0: 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3度到30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幽灵外卖。近日多地接连曝光幽灵外卖新案，引发了广泛关注。那所谓的幽灵外卖是指没有真实经营地址，伪造资质入驻平台的违法外卖商户。这些店铺在线上光鲜亮丽，线下却可能是无名小作坊，食品安全毫无保障。据央视新闻8月19号报道，上海市黄浦区一家烧烤店非法购买大量经过 P 图伪造的营业执照，在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0余个幽灵店铺，覆盖上海7个区，月均非法收入数十万，整体涉案金额突破100万。因为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涉案人员已被移送公安机关。同日在深圳也有类似案件的发生。今年4月，因为幽灵外卖，市场监管总局对7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对7家平台企业法人和食品安全总监同步处罚1900多万。这是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外卖平台收到的最大的罚单。可是天价罚单落地之后，幽灵外卖依旧改头换面，不断的冒出来。这个幽灵外卖并非某一地的问题，它是整个网络餐饮行业快速扩张留下的监管的欠账。食品安全从来不是一次性整治就能够毕其功于一的事情，它需要每一天、每一单、每一个环节的坚守。只有把刚性的约束落实到位，才能让幽灵外卖真正的无处遁形。下一个，弄虚作假。近日，网络平台针对冒充村干部进行直播带货的违规账号开展专项治理，清理违规昵称数千个。这些主播在昵称当中刻意使用什么村叔、村支等擦边词汇，营造助农的假象，实则是在兜售来历不明的产品。那些穿戏服的假村干部，人设是假的，产品保障是假的，所谓的助农更是假的。他们把村干部身份当作引流的工具和演技的道具，利用群众对农村的感情、对基层干部的信任来做筹码，换取直播间的流量和订单。这种行为恶劣之处远不止于虚假营销，往小处来说是欺骗消费者赚昧心钱，往大处说是消解基层干部这个身份的公信力。乡村振兴的舞台很大，容得下真心实干的身影。我看湖北日报说，他是容不下弄虚作假的戏码的。我们愿意见到越来越

越多越真实的村干部走到镜头前面，为本地的特色农产品代言，这是乡村振兴的有益探索。但是身份不能随意嫁接，村干部从来都不是流量密码，而是一种担当，一份责任。下一个关键词，教唆。八月七号凌晨，在福州市平潭县海潭街道潭脚底村，一对年轻情侣翻越民宿围栏后，在公共礁石区域坠落，最终两人被巨浪卷入海中，一死一伤。此前一天，八月六号，平潭北县净沙泾景区附近，一位游客在海边礁石滩拍照时，也是被大浪卷入海中，摄影师为了救他不幸遇难，游客受伤送医。两起事故时间间隔不到16小时，发生地距离约20公里，都是因为拍照打卡而起。那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平潭，大量以海浪礁石为背景的照片映入眼帘，配的文字大多是台风天在平潭拍到一张风神照啊，什么台风天才有的末日感大片，海浪打脸也要拍，我的生命就应该浪费在这种地方等等诱导性的文案。近百条出片的笔记当中，只有少数的帖子提醒小心涨潮、穿防滑鞋，或者标注该行为存在风险，请勿轻易模仿等等提示语。这种帖子跟以前那些诱导人们爬野山、非法穿越无人区的帖子都是一个性质的啊。严格来说，这应该属于是教唆。对于这类帖子，平台应该严加监管，及时下架啊，严重的可以封号。另外，我们自己也应该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任，别为了所谓的出片就拿命去拼。下一个关键词，漏洞。近日有网友爆料，一些商家在闲鱼等线上平台发布广告，说可以通过代笔的方式帮助参选者在部分省市级的书法比赛入选书法协会代表作上获得便利，就是他替你写。有人认为此举违背公平和协会规矩。潇湘晨报了解到，个别线上店铺确实存在有偿代笔行为，其中部分代写者是各地的书法协会会员。对此，多个书法协会都表态，找人代笔、帮人代笔都不符合要求，对于多次代笔者可能会考虑取消他的书法协会会员资格。专业律师指出，有偿代写书法作品，承诺保参展、保入会，这是破坏书法赛事遴选的公平的。赛事和书协会员评定以真实创作能力为核心标准，花钱换取参评资格，扭曲了行业评价体系。而商家宣称能够保证市级赛事入选，如果无法兑现承诺，那有可能构成民事欺诈。花钱购入代笔作品参赛参评，既违反赛事规则，也背离了书法研习的本意。你看现在玩什么的、做什么生意的都有。虽然这个书法协会表示代笔不符合要求，但是平台上偏偏有书法协会的会员就这么干了，这说明协会对于会员的管理是有些松散的，存在漏洞，这个漏洞也应该尽快的补上，别让个别人影响整个协会的口碑和声誉。下一个关键词，重拳。近日，辽宁沈阳新民市公安局辽滨派出所接到吴女士的报警，说她的网店账户被盗，钱款被转到异地银行卡取走。民警很快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黄某某。经查，黄某某经亲戚介绍出借银行卡帮忙取现，获利1000元。他心存侥幸，以为最多只是行政拘留，殊不知已经触犯刑法。警方顺藤摸瓜抓获了上线黄某，两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吴女士的损失全都被追回来。你看，这个人以为最多只是个行政拘留，他就敢以身试法，这说明什么呢？就有些人为了赚钱是敢无视法律的，明知是错啊，但他认为顶多就是拘留几天呗，但是赚的是钱多呀，你看他就铤而走险。所以对这样的人啊，如果惩罚轻了，根本起不到威慑作用，他是明知故犯，知法犯法呀。所以还是需要法律的重拳，彻底砸碎这些人心里的小算盘。下一个关键词，助纣为虐。八月十九号，湖南益阳有乘客曝光说，这个城乡班车上啊，有两名女子关上车窗抽烟，还制造噪音。目击乘客说，原本车窗是处于开启状态，
这两名女子

0: 前风大吹乱头发，关上了窗户，随后开始在车上抽烟。车上有不少老人和学生，自己和朋友对烟味也比较敏感，二手烟对人体有危害，关窗抽烟的情况还是头一回遇到。对此，相关车站工作人员回应说，城乡班车属于租赁制，车站只提供场地，没有售票制度，乘客按目的地直接付费乘车，车厢内是禁止吸烟的，但遇到素质差的乘客不必斤斤计较，别人的坏习惯改不了，那就改变自己，忍忍就行，已向班车负责人反馈此事。你像他这个相关工作人员，车站的工作人员，这不是胡扯吗？你自己管理不到位，反而让守规矩的人忍让的不守规矩的乘客，这是哪门子道理？你这么说简直就是助纣为虐，也是为自己的管理无能在找借口。下一个关键词，好感度。据大河报报道，近日河北一家小旅馆取名叫金季啊，就是金色季节这俩字，金季遭到全季酒店的起诉，索赔10万元。这个小旅馆的老板娘赵女士表示，金季酒店总共10间客房，每间每天的均价是60-70块钱。当初开店取名，通过了相关监管部门的审核，顺利办下了营业执照，合法合规正常经营。经过这个他的表述啊，这个小店的门头啊，还有装修风格、经营规模和这个著名的这个连锁品牌全季酒店，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也从来没想过所谓的蹭大品牌的流量。自己从收到法院传票那天起，天天睡不着觉，整夜整夜睡不着，10万赔偿，家里砸锅卖铁都难拿出来。起诉书当中描述，金记和全记一字之差，视觉相近，涉嫌构成商标近似侵权。对此，记者联系了起诉律师，起诉律师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前段时间有知名酒店乱起诉的事儿，刚引发舆论谴责。那结果现在你看，依然有人这么我行我素，毫不在意舆论的质疑。难道这些酒店就真的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吗？用这种胡乱起诉的方式，看似是在维护自己的声誉和形象，其实是在消耗顾客的好感度。下一个关键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8月18号，一名女子带着孩子在南昌旅游的时候，在餐厅里教孩子向隔壁桌的情侣索要排骨，部分网友认为孩子还小，不必上纲上线，但是更多人认为，家长主动教孩子索要他人的食物，模糊了求助与占便宜的界限，容易让孩子养成伸手要的惯性，不利于培养独立意识。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就说我跟我妈妈两个人再点一份排骨的话吃不完了，但是我很想吃，你们可以给我一根吗？他们还剩好多，他们肯定吃不完，他们还有6根，你说我可以来一根吗？那一大份好大，他点了肯定吃不完，但是真的有点想吃。你说我们下一次来南昌还不知道啥时候。
0: 从这个录音来看，总感觉好像是这位妈妈更想吃排骨，然后教唆孩子去讨要，而且视频的拍摄角度也很近，那很可能这个妈妈自己拍的视频，应该是她自己发到网上的。哎呀，像这么教孩子，感觉有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哈，这位母亲的做法实在是刷新人的三观啊。下一关键词，伤害。8月17号，河南商丘一个烧烤摊的摊主程先生给一名老人提供餐食，帮他给电动车充电，结果自己的电瓶还被对方偷走了。程先生说，老人深夜在摊位附近晃荡，他主动询问，得知对方饿了，给老人提供了烧烤和啤酒，还允许对方在摊位旁边给这个电动车充电。准备收摊的时候，担心老人离家太远，电没充够，就让老人去仓库充电。第二天早上发现自己的电瓶不见了，报警之后，对方一开始拒不承认，经警方多次询问才认错，归还了自己和邻居被盗的物品，是吧？这个烧烤摊主程先生感觉自己这好心办了坏事，这好心办了坏事，相当于是感觉自己是收养了一个贼一样啊！这简直就是这个现代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不知道警方有没有依法处理这个老人啊？就算他的年纪已经不能拘留，但是该有的态度或者是定性，那还是应该有的，那不能轻拿轻放，这样对于爱心来讲也是一种伤害啊。下一个关键词，切割。 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的官微8月19号晚上发布通报说，8月18号的21:30左右，上海体育场足球比赛结束散场时，观众华某某男36岁，金某某男41岁，尹某某男51岁，在体育场2号大扶梯处看见一个男童穿着非主场球队的球员服饰之后，三人为发泄情绪就对男童的父亲进行指责谩骂，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上述三人因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警方提醒，请广大球迷自觉做到文明观赛，理性表达情绪。对于各类扰乱公共秩序、寻衅滋事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严格依法查处。据此前报道，8月18号晚上，中超第18轮补赛，上海申花队主场0-3输给了北京国安。赛后，一名身穿吴磊国家队7号球衣的小球迷，在父亲的陪同下离场时，遭到数名身着申花队球衣的球迷的围堵和言语攻击。为什么呢？因为吴磊是好像是这个申花队的这个，同城的那个上港队的这个球员吧，是吧？你穿着吴磊的球衣，那你球迷这个相当于是啊，你就是我们敌人一样啊，就对立的，上来对人家一顿这个言语攻击，只能说拘留的好。另外，也希望当地的球迷组织和球队也尽快跟这样的人切割，省得让几颗老鼠屎坏了整锅粥。最后一个关键词：合力。8月20号，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说，8月17号的19:30左右，南岸区南滨路一家演艺公司楼下发生了人员聚集，现场个别人员因为口角引发争执，出现泼水、追逐等不当行为。接报之后，公安机关会同区文旅委、属地街道等相关部门迅速赶到现场，对不当行为及时予以制止，开展秩序维护和疏导工作。公安机关已对现场多名涉事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并将对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人员依法开展进一步的调查处理。据媒体报道，近日有网友发帖说，时代峰峻公司所在的重庆长江国际写字楼下有人群聚集，出现起哄、直播，甚至辱骂、泼水、肢体攻击等过激行为，不少女粉丝被暴力拖拽、言语羞辱。8月18号，时代峰峻在重庆长江国际写字楼张贴公告，宣布旗下的这个 TF 家族练习生停止训练并报警。啊，又是这些什么网络博主在那儿直播的啊，粉丝团在那儿应援的，在人这个 TF 这个家族这个他这个公司的楼下啊聚集，那据说那个楼下整天会有人聚集啊。那现在又是这个无脑的这些人们，无论那些搞直播的什么网络博主，还有那些粉丝团，都是无脑的人，他们之间互相掐起来了，扰乱这个社会秩序。另外，公安执法呀要硬起来，文旅监管要细起来，物业管理要严起来，经纪公司也要管起来，平台治理更要动起来。这里面缺了任何一环，公共空间的安全感那就会塌方啊！绝不能允许谁横谁有理、谁闹谁得利的歪风邪气肆意滋生。
2: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

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

0: 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网传有一名女游客啊，在青岛市海之恋公园被一名跑步的男子辱骂。视频显示，一个穿白色背心的男子把脸凑到女游客正在拍照的这个手机面前，问说：“这是个相机吗？多少钱？”游客回复说：“3000多。”男子又追问：“什么牌子的？”

0: 并未停止言语攻击，持续围堵辱骂了近六分钟。我们简单来听一下啊。
1: 要影响我拍照，谢谢。
2: 我知道这个拍着有意思吗？这个。
1: 嗯，有。
2: 你看你拍照，你影响我跑步，拿走。拿走。
1: 拿走。
2: 不是，什么叫影响你拍照？你不是你脑子边有病？你影响我跑步了，这是行人道，滚。
1: 对不起。
2: 你是哪的？你在哪呢？
1: 哎呀，对不起，
2: 你脑子里面有病是吧？
1: 大哥，我给你跪下道歉行吗？
2: 啊，你跪下吧你。
1: 我给你跪下，你能放过我吗？
2: 你等着交罚款行了。什么叫影响你拍照？不是，我在这跑步，我违规占道。
1: 我求你了，放过我。
2: 不是求你了，不是放过你，我今天不可能放过你。哎，别走，
1: 随便，
2: 别走，
1: 李玉，
2: 别走。哎，110来，这个人要跑。
0: 哎呀，真是有意思，就这个男的，人家这个女的在那儿架这个手机啊，在那儿拍照呢，他就把这个头凑到手机跟前就问人家，是吧？那女子人家架上手机之后跑到手机对面去啊，让手机自己给他拍照嘛。这男的就开始在那儿问了，是拍照了吗？是什么人？这手机相机，相机多少钱？多少？什么牌子？什么牌子？把人问烦了，说您别影响我拍照好不好？这一下那男子突然就开始发怒，就这样一个过程。我看有网友说这家伙是个超雄体质啊，是我也感觉这男的这个精神不太正常。果然女游客在网上发了帖子之后说，这个到场的民警告诉他，这个男子精神方面存在问题，你别跟他计较。但是网友质疑这警方和稀泥。事情闹大之后，青岛崂山公安在8月20号发布通报，宣布已经对该事件立案开展全面调查，而且违法行为人已到案，下一步将根据调查取证情况依法处理。另外我看事后这个男子还在网上发了一段视频，1分多钟的道歉视频啊，对不起或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啊，但是呢那个也欢迎你们再来青岛，青岛给你提供什么美好的自然风光，怎么样的，看着不像有精神病的呀。就这个男子当时表现出的这种心理状态，但是让人感觉到这个精神和心理状态都不太正常啊，这样的人在生活当中太可怕了。而且涉事男子全程表现出来的蛮横无理和毫无边界感令人震惊。一个独自去外地游玩的这个小姑娘摆好了相机，找好了角度，正打算拍摄呢，突然有人把脸凑过来问这问那，人家回复的几句话很得体了，有边界感，而男子却揪着人家这个你别影响我拍照这句话不放，暴怒发火，追着辱骂指责人家违规占道影响跑步，这简直就是无理取闹。有这个，我看青岛当地人在网上这个发帖子啊，说这个海之恋公园这个位置景色优美，本来就是让游客打卡拍照的，道路那么宽敞，根本就不存在拍照影响当地人跑步这一说。而涉事男子气势汹汹，对一个小姑娘又是辱骂又是威胁的，即便没有动手，也导致他寸步难行，心生恐惧。这种无事生非，在公共场所纠缠他人的行为，难道不是寻衅滋事吗？然而当时女生说，到场民警仅凭口头判断就定性这个男子精神有问题，劝小姑娘别计较。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这种和稀泥式的处理非常儿戏，极大的伤害了公众的安全感，消解了法律的严肃性啊！他精神有问题，精神有问题，警方你应该联系他的家人，不要让他跑出来啊，对不对？跑出来扰乱公共秩序，寻衅滋事，这还行啊？不光如此，很多网友反映，此事曝光之后，青岛文旅最初的操作是什么？关闭评论区啊，相关视频短短几个小时内被集中下架。这举动反而激起了更多的不满，网友持续追问，但是青岛方面长达十几天保持沉默，啊，不回应，最后上了热搜了，这才出个通报。如果这些说法属实，那这种冷处理难道就是当地的态度吗？这起事件说到底啊，就是一个人的个人素质问题，不是青岛文旅的过错。而且哪儿都有不讲理的人，这和地域没关系。但是遇到负面的这种事情就关闭评论区，恰恰暴露出一些地方的习惯性的应对方式，只接受赞美，听不得批评。城市文旅形象早就不是宣传片里的碧海蓝天了，它是整个城市治理能力的一个外在表现。一座城市能不能让外来的游客安心，靠的不只是风景，还有遇到事情的时候相关部门怎么处理。这外地游客到了你那个地方了，在街头被人辱骂威胁，而官方的相关部门的账号第一反应是关闭评论区，那这种操作传递出来的信号是相当不好看的，相当尴尬的。 所以这个事儿从一个。

小纠纷啊，发展到全网的舆论，跟相关部门最初的处置失当是有很大关系的。那令人愤怒的不只是视频里那五六分钟，更是劝外地游客包容本地暴躁男子的这个执法逻辑。如果你执法不能确保公平公正，事后也不能第一时间纠偏，你拿什么维护城市的文明形象啊，践行自己的待客之道啊？这个案件从8月4号事发到8月20号才正式立案，中间差了相隔了10来天。客观来说，受害女游客事发之后已经离开青岛了，再跨区域取证存在客观难度。治安案件也有受案啊出查的法定流程，但是公众朴素的疑问同样要值得重视。为什么要等到网络舆情汹涌之后，案件才升级为是立案这种这个层面呢？游客在异地报警求助，期待的不只是完成笔录流程，更希望公权力能够当场厘清是非，给受害者实实在在的保护。那就是说，让公平，啊，让正义当场就要兑现的。舆论监督不是预设谁有罪，而是希望这个案件办理的时候要及时回应公众的关切。风景区里的这个小事儿，连着游客的安全感，连着一座城市的法治底色。希望这起事件能够得到全面彻底的调查，给出一个公正的处理结果，让真相说话，让证据说话，不要让一个人，不要让一个暴躁男毁坏了一座城市的形象。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运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盘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各位，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极光用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极光用品商城的七夕专属特惠专场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有逛过我们极光用品商城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极光用品商城有一个3重活动福利，一重礼是专场好物统统7.7折，众多大牌正品送礼，体面又省心。二重礼是全场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优惠可以叠加，性价比更高。三重礼是整点惊喜，秒杀轮番开抢，有大牌美妆好物啊，人气好物统统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块的清风抽脂，17.7块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乳，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爆款限量放送，库存有限，秒完即止。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建楼开讲节目这个时段的大牌秒杀产品是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眼霜，7.5毫升的，平常商城售价要99块钱，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27.7块，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而且每天的早8点到晚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秒杀，一共12场秒杀，每天12场秒杀，轮番放送。想要的朋友啊，您定好闹钟。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发送1043这4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抢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在小程序里进入极广优品商城参加这个秒杀。好，说完了我们今天的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眼霜的秒杀，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激活精华露，这是100毫升的啊，2小瓶，精华露顺丰发货，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证。市面上单瓶的这个雅诗兰黛特润修护激活精华露100毫升的价格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是在600-700往上走，两瓶正装套盒官方渠道至少是上1000的价位，但今天在极广优品商城两瓶装套盒售价只要599，然后呢，您在参加七夕的7.7折的活动之后，到手只需461.23块，这一瓶算下来才200块钱出头啊！这平常用着也不心疼，因为它容量很大，库存数量不多，卖完就没了。不管是买来犒劳自己，还是送给身边的爱人，都十分合适。如果您还需要有选购其他的好物，那您就是加到购物车里边凑够777，还可以领取立减77块钱的大额优惠券，和刚才那个7.7折的优惠啊，还可以叠加使用。咱们极广用品商城七夕特惠专场即将收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赶紧到极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我们商城的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第二款好物是 CP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啊，它是独家转油微光技术，藏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

0: 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是一绝，素颜薄涂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的钻光底妆，一年四季的刚需。这款产品也是咱们七点七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平常售价是179，现在下单就能享受七点七折，到手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而且商城内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库存有限，先抢先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小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都市快报》报道，杭州有一位这个爸爸啊，跟记者说，他女儿要去西安上大学了，他计划是给女儿2500一个月啊，这个生活费嘛。他也想着什么呢？孩子自己存了近10万块钱的压岁钱了，现在正是开销的时候，所以他就跟女儿商量，说1500他通过支付宝转给女儿，另外1000块钱呢，希望女儿从存压岁钱的储蓄卡里边出，就女儿自己掏1000，他这儿给1500。结果没想到女儿当场拒绝，所以这个爸爸就颇为不理解，说感叹说现在的孩子都精的，自己的钱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平时给我们买礼物都要找我们报销。我看有媒体评论说，许多家庭从来没有在压岁钱使用上建立过明确的约定，等到上大学临门一脚才来商量，矛盾自然一触即发。边界感值得尊重，但是财商教育的第一课恰恰是从小就说清楚谁的钱怎么用谁来定，培养孩子养成正确的金钱观，独立自主的生活观念，类似的争执就完全可以避免。还有媒体评论说，随着孩子的长大，财产观也会发生变化，小时候孩子的日常开支基本上由父母承担，手里的压岁钱也往往由父母保管，家庭里其实很少需要认真的区分什么我的钱和父母的钱。孩子长大以后，家庭里需要重新调整的不只是生活费的数字，还有钱的归属和责任的边界。我个人是这么看的啊，这个事儿是这个孩子的爸爸爆出来的，而这个作为家长，他之所以爆出这个事儿，估计是觉着心里不是滋味啊，可能也想发出来让大家评评理。你看他从小到大都是我们在养他，怎么考上大学了，要交学费了，是吧？钱上反倒跟我们分得这么清了。啊，是不是他还觉得他家孩子有点白眼狼啊，是吧？让大家评评，是吧？评评理，批评批评孩子。首先要说的是，我个人其实不赞成做父母的把这种事儿爆出来啊，爆到网上去。一旦爆出来，父母可能就是说失去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环境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家庭当中的内部矛盾，你完全可以通过家庭内部的沟通来解决。那你把这个事儿爆出来之后啊，他把双方都逼到了一个这个公众之下桌面上这一个点，是不是反倒是你们家庭关系来讲这是一个坏事儿？所以我个人认为绝对是坏事儿，它不是好事儿，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啊。第二点呢，这个事儿爆出来之后，有媒体说这是什么财商的问题啊，什么金钱观啊，财产观的问题，这种说法有道理吗？有一定道理，但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它只是一个表面的问题，更深层的是什么？是一个亲情观的养成的问题。那在我们中国这种社会环境之下，孩子们从小到大，是吧，一直到18岁，当然18岁你成人了啊，你独立了，按说你应该独立了，成年人了，从法律上来讲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啊，自己对自己行为负责了。那好啊，你18岁了，你自己去交你自己大学学费吧，自己去挣啊。可现在说实话，我们中国绝大部分孩子还是要靠父母掏钱上大学的。当然了，现在很多孩子上了大学之后自己打工什么的，挣一部分生活费，有的挣得多的甚至不需要家庭掏钱，有的甚至还能给家庭反哺，但是这样的是极少数，大部分都是首先由父母来资助上大学的。这个事情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金钱观的问题，也不是什么财商高低的问题，它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家庭观念之下的一个亲情观的问题和感恩之心的问题。正常的中

国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他会清晰地知道，我从小到大我上学啊，包括我上大学都是家庭资助的，家里在养我。那家庭为什么要养我？这是亲情在起作用，而因为有亲情，然后又给我钱，那我要有起码的感恩之心吧。我刚才说的这个，既要有亲情，也要有感恩之心，这是从孩子角度来讲，他应该具备这些。就是我们的家庭怎样让孩子具备这种观念啊，具备这种亲情观和感恩之心呢？不是你家庭教育是什么呀？而如果你这个孩子刚刚考上大学啊，就因为他有什么10万块钱压岁钱，然后父母让他这个上大学的时候自己掏一部分生活费，他就不愿意，这让父母感到很憋屈，然后父母把这个事儿发到网上让大家来评理，那我只能说明你这个家庭对孩子亲情观的教育、感恩之心的教育，它是出了问题的。亲情观和感恩的教育，它不是说靠嘴说的，是靠你家长怎么做的。所以我建议你这个家长是不是能够自己反思反思，反省反省，就为什么孩子会在这个事儿上跟你家长分得这么清楚，或者说为什么他有如此强烈的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种意识，而这种意识是伤我们传统亲情的。我为什么说他伤亲情呢？前面说过了，做父亲的把这个事儿爆出来了，那就是说这个做父亲的他觉得自己受伤了，受那起码心理上受到伤害了。那你既然觉得受到伤害，你难道不该反思反思孩子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吗？对不对？那孩子是你教育出来的，又不是别人教育出来的，你教育出来的孩子，那当然他跟你交流的时候 是让你受伤，还是让你感觉到这个享福，那不都是你自己的教育的结果吗？孩子所有长大之后的表现，都是父母在他成长过程当中的一言一行言传身教培养出来的。如果一个家庭当中因为这个孩子上大学生活费的问题闹到了网络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家庭教育是否成功，或者说你在这方面起码是在这方面家庭教育失败的问题。这个事情一传出来，人们首先想到的其实不是什么财商的问题，也不是什么财富观的问题，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一个亲情观的问题，说这孩子怎么这样呢，是吧？不顾亲情，跟父母分这么清楚，怎么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这父亲之所以把这事发到网上，不也是因为这个感觉吗？其实你让网友评判的话，网友自然而然也会这样评判的，这孩子怎么刚上大学跟父母分这么清楚啊？咱们当然是可以这么，作为咱们外人，是吧？作为网友，咱们可以这么评判。那作为父母来讲呢，你不能跟网友一样，一是这事儿你其实你应该窝在家里解决，你不该发到网上，你让你发到网上，网友自然会倾向于你，对吧？你说你看这孩子怎么跟这个家长分这么清，对不对？但是你这个做父母的应该反思，这孩子为什么在这个事儿上突然跟我们分这么清，那不是说突然

0: 当中你会影响到孩子，孩子的感恩之心就会油然而生。这种感恩之心不是你靠嘴天天这么叭叭说的啊，我每天养你，对吧？你得对我感恩，不是那样的，是吧？那叫一种什么呀？亲情道德绑架，它不是那样强求出来的。它像一个种子，是通过你父母的言传身教，在孩子内心当中自然而然培育出来的。而这个孩子这种表现，那就说明他的感恩之心的种子，这种亲情的种子，可能在他内心里边没有培育得很好。所以这个事情最该反思的反而是这个父亲，反而是他们这个家庭。既然已经这样了，问题要解决，最终还是要归于家庭内部解决。所以这个事儿带给我们的思考就是，家庭教育涉及到孩子的方方面面。孩子走向社会之后，他所有的表现都是你家庭的映照。孩子如果出现问题，家长首先该反思的是自己的家庭教育是不是存在问题啊？是自己为什么没把孩子教育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讲。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8月20号，艾滋病检测结果不得告知配偶，这个事儿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热议。据红星新闻报道，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子说，为了保护艾滋病患者的隐私，请本院医生严格遵守我国

法律法规，不得将艾滋病检测结果告知其配偶以及家属，啊，这很多这个医院里边这个贴的那个啊，这个告诫自家医生的这样的这个提示语啊。有律师表示，根据现行的艾滋病防治条例，医疗机构及相关知情方在未经患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向外界披露其感染状况。此举旨在保障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同时，条例也明确要求感染者本人应该主动将感染情况告知其配偶，这是对感染者自身设定的法定义务。那这现在的艾滋病防治条例，医院确实不能随便的把检测结果告知这个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这个规定是为了保护艾滋病患者不被歧视。但是法律也不是不顾配偶的权益啊，告知配偶同样是感染者本人的法定义务啊。但问题是，部分感染者他不履行这法定义务，他刻意隐瞒病情，他不告知配偶和家属，而医院又受到法律的规定的限制，又无法主动透露，导致配偶或者结婚对象只能是一直蒙在鼓里，这才是大家争议的焦点。那凭什么我什么都没过，那个什么过错都没有，我却要承担被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啊？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法律保护患者的隐私，这是对的，但是无辜的另一半难道就不该被保护吗？不能因为隐私权而剥夺了人另一半的知情权吧？事实上，因为医院不能告知，患者拒绝告知引发的纠纷从来没有断过。2016年河南、2017年江苏两起案件当中，女方婚检检出或早已确诊艾滋病却隐瞒病情，男方婚后知情并起诉婚检机构索赔，法院均依法驳回诉求，明确告知义务主体是这个感染者本人，机构没有跨权限披露的责任。那从2021年起，多地法院根据民法典作出的撤销婚姻判决，也是因为配偶不告知。比如说，有的男方分别隐瞒了10年啊、多年啊、12年的艾滋病史，即便部分当事人这个病情可控，配偶未被感染，法院仍然认定婚前隐瞒重大疾病违法，悉数判决撤销婚姻。还有案件被判令隐瞒方赔偿女方精神损失，这进一步夯实了婚姻知情权受法律严格保护的原则。不过，以上的处理是都属于亡羊补牢的啊，将传播风险堵上才是最该做的事情。像云南、河南等地已经通过地方立法往前迈了一步，就在特定情况之下给医院松了松绑。本人不告知的，医疗卫生机构有权告知。这说明什么？制度是可以优化的，关键是要把细则定清楚。知情权和隐私权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最核心的不是非要在两个权利里边分出谁高谁低，而是要把责任落到实处。比如说，能不能建立一个更有效的追责机制？医院能不能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帮他们迈过心理关，主动告知配偶？保护患者不被歧视是底线，保护配偶不受伤害同样也是底线。所以这次的争议让更多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也给立法提了个醒，该细则化的细则化，该打补丁的打补丁啊，法理可以有边界，情理不该有死角啊，法理和情理需要相向而行。我看有网友说，原本设置这条规则的初衷是减少感染者被歧视，鼓励更多人愿意主动检测就医，但如果感染者选择隐瞒，配偶就会被蒙在鼓里，暴露在健康风险之下。隐私需要保护，但是健康权、知情权同样也需要保护啊。还有网友说，这么说吧，医生不敢告诉你，是怕带病毒的那个货闹事儿，找医生的麻烦，但是你都要跟他处成配偶了，你得要求他查完之后跟你互换体检报告，看不懂的地方找医生求证，说到底还是要自己对自己负责。还有网友说，医院不得将艾滋病检测结果告知其配偶以及家属，那婚检的意义是什么？我想说的是，这个艾滋病防治条例啊，第39条明确规定，未经感染者本人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公开其姓名、病史等可推断身份的信息，医疗机构擅自告知配偶属于违法行为。那同一个条例第38条清晰界定了感染者的法定义务，要及时将感染事实告知配偶或性伴侣，这份义务由感染者主动履行，而不是医院代为传达的。虽然也规定了感染者不主动告知导致配偶感染要承担一定责任，但是后果已经酿成了，再处罚也晚了，配偶也已经被拉进了深渊了。幸好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对这个条例破冰了啊！今年两会期间也有这个代表正式提案，建议明确感染者确诊之后一个月

内履行告知义务，逾期要由机构代为告知，所以希望相关的立法工作能够尽快的推进。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9: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9: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9: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呢，是我们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河北省红十字会共同发起的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 AI 公益创作大赛特别节目的第三期，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们说红十字事业呢，连接的是生命与生命、人与人之间的守望，它既体现在艰难极难险重的面前的救援行动当中，也体现在日常生活里对急救知识的普及，既体现在医务工作者用专业守护生命，也体现在普通志愿者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为陌生患者带去重获新生的希望。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从唐山出发，认识两位在公益道路上持续奔跑的人。第一位嘉宾呢是来自唐山市第二医院医疗应急科党支部书记，也是科主任，同时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邀请到的第一位嘉宾崔明武崔主任。那多年来呢，崔主任一方面呢是坚守医院医疗应急岗位，另外一方面呢积极的开展急救科普和公益救援，他肩头开展的急救知识普及培训500多次，覆盖群众800多万人次，而且呢还有23名学员在紧急关头运用所学的技能挽救了生命。那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同样认识来自唐山的周伟。2004年呢，22岁的周伟成为了河北省第一位成功为异地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他放弃了考研的计划，毅然完成了捐献，为一位素不相识的白血病的患者送去了生命的种子。你看这两位，一位呢是用专业的知识来教会更多人如何在危急时刻救人，一位呢是用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来帮助陌生的患者延续生命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认识到的两位。首先的时间呢，我们的电话已经是接通了，我们先来请出崔主任。崔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崔主任您好，欢迎您今天和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电话连线。首先呢，先跟我们听众朋友简单来介绍一下您自己吧。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崔明武，现在担任唐山市第二医院医疗应急科110救护队党支部书记、科主任，同时我也是红十字应急救护工作的一名志愿者，深度参与咱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的普及啦、应急救援等等相关的志愿服务工作。我一边是立足咱们院线急救的本职工作，并且还依托咱们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各种精神，啊，一边守护好咱们城市群众日常生命救护防线，一边投身红十字应急救护科普啦、灾害应急救援啦等等的各类的志愿服务，并且我也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希望把我自己的一些医学知识或者医学的专业能力融入到咱们红十字事业当中，既要做好咱们院线急救的各项救治工作，还要推动咱们应急救护知识走进咱们千家万户，守护好咱们更多群众的生命安全。
0: 嗯，那么刚刚呢，崔主任用简单的话让我们对他大概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和了解了。那么医生是您的本职工作啊，我听说您从小就有一颗侠客之心，总想着仗剑走天涯来帮助大家。那后来呢，您没有成为仗剑走天涯的侠客，而是成为了一名身穿白衣的侠客。所以我想问到您的就是，从医这么多年的时间，哪一刻会让您意识到，哎，医学它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它同时也是一份责任呢？崔主任。
1: 我是一名80后，可能像我们80后这一代，大家伙都知道，在小时候一直在看武侠小说。
0: 嗯
1: 啊，上初中的时候我也经常在看咱们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时候特别羡慕一些侠客行侠仗义、救苦救难。
0: 嗯、
1: 但是当我2003年到大学以后，我后来也明白了，真正的侠客不一定是仗剑走天涯，其实白衣白褂同样也可以护佑苍生。其实真正戳中我的是。上班以后，在2008年上班以后，在一次出诊的路上，我们120赶到的时候，然后黄金抢救的窗口已经过去了。
0: 嗯，
1: 可能说人员心脏骤停以后，身边的人什么都不会做，或者说咱们孩子义务卡喉以后，家长手足无措，只能干等着救护车。从那一刻，我都感受到了医生这个职业， 绝不仅仅只是说坐在医院里面坐在救护车里面出诊去救人啊，或治病救人，其实他还扛着很沉甸甸的一些社会责任。其实这里面和咱们红十字这个也是息息相关的。咱们红十字的核心职责有三就三线，三就可能咱们常说的什么应急救援啊，应急救护啊，人道救助。这三线里面有的是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还有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 一会儿后面的后半段我们周伟老师会讲一些各方面的捐献。其实在三救里面有一个是应急救护的核心理念，这个应急救护的核心理念就是将咱们一些救护知识或者一些事件发生以后让它关口前移，防灾避险。我们总说呢，我们是那个在120工作长期出诊的，但是我们救护车开的再快，但是当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可能说 现场仅仅救命的几分钟可能都已经过去了。这也就是说我一直理解的是防大于救。然后医院救治只是咱们生命的后半段，其实咱们红十字应急救护工作就是把生命防线往前推移，与其发生意外以后让去医院救治，还不如说不让它发生意外伤害，或者说发生意外伤害以后咱们现场的这些老百姓们可以掌握一些急救知识，第一时间对咱们这个被救者进行施救。这就是说的我为什么说一直 想强调的是防大于救，并且怎么说呢，我是一个外地人，我是衡水人，然后08年到唐山以后，然后才真正感受到了咱们唐山这个地震这个城市给咱们城市的市民带来的伤痛有多么深，也更加理解了咱们红十字这个应急救护的工作，还有防灾减灾工作的一些现实意义。所以说最好的救援就是让它少发生一些悲剧，少发生一些事故，最高的救治就是说
0: 让老百姓们学会提前去守护生命去，这也是我一直理解我一些理解吧。所以其实很多人理解的急救呢，是意外发生之后赶紧去救治，但是就像刚刚崔主任一直在强调的，也是一直在做的，恰恰就是把急救的一个关口前移，对吧？让更多人在事故发生之前具备这样的一个风险意识，同时呢，在专业的救援力量到达之前，能够采取先来采取一个正确的行动啊。这是刚刚 崔主任一直在跟我们来强调的，其实面对我国急救技能普及率相对来说较低啊，你包括一些心脏性猝死救治率不足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听说您在2018年的时候牵头组建了一个健康唐山志愿服务中心，开始系统的来推动急救知识普及。那当时为什么会下定这样的一个决心，想要说把急救科普作为自己长期坚持的一项公益事业呢？
1: 只能说在120一线工作久了以后，咱们心里面可能或多或少，我们所有的院前的医护人员心里面都压着很多遗憾。
0: 对，
1: 我们也接诊过很多这种心脏骤停的患者，现场围观的观众也很多，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上去做心肺复苏。白白的错失了咱们黄金抢救的几分钟。也就是现在的咱们国内的群众应急救护技能普及，对吧？不算太高，很多悲剧本可以避免。就是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们他 不了解这个急救知识，不掌握这个救护知识，留下的一辈子的伤痛，这也是说我们医护人员能做的，就是说在救护车到达之前，让咱们老百姓们现场的第一响应人能掌握一些急救知识，避免意外伤害发生。也就是说白了是把生死的关口往前这一步。并且是在2018年受到咱们红十字会的一个宗旨的感召吧，我承认 牵头成立了我们唐山的一个健康唐山志愿服务中心。这个健康唐山志愿服务中心的宗旨都是把开展群众性应急救护科普作为长期公益事业，配合咱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普及工作，把医学知识从咱们诊室里面，从抢救车里面搬到咱们市区、校园、街头，老百姓身边去，让老百姓们掌握一定的急救技能、一定的急救知识，在关键时刻可以出手急救。 那您在临床或者说日常的这个急救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因为不会急救而错过最佳救治时间的一些情况？有没有您现在回忆起来比较让您第一时间就能够想起来的一些案例呢？这个记得太多了，有很多是说，尤其是清晨大概是5、6点钟，我们出诊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老年人早起喜欢性去遛弯，在马路上突然间倒地，他们一块遛弯的一些 朋友啊，或同事啊，或者邻居啦，不敢去救。等我们拨打120以后，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可能是这个老大爷或者老大妈，都是因为心梗，可能倒地猝死。
0: 现在只能交接等待，但是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然后只能是说在进行我们院前的一些急救，那把他拉到医院以后再进行适当的抢救以后可能也都直接宣布临床死亡了，这是比较我们这些场景几乎每周都会出现的。当看到这场景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怎么说呢，都特别的难受。其实生命没有这种突然的机会，但是说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的话，可能在现场那几分钟之内可以把他从那个生死的关崖里面把他拉回来，把他抢救回来，也是有机会的。其实是，所以您说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您说的这句话您最想希望能够通过这句话向大家来传递什么呢？
1: 其实怎么说呢，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您说的这句话您最想希望能够通过这句话向大家来传递什么呢？其实怎么说呢，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这不是一句口号，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就是指的是当别人遇到危难的时候，你也可以伸出援手，这也是两层含义。应急救护不仅仅是我们医护人员的专属技能，也是咱们全社会共同筑牢的一个生命防线。然后今天你学会了急救救助别人，
0: 说的非常非常的好啊。那崔主任，您看您是在2018年的时候牵头组建了咱们健康唐山志愿服务中心，我相信在这些年当中您也做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公益的一些组织也好，公益的一些事情也好，包括公益的一些宣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教给身边的人，大家都学会一些紧急的一些救护的一些知识。那么在您做公益的这些经历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特别难忘的经历？
1: 其实每年从2018年起，每年暑假我都在我们单位会开展大学生急救知识普及培训，还有中小学生的急救知识普及培训。只要到放暑假，我每年基本会开3到4期。在我印象当中最深的一次，因为我2018年组建的健康团志愿服务中心，在2019年暑假的时候，其中有一次，那一期是一个小学生的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因为小学生的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可能和 中学生、大学生还不一样，因为小学生我会普及一些常见的一些意外伤害，在那一期过程中，我们就普及了那个就气道异物梗阻的抢救手法，还有常见的意外伤害，比如说烧伤、烫伤、跌伤或者触电。但是说其中有一位是上6年级的孩子的妈妈，跟到他的6年级的闺女一块来我们的单位来学习急救知识普及培训。那一次学完以后，这个妈妈很有心。 然后当因为我们每次讲完课以后，不光是单纯的讲理论，我们还会进行实操，还会进行模拟。然后这个妈妈第一时间就主动上来我们台上来跟我们一块实操，并且在模拟过程中也是积极的主动的参与进来。参与回去以后，到了是我想一想，我在第二天的晚上，第二天的晚上，因为他们家是两个孩子，他的二闺女，第二天的晚上二闺女在家里面应该是大概10点多左右，然后吃冰糖。 吃冰糖的过程中突然之间气道异物梗阻，憋的是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时他们大闺女都吓傻了，但是这个妈妈突然之间，她后来给我在交流过程中，她突然间讲到，哎，我前一天刚跟她崔老师我学的这个气道异物梗阻的急救手法，然后第一时间上去以后对她这个闺女进行了腹部冲击，冲击了大概是3下的时候，她这个二闺女把她晚饭和冰糖一块吐出来了，突然间脸色慢慢都恢复过来了。恢复过来以后大概11点左右的时候，她发了一个朋友圈，还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她说

0: 崔老师，如果说没有崔老师，可能今天晚上我的二闺女都看不见了。后来我就详细了解了一下一些具体的情况吧。后来就这么一个情况啊。第二天他就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了我们单位，然后我们的单位的领导也看到了这份感谢信，然后来也是知道应急救护普及这项工作的重要了。
1: 是，因为其实我们往往人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哈，就是我们在没有身边，比如说身边没有人来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再说再多的普及也好、教育也好、科普也好，好像似乎大家没有特别强烈的那种感觉，对吧，崔主任？但是我相信这个妈妈她发了朋友圈之后，对她周围的人一定会非常有触动的。所以，我们讲这个应急救护的一个培训、一个科普哈，其实它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相互的感染。那这件事情之后，对您后续持续开展公益培训产生了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0: 其实当时2018年组建这件事，组建这个健康长山住院服务中心，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的时候，我没有过多的想法，因为那时候也是不算好多东西，不算太行的一些想法吧。但是通过这件事以后，就彻底的坚定了我深耕群众性应急救护普及的决心。以前只说参加红十字咱们相关的救护公益工作，我只知道科普有意义，但这封感谢信让我实实在在的摸到了应急救护事业的一个力量嘛，相当于也说，现在一个群众学会救护技能，就能护住一个孩子，保全一个家庭。然后通过从2018年到现在这10年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然后通过我的学员吧，有23名接受我们的学习的救护知识，挽救了他人的生命。然后这也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吧，相当于说，当每一次我听到这样消息的时候，我都在鼓励我自己，再苦再累再难。再没有时间，我也要挤出时间来去做这件工作，都是值得的。这也是，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儿，我更加笃定，一定要持续做好咱们红十字应急救护普及工作，把咱们这些应急救护的知识延伸到更多的什么校园啦、家庭啦、社区啦、厂矿啦、事业单位啦，甚至到军营里面，把我们医护人员能掌握的这个救命的本领给它传递出去，让咱们群众应急救护的覆盖面更广啊，提升咱们全国这个应急救护这个普及率去。
1: 是的，而且我们知道本身您的本职工作是医生，我们知道医生本来就挺忙的，但是您在日常的很繁忙的本职工作之外，还能够做这么多红十字的应急救护的一些普及啊、宣讲的一些工作，真的是觉得您第一方面精力十足，第二方面有这样的一份大爱在自己的心中。而且我也看过您的一些视频，我感觉您的讲述哈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特别的通俗易懂。那您是怎么样把咱们的这个专业的医学知识讲得这么通俗准确，又让大家很容易记得呢？
0: 其实我们医学专业本身来说是比较专业严谨的，但是咱们红十字这个应急救护普及工作嘛，你又不能讲太多的专业术语，你要讲太多的专业术语吧，老百姓都听不懂。然后科普吧，你要是去这么讲，就等于你白做了。其实我的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我们医学这些比较专业复杂的这些理论知识，把它拆解成各种口诀、各种小故事，比如说一些小场景，比如说咱们常说的烧烫伤，我都可以拆解成冲脱泡盖送，记住5个字就可以了。比如说咱们新版的海姆尼克急救法，我说的拆解成啥，先拍背再冲击交替循环都 OK 了。比如说咱们这个 AED 的使用，给它总结成9个字，打开盖儿听他说跟他做 OK 了，这样是好记实用能落地，这是老百姓们都能听得懂。其实做科普最怕的是两个极端，第一个就是这些个医学大咖们、医学大 V 们或者医护人员们讲很多高深的理论的知识，让普通人根本就听不懂。第二个极端是什么，就怕你把这些个比较严谨的专业术语给它通俗化，丢掉了医学的严谨，误导群众去。但是说我一直在从听不懂到误导中间一直在找一个突破口啊，找一个比较平衡点，让老百姓们既能听得懂，又能守住我们医学的严谨，所以说守住我们医学的底线，这是一直在摸索的一些探索的吧。
1: 听说您也有自己的品牌是吗？
0: 有一个自己的品牌，现在是跟着小崔老师学急救，目前从咱们全网吧，不管是抖音、快手、小红书、今日头条、B 站、微信视频号，然后百家号里面各个平台吧，大概是有13个平台，都在注册了我自己的一些账号，目前也在做一个话题，跟着小崔老师学急救，目前的这个话题量在全网已经突破了1000万。
1: 啊，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影响力首先很大，但最主要的是通过全网这样的一个传播，也能够让更多的我们即便不在唐山的朋友哈，在任何的一个角落。

0: 我在网络当中看到了我们这个跟着小崔老师学急救这样的一个这是在全网全平台都是这个名字吗？
1: 不是，我的全网全平台的名称是催眠五急救说，但是我的话题每个视频的话题都会带着跟着小崔老师学急救。
0: 好，那么大家不妨来关注一下这个跟着小崔老师学急救啊，我们也日常来学习一些应急救护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啊。那么您还和咱们这个青团唐山市委共青团唐山市委还会有一些合作是吗？
1: 目前我在我们唐山市那唐山市委啦，唐山红十字会啦，唐山市残联啦，唐山市广播电视台啦，或者社会工作部的，我们都有一定的怎么说工作上的一些交流吧，并且我们也有一定的一块去做一些视频，一块去突出一些急救科普的专栏去，啊，也是为了咱们各行各业的老百姓，各行各业的市民都能学到一些简单实用好记的一些急救技能去。
0: 是，那么您会发现就是在咱们刚刚我们说到的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些线上的直播讲应急救护的一些基础知识，大家最关心哪些问题呢？哪些方面的在线上？
1: 其实好多人都是说关心这个东西我去做会不会担责，或者说我应该怎么去做，遇到以后有些人都是这么想的，这遇到最多的是说这件事儿我遇到了应该怎么做，比如说这有人员癫痫突出了，我是不是应该上去按住他或者去敲他的嘴，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错误的，这应该是让他平静下来，让他自己然的去抽搐过去以后，然后再让他保持一个环境安静啊，再去检查都可以了。还有这有些人说这 AED 这么高深的一个仪器我咋会用啊，在每次科普过程都有人去留言。其实 AED 刚才我已经说了，这 AED 很简单，只要记住我刚才总结的九个字儿，打开盖听他说跟他做。因为 AED 里面是一套标准的国际化的标准语言，基本上在咱们国内投产的都会说，打开盖他都会说这些话，他说啥你做啥都可以了。还有人都会说，哎呀，我不是专业的医护人员，我没有救护证，我只是说跟着你小崔老师学一些急救技能，我去救别人用不用担责。其实这些东西大家伙儿不必过多的去顾虑去，是咱们在民法典184条里面也明确规定了，志愿者因自愿施救造成他人损伤的是不承担民事责任的，在咱们有法律去保护咱们的，也相当于一个好人法。
0: 是，刚刚听您这么说的话，我相信大家以后在遇到这个 AED 这个急救设备的时候就知道了，打开盖儿听他说，然后按照他说的做来就可以了，对不对？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所以您看这个跟着小崔老师学急救就是这么简单。
1: 包括那心肺复苏里面的人工呼吸，其实就说白了就十个字儿。好多人说人工呼吸给他仰头抬合的话，其实很复杂，没有那么复杂。仰头抬合，捏鼻包嘴吹气儿。
0: 您看一共就这十个字就概括了，而且这十个字大家也比较好记啊。
1: 对，十个字把心肺复苏里面的后两个环心肺复苏三个环节，把后面的两个环节开放气道人工呼吸全给包含进去了。仰头抬合，捏鼻包嘴吹气儿。
0: 是，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是全社会所有的人群大家都应该学一些这样的急救急护的一些知识啊。而且呢包括您在这个线上直播课的时候，我看单场的人次也非常非常多，那一场直播课可能就是几十分钟或者说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我相信他所传递的知识有可能在很多年以后或者说在某一个关键时刻真的能够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所以我们也说刚刚我特别强调了说各个年龄阶段的不同的人群都需要，那尤其是我觉得我们青少年朋友更需要学习一些急救知识。您觉得对于青少年来学习急救知识的话，就他和其他的人群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些特点？
1: 其实推动咱们青少年学习应急救护知识，也是咱们红十字会应该倡导的，就进校的一项重点工作。它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学会一套动作。其实它有多重的意义。比如说第一个，孩子学会了可以保护自己。也能在危急时刻保护咱们同学和家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比如说应急救护教育，它也是一堂生命教育，教会咱们孩子们，教会咱们学生们敬畏生命，懂得担当，懂得帮助别人，其实和咱们红十字的人道主义教育是一脉相承的。
0: 对，
1: 其实咱们少年孩子心中只要种下这个善意和担当，长大以后我想他一定会在这社会里面越来越好的。其实咱们社会的这个氛围也会越来越好的。
0: 是的，
1: 其实一代人掌握基础的救护能力，整个城市的应急救护基础安全底色基本都会厚起来，都会好起来。
0: 是
1: 把孩子这一代做好了，咱们整个城市基本也都好起来了。
0: 哎，所以我们从孩子从青少年开始抓起，然后在面向全年龄阶段的不同的人群进行公益的科普，它并不是简单的讲过了播出过了，而是真真正正让咱们群众能够听得懂记得住，并且在需要的时候敢于来使用啊。那么我们说崔主任从医院里的医疗应急到面向全社会的急救科普，再到灾害现场的一个公益的救援，那其实崔主任始终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用专业为生命来争取时间，用行动来为大家增加一些安全的保障。那也让我们看到了急救知识不是少数专业人员才需要掌握的技能，而应该成为更多普通人的一个基本的能力。我想我们每个人呢，多一个人来学会急救，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就可能会多一份希望。那崔主任在我们今天连线的尾声，最后也请您用一句话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发出一个公益的倡议吧。
1: 最后我简单总结一下，
0: 嗯，
1: 应急救护不是只留给我们医护的本领，它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希望更多的朋友主动了解、学习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不一定期待自己要去拯救世界，但求危急关头可以护住家人、帮到身边人。我们要传承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把自救互救的理念给它传递下去。
0: 嗯。好，非常非常感谢崔主任今天在百忙当中来抽空和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场很有意义的电话连线，也感谢您长期以来为急救科普还有公益救援所做的努力，祝您工作顺利，也祝所有参与公益救援和急救科普的志愿者平安顺遂。再次感谢崔主任，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收线了，再见。
1: 再见。
0: 嗯，好，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牛类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阳光瑞士第二医院医疗应急科党支部书记科主任崔明武，他用十多年的时间把防大于救落实到了急救科普、医疗应急和灾害救援的具体行动当中。对于每个人来说啊，学习急救知识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同事和陌生人负责。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从如何在危急时刻救人转向如何用一次捐献来延续一个人的生命。在2004年的时候呢，当时只有22岁的大学生周伟和一位素不相识的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为了尽快地挽救对方的生命，他毅然放弃了考研计划，在河北省人民医院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一个采集，成为了河北省首例非亲缘性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所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赶快来电话连线一下周伟老师。周伟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欢迎您的到来。那首先呢，先跟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您自己吧。
1: 好的。我是属于就说是现在在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啊、然后我是属于一名就说是一名诊断的一名医生啊、就是我上大学学的就是这一个。
0: 那当年是在20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您还是咱们华北煤炭医学院的一名学生呢，对吧？
1: 对，当时是大四的一名学生。
0: 当时那一年是上大四了，所以在那一年的时候，您和一位陌生人素不相识的一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了。当时您得知自己配型成功，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当时就是说是第一反应就是感觉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激动啊、因为为啥这样说呀？因为那时候你看是2004年，咱们河北省是2002年，然后是整的这一个活动啊，我是属于咱们河北省2002年第一批入库的志愿者。当时咱们河北省当时的志愿者应该说还比现在来说的话是少得多。
0: 对，
1: 所以说一听说是，我跟人就是说有一个陌生人就是说配型成功了，当时都是感觉。就是主要都是非常的高兴啊、就跟因为它比正彩票应该说几率还要低得多。
0: 所以当时您就得知配型成功之后的第一反应是很开心，对不对？因为能够帮助到别人。应该能够帮助到别人。但是我听说当时您的那个年龄自己其实也是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有一些学业方面的一些事情的，是吗？
1: 对，当时吧都是属于那个大四，那时候是正在属于准备那个考研究生啊、因为我们医学类院校嘛，一般的都是基本大家都会那个就说上完本科然后再读研究生啊、然后当时是正在就说然后实习，然后白天实习，晚上然后是就说学习考研，然后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0: 但是当时您为了因为配型成功，为了完成这样的一项工作的话，您是不是放弃了一些什么？
1: 当时就是说是因为这一个吧，因为我是属于一名可以说是一名医学生嘛，然后也是未来的一名医生，我知道就是说这一个因为几率特别特别的低啊，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啊。然后我是属于又是一个志愿者，只有说是我的身体应该说是特别的健康，然后我才能够完成这个捐献啊。然后就说是患者才能够就说要，我觉得要成功的几率要大一些啊。所以说那时候你看白天实习，晚上可能说是我们那时候考研也是学到就说11-12点，早上4-5点钟都起来，那时候肯定是对身体就说压力很大。
0: 对
1: 啊，那时候就是说因为有这个配型成功了，当时都是想的，我就说当年我都想着就说先不考研究生了啊，然后我都是天天的就是说然后早睡早起，然后每天锻炼身体然后就是让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至少让自己的身体符合，然后就是说造血干细胞咱们能够捐献成功啊。因为考研我 机会可以说是、
0: 还有
1: 以后有的是啊，对对对、
0: 那听您这么一说的话，因为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讲的话，我们不太清楚这是一个怎样的流程，也就是说除了我们配型成功之外、在做这个正式的这个配型之前的话，也需要您的身体状态保持到一种最佳的状态。那这个时间像您说到的早睡早起呀、然后注意自己的这种身体健康、大概需要这个准备的时间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您简单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1: 啊，可以可以，这一个它吧，它是属于确实是属于有一个过程啊，因为咱们、你看，首先你看我举例吧，我首先我是属于2002年我成为了志愿者，然后2004年接到了咱们就是说是河北省核实子会的电话，然后就是说是我跟一个人就说。他这个刚开始先是属于初配成功，因为初配成功的时候他不只是一个人，他可能还有自己的亲属啊、还有就是说别人，他会有好几个，然后吧我们这些人然后再进行高配，然后再进行高配，只有高配成功了，选出那个最好的最合适的，然后才能去整这个捐献啊、特别是就是说高配成功之后，那么那时候那如果说是咱们同意捐献，你都得就是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就是说是最佳的一个状态啊、为啥这样？因为当时如果说是咱们定到了哪一天捐献的时候，在那个日子的时候，当时患者可能他们就会去那个无菌舱啊，可能是把他的一些就是说身体一些就是说不好的都会一些杀死啊，等待着咱们的一个造血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吧，咱们可以理解成就是属于一种那个种子，一种种子啊，人家这个把这个土壤给你整好了，那你就是说你必须得让咱们的种子非常的健康，非常的饱满，咱们要给它整的这个存活率更高，就是说那个从高配之后这一段时间，我觉着咱也得有一个月之内吧，
0: 一个月的时间，
1: 这段时间呢，对对，然后就得你就得调整自己的饮食啊、作息啊，或者是说这个身体健康啊，因为只有你越健康，你越就说是越非常的能精力饱满，然后这个成功的几率会越大。
0: 好，那刚刚您说到的是这段准备的这个时间哈，后来是在2004年，大概应该是年底的时候，成功的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造血干细胞的一个采集，之后呢，就是一个造血干细胞，然后送到患者那里进行一个移植手术。当时的这个采集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您还记得吗？
1: 当时采集的过程，差不多。你看，我是高配成功了之后，我采集之前一个礼拜左右，然后我到了咱们那个河北省人民医院啊，因为我当时属于第一例嘛，所以说是包括咱们就说是领导啊，还有说咱们医院都特别重视，所以说我是属于直接住在了咱们血液科的病房，专门给了我一个病房啊，在那个病房里边，咱们是先提前打几天，就是说动员剂，让这个造血干细胞它就是说是活跃起来，因为平时咱们的造血干细胞它是属于不活跃在咱们那个就是说血液里边啊，打几天动员剂让活跃起来，然后再都是属于有2天的那个采集啊，就是说因为它这个采集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都跟咱们平时那个献血似的啊，然后是也。

0: 是有机器，然后是曾咱们那个主动脉啊，然后是血液出来，然后是采集里边的这个造血干细胞啊。因为我感觉非常简单啊，就说非常小的那个啥，但是因为我猜的可能是低利啊，当时就是说确实，咱们你看我采集的过程中，咱们省啊、市啊一些领导啊，咱们就说包括医院的领导啊、医生、护士，还有咱们特别多的媒体啊。特别都是说是关注啊，
1: 关
0: 然后
1: 注，
0: 是对我的身体啊，然后是就说给我的帮助特别多啊
1: 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感觉到一些身体的不适呢？后续这个又大概休养了多长时间，回到一种正常的一种生活状态
0: 我可能说是没有，因为这个吧。可能这个人跟身体不大一样啊，就有的可能身体相对弱的呀，可能会感觉。我当时，我印象中就是属于我打瞪原剂的时候吧，就是属于就有一点就跟又要长身体的感觉似的，都跟就是说是哎，就是要长个儿啊，就有点那个感觉。然后我做完之后，就是验验血，我很快就是属于就是说。正常了啊，然后我都是因为那时候也是我没有告诉我爸妈，因为我爸妈都是农村的嘛，也不太懂啊。我是学医的，我懂这个，没告诉他们。最后因
1: 怕他
0: 为
1: 们
0: 咱
1: 担
0: 们
1: 心。
0: 对媒体比较正式都报道了，我们家那边也知道了，所以比较担心。我就是说整个在咱们医院待个三两天，我都回家
1: 就恢
0: 了
1: 复正
0: 啊。
1: 常
0: 然
1: 了。
0: 后就是之后我也没有特别。啥的，就说是感觉，或者反正因为可能也跟我之前等锻炼呀，或者之后锻炼呀，可能也有关啊。他这个跟个人不大一样啊，这
1: 那
0: 感
1: 您
0: 觉，
1: 刚刚特别说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在这个之前没有跟父母说，后来父母也是看到了报道知道，当父母知道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啊？
0: 反正他们肯定是属于。都是属于特别紧张啊，他们就说特别紧张，因为是啥呀？因为我去之前吧，我也给他们打过电话，我说因为我从大一的时候，我们都就说宿舍里我们都一起每年都献血，然后我都告诉我爸爸，他们都知道我每年都献血，我说这个都是跟献血一个流程一样啊，我说就是属于去石家庄那边献啊，然后他们也都说是也知道这个事儿啊，我没有完全瞒着啊，就是因为我感觉就是属于第一例吧，可能咱们关注的比较多啊，所以说父母知道了，因为我妈那时候都感觉你如果真正是属于献血，她也不会说这么大的一个关注啊，就
1: 明
0: 是说
1: 白，
0: 包
1: 还是
0: 括
1: 有一些
0: 我们
1: 担心
0: 周
1: 的，
0: 围的人，对对，然后就是比较那个担心啊，但是回家之后一看到我。就是说啥事儿没有或者啥的呀，都没问题了。我都在家里住了一晚上，然后都回我们就说学校了
1: 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刚刚您
0: 对
1: 说
0: 对，
1: 到的这些细胞看起来只是咱们人体内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但是对于等待移植的白血病患者来说，它真的承载的是一次重新获得生命机会的希望啊。所以呢，您
0: 对
1: 和
0: 对
1: 患
0: 对，
1: 者周兰芳当时肯定是不认识的，因为不同的城
0: 不
1: 市也
0: 认
1: 没有
0: 识
1: 亲
0: 不
1: 缘
0: 认识
1: 关系。一个陌生人为什么会愿意为另外一个陌生人来完成这样的一次捐献呢？
0: 这个吧，就是说，我觉得，就说我来说的话，我当时我是学医的嘛，我是属于医学生啊，然后懂得我觉得相对比别人也多一些，我们学校也做过这方面的一些宣传啊，然后你看我们附属医院，当时包括血液科呀，也都了解过，实际上咱们这个亲缘的捐献有很多啊，就是说非亲缘的捐献吧，就是说相对少一
1: 少一
0: 些
1: 些
0: 啊，相对少一些啊。我了解的肯定比其他人多呀，我知道这一个，就是说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什么损害，然后还能够确实是，就是用自己很简单的微不足道的这个小的这个造血干细胞，能够就是说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啊。当时都是感觉非常的。高兴吧，非常的自豪，就是我作为一个未来的医生啊，就是说我这个现在就可以救死扶伤了啊，就是非常的一个高兴啊。
1: 是，我觉得也许正是因为彼此素不相识，这份善意才显得更加的珍贵。它不是亲情友情带来的责任，而是一个普通人面对另一个生命的时候做出的一种主动的选择啊。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次捐献，在2004年的时候，您当选了

1: 做完之后了，包括咱们河北省的咱们政府啊领导啊，咱们就说，都给了我那么多呀，或者说是特别大的一些荣誉，当时就是感觉，就是感觉特别感激啊，特别就是说是感觉荣幸吧，太幸运了，能感觉是啊，办这个事儿啊，获得了咱们这个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之后，您的生活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变化呢？
0: 就说之后我还是属于当时是实习上学，然后就是说参加工作，然后可能我那个就是有的人啊，可能一看到，哎，可能就是说，哎，这不是你谁吗？你都说捐献这小干细胞，你那个身体怎么样啊？都是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些，就是说是关注关心啊，然后再都是你像我这个电话，我的电话号码，包括咱们河北省横须贺呀，或者说是像我们唐山市横须贺呀，都是属于可以说是都是公开的啊，然后有很多人可能对这方面有一些顾虑啊，可能随时就是说打电话呀，然后让我跟他说一说我自己亲身的一些经历啊。
1: 是的，所以我们说荣誉是可以记录一个人的善举，但是造血干细胞捐献真正重要的意义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项公益事业，消除不必要的担忧啊，就是看到我也可以帮助别人，这个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啊。当然像您刚刚说到的，您后来也很多次的参与了五场献血，包括造
0: 就是说身体健康的问题啊。
2: 嗯嗯，
0: 他们会很多人可能就会说，哎呀，如果我这捐献了，是不是对我的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2: 嗯、
0: 啊，然后啊、我当时来说的话，就是说就这方面给他们解答的比较多、
2: 嗯、
0: 啊。然后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说要比之前要强忒多了，因为现在我们每年我们河北省咱们合适的会，我们都宣传这方面啊，要宣传的力度很大。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基本都明白了，然后对身体没有什么什么影响啊。然后你像对我本身我自己来说，我就想着用我自己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啊，我就说时间相对比别人来说时间比较长啊，我是2004年捐献的啊，你看现在20多年过去了啊，我都是给大家看到我的身体，就是说是从捐献之后啊，身体非常的健康啊，然后我也就是说是结婚，然后是有了孩子，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啊，然后就是说是也非常的一些健康啊，就是说我们也非常的幸福啊，我现在主要都是属于这方面。
2: 那其实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其实可能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朋友也想要当志愿者、对吧？那具体的这种捐献的条件呀、包括流程啊，还有医学的要求，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应该以这个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啊，包括各地红十字会，包括正规的医疗机构发布的这个信息为准，对不对？
0: 对对对，
2: 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连线的尾声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刚刚您也说到了，当年只有22岁，现在再回头看，这次捐献对您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那如果说现在有人也想加入到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队伍当中，但有一些顾虑的话，您想对他们说什么？
0: 反正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我的人生影响应该还是属于很大的。我觉得这是至少现在来说的话，这是属于我这一辈子做的一个最正确的一个决定。因为这很简单很小的一个造血干细胞，能够就是说挽救他人的一个生命，这是属于一个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一件事情啊。现在如果说是像还有我的后来人想加入的或者有顾虑啊，我觉得首先就是说是可能说的再多，可能宣传的再多，可能也不像是说你看我看看我本人是吧，啊，就是说我是我还说了我是2004年的，到现在你看20多年了啊，然后可以看看我然后我的电话呀，你看我的微信号就是我这个就是说手机号啊，咱们不管是说电话呀还是属于视频呢啊，或者说是看我的一个情况是吧，啊，看看我的身体，看看我的生活呀，啊，我们可以一个交流啊，我觉得这个应该都是能够减轻他的顾虑啊，反正我也是属于

0: 咱们河北省就是说这个造血干细胞，捐献了一个形象大使啊，就是说我只想着就是说给我就是说后来人啊，我说一句或啥，我觉得就是主要就是，只要就是勇敢一点啊，我觉得主要就是勇敢一点，勇敢你可能迈出一步啊，我觉得你可能就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啊，
1: 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到志愿者的队伍当中，对不对？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周伟老师今天呢也是在很忙碌当中来接受我们的这个电话连线，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收线了，今后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够再度跟周伟老师来连线，来分享您更多的故事，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刚刚我们说到了2004年的时候，22岁的周伟放弃了考研计划，完成了一次次改变陌生人命运的捐献。那今天呢，他又一次通过自己的经历告诉更多人，生命和生命之间呢，可能只隔着一次勇敢的选择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认识了两位来自唐山的公益人物，崔明武主任呢，用专业知识推动急救科普，让更多人学会在危急的时刻来守护生命啊。那刚刚周伟老师呢是用造血干细胞捐献为一位素不相识的患者送去重获新生的希望，一个是在突发现场争分夺秒，一个是在生命接力当中无私奉献，一个让更多人拥有救人的能力，一个用自己的行动来帮助他人延续生命。他们的选择不同，但是共同指向同一个朴素的信念，就是帮助别人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社会。所以这也正是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也是我们阳光下的红十字 AI 公益创作大赛希望讲述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我们说公益并不遥远，学习像急救的技能，参加一次无偿献血登记成为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志愿者，或者在他人需要的时候来伸出手，都是我们普通人能够做出的善意的行动。也感谢每一位在公益道路上默默付出的志愿者，当然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来关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河北省红十字会共同发起的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 AI 公益创作大赛，发现身边的红十字故事，讲好身边的公益人物，让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能够被更多人看见听见，也真正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您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红十字，红十字这三个字直接参与报名，也期待你的参与。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感谢收听，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3: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3: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3: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3: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3: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3: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3: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3: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5: 杨洋怎么样、爸爸做的红烧肉炖豆腐清蒸鱼好不好吃？
6: 好吃。
1: 爸爸，今天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吧？
5: 没，这小丫头这话说的。
7: 你杨洋，这是你爸爸趁礼拜天呢给家里做贡献呢。
3: 这
6: 这种贡献以后可以多做。
5: 哎，这难度有点大。
7: 赵莹，你看啊，这点刘辉跟他爸一个样，工作小儿科，家务难度大。哎，我说呀，你们工作再忙，一不要忽略身体，二不要忽略家庭，家比天大，瞧瞧我们这俩宝贝儿啊，多好啊！
5: 是吗？
8: 宝贝儿们，安静。
9: 当地时间1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贝尔格莱德参观核钢集团塞尔维亚四煤带雷沃钢厂。核钢四煤带雷沃钢厂是塞中传统友谊的又一见证。四煤带雷沃钢厂走过了一条坎坷的发展之路。
5: 工作快20年了，见证公司这么大的喜事，我真是与有荣焉。
8: 哎呀，应该来两杯老白干庆祝一下。
5: 董事长一直念叨着集团要走出去，走出去，要打造全球化产业链，要开拓国际市场，这一下终于走出去一大步。这么大的事儿必须得庆祝。
8: 对对对，
6: 行
7: 行，庆祝庆祝。
6: 对，今天就批准你们喝，
7: 批准你们喝。
5: 好。
10: 广播剧钢的交响第一集。
5: 哎，啊，董事长，什么？去塞尔维亚？
11: 这么急？
5: 什么事儿啊？
6: 这么急？
12: 天大的事儿！刚才没看新闻吗？不明白？
5: 明白。总书记说了，要把核钢、赛钢打造成中国和中东欧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样板工程，这还不是天大的事儿吗？
12: 还有呢？
5: 咱们核钢的战略目标是打造世界核钢，正好。乘风破浪，蓄势而飞，这是不是天大的事儿啊？
12: 所以啊，公司决定这次派你和周小成、左英等同志一起赴赛钢开展工作。哎，技术管理的担子由你来挑，能顶得上吗？
13: 我能。
12: 想清楚了。
5: 嘿嘿，一定不辱使命。
12: 刘辉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5: 爸妈，赵莹
6: 啊，
5: 董事长让我尽快去塞尔维亚。
7: 你刚才瞬间脑补自己是核钢的大英雄，把一家老小都忘在脑后了，对吧？
5: 不是，我确实很激动。老婆，你知道董事长这个人啊，特别有激情。我刚才听他那么一说，我就上头了。
7: 那你想过爸妈和孩子没有？
5: 那你要是不让去，我再和董事长商量商量。
7: 你推掉吧。
5: 哎，不是，
8: 赵莹，
7: 赵莹，我让他去。
5: 嘿，你逗我。
7: 你以为家里我真顶不起来呀？
5: 哎，行行行行，你多棒啊！你一个顶我俩。
7: 那是。
5: 老爸，爸妈，
14: 哎，
5: 我这一去最少要2-3年呢。
14: 啊，
5: 你们
7: 这……哎，妮妮、洋洋，快跟爸爸说，我们都会好好的。
15: 爸爸。我们都会好好的。
8: 去吧，你赶上了核钢的好时候，赶上了国家的好时代，比我幸运。
7: 可不是啊。
8: 哎，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看那个电影里有一个主题歌吗？
7: 啊，
8: 有一天早晨，
7: 啊，
8: 从梦中醒来。

0: 爸爸，您起来了。哎，
1: 卡尔苏，你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0: 我要赶去贝尔格莱德，接中国和钢派来的高管。
2: 哦，是收购了我们钢厂的中国人？
0: 是的。
1: 啊，伊莲娜，把窗子打开，让我看看那烟囱还冒不冒烟。
3: 哦，很遗憾，魔法没有出现，还是只有一个烟囱在冒烟。嗯，
4: 爷爷，您天天看，不觉得烦吗？
1: 哎，伊凡，我活了80岁了，从小我就知道，只要烟囱在冒烟，工厂就还能炼钢，我们的生活就有保障，斯梅德里我就不会垮。哎，
4: 希望如您所愿吧。爸爸，您说中国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0: 我也想知道，可现在我只知道，中国人没有像美钢联的人那样待在贝尔格莱德，又配保镖又住别墅，坐私人飞机来上班，而是和我们一样住在离工厂近的这片区域。
1: 那他们会住到工厂附近吗？
0: 是的，爸爸，听说他们认为这样能更快熟悉工厂。
3: 伊凡·佐拉娜，吃完了赶紧去上班，新老板就要来了。
5: 哦，厂里安排我给他们当英语翻译，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3: 哦，但愿他们的中国功夫能让钢厂好起来吧，不然我们超市要倒闭了。哦，
0: 时间不早了，我必须走了。
3: 嗯，哎，卡尔松，路上开车小心。
0: 放心吧，伊莲娜。
6: 你们看，这就是多瑙河了。啊，好美啊，朝阳下的一条金色光带。刘慧，快看。
7: 哎呦，真的，这就是多瑙河了。
6: 啊，
7: 蓝色多瑙河。
6: 我专门把这首歌啊下载到手机里了。
8: 哎，论情调还得是左英。
7: 从北京到贝尔格莱德辗转飞10几个小时都快累死了，不过一看到这多瑙河啊，倒是马上觉得身心舒畅啊。
8: 哎，可不是嘛，像在健身房里拉伸了一样。
6: 你这个比喻啊还真恰当。哎，你们看远处那个烟囱，那就是钢厂吧。
7: 嗯，看来这就是塞尔维亚钢铁之城斯梅戴雷沃，我们来了。
8: 有一种穿越回80年代我小时候的感觉。
6: 只有一个烟囱在冒烟。
7: 左英啊，钢厂就是这座城市的命脉，既然来了，我们第一个任务就要让两个烟囱都冒烟。哎，我看时间还早，你们两个要是不嫌累的话，咱们直接去钢厂看看。
8: 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3人小分队的队长，听你的。
6: 对，听刘队的。
7: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走着
6: 走着。
9: 哎，中国人来了吧？
10: 他们居然直接到厂里来了。
9: 嗯，就是啊。
0: 哎，怎么回事？你们围在这里看什么？
9: 在看中国人。
11: 是啊。
12: 卡尔松，卡尔松，这几位是何刚来的高管，他们一到斯梅戴雷沃就直接进车间来看设备、看数据。
0: 哦，哦，好，认识一下，我是塞钢的技术主管卡尔松。
7: 啊，你好，我叫刘辉，负责技术工作。
8: 我是盛小成，负责销售工作。
6: 我是左英，负责办公室工作的。
0: 哦，哈哈，我去接你们，没想到你们先到了。
7: 我们到机场时间太早了，不想给你们添任何的麻烦，所以呢自己就租了辆车过来了。
0: 好，哎，欢迎你们，欢迎欢迎。
7: 谢谢
6: 谢谢。
0: 哎，你们有什么

0: 要求，尽管跟我说，比如专车、保镖、秘书，还有，
1: 我们可不需要这些，坐班车上下班就行了。
2: 我只需要翻译跟我对接就可以了。
3: 是的，董事长都没配保镖，我们更不需要了。
1: 反过来，我们倒是想看看你们有什么需求。
0: 我们的需求，你们看到了，从高炉炼铁、转炉炼钢，到热轧冷轧，全线停产。钢厂已经连续亏损7年，生产停滞啊。
1: 这些我都看到了，我们研究一下，再决定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4: 哎，这些中国人来了好些天了，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们能不能让烟囱

0: 说什么？如果他们像梅刚脸那样折腾两年就走了，工厂怕是真的会完蛋了。伊凡和佐拉娜没钱盖新的房子，银行又不给贷款，珍娜还要上大学，这都需要钱呐。
1: 爷爷，爸爸，如果你们同意，我想离开斯维戴雷瓦，去德国，去意大利，去随便什么地方碰碰运气。
2: 伊凡，从1913年钢厂成立起，爷爷和爸爸就在这个厂子当工人。我上大学选择了贝尔格莱德大学机械系，目的也是进钢厂。这个厂子是我们家四代赖以生存的地方。伊凡，我当然不希望你离开，可是再看看吧。
1: 爸爸，
0: 卡尔松，你去问问中国人吧。
3: 哦，对，你去问问他们。
1: 爸爸，
2: 好了好了，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我会跟他们谈的。
4: 哎呀，累死我了。
5: 刘辉，你这拼命三郎一来就熬了几个大夜，怎么样，有结论没？
6: 下次叫队长。这些设备啊，那天我没好意思当他们面说，有些设备都跟国内80年代乡镇企业老旧设备差不多。哎，还有一批设备停产失修，实际生产能力不到设计能力的1/3。这些老驴破车都早该淘汰了。
7: 我感觉啊，工人的精气神也不错。
5: 还真是烫手的山芋啊。
6: 或者说是身负重伤的巨兽吧，但是底子在，有救。当务之急还是先把技术这块解决了，让工厂尽快恢复生产，后边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5: 是，卡尔松看我们的时候，眼神里的质疑都快像多瑙河决堤了。刘辉，我看你得先把他搞定。
6: 哼，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卡尔松约我去附近的小饭馆聊聊，走吧，一起去吧。
5: 行，队长，走。
8: 当年美国人来的时候野心勃勃，想大赚一笔，结果怎么样呢？
9: 对，去年也没让塞干扭亏，美国人一看没钱赚，马上把钢厂街卖走了，中国人又能怎么样？
2: 他们来了。
10: 刘，你来了。
6: 你好，卡尔松。
10: 你好，你好。
6: 这里好安静啊。
3: 是啊。
10: 都说酒吧、饭店、超市是城市经济的镜子。不说这些了，你们都喝一杯吧。
6: 好的，谢谢。
3: 不了不了，
6: 不喝了，晚上还得加班。
10: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总在加班呢？
6: 因为我们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啊。
10: 新问题？
7: 对，全新的国度，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员工，
6: 还有语言、技术设备。

0: 法律法规和文化习俗、生活工作方式等等等等，我们需要花时间适应和学习。
1: 啊啊，刘，你知道吗？每天都有员工找到我，问我，卡尔松，你快问问中国人，他们准备怎么做？他们会开除我们吗？大家都在等啊。
0: 卡尔松，厂里有这么多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我们要研究一下。
1: 一下是多少？多长时间？
2: 一下不是多少时间，
1: 那是什么？是拖延吗？
3: 你误会了。
1: 啊，我可能不懂你们中国人的思维，但是我经历过2003年美钢连来收购钢厂的情形。那时候我们以为这是斯米达雷沃的转折点，以为多瑙河的春天来了，可没想到后来金融危机爆发，工厂不断减产，一些员工只好放假回家，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再后来，塞尔维亚政府为了挽救5000个工人的就业机会，又用1美元购回了钢厂。现在我需要看到希望，真正的希望。
0: 我知道，我知道，钢厂就是斯梅带来我的命脉。卡尔松，我们已经制定工作计划和想法，很快就可以向大家公布了。
1: 什么？刘，你们确定会把5000人都留用吗？爸爸，刚才这些话我没有听错吗？
0: 卡尔松，一凡，你们没有听错，我们相信这5000人都是最爱赛钢的人，你们也一定能跟我们一起担负起重振赛钢的使命。
4: 是是是，
5: 太好了。
1: 刘，你知不知道我们员工的平均年龄可是49岁啊。美钢联撤走的时候把200多名技术人员带到了斯洛伐克的钢厂，现在技术人员短缺，
3: 所以我们会向全社会广招人才，还会跟贝尔格莱德大学合作培训人才，为厂子输入新鲜血液啊。
6: 可是你们只来了9个中国人，怎么能管理得了这么大的工厂呢？
4: 是啊，
0: 这就是我今天重点想说的。我们确定了3个本地化原则：第一，用人本地化；第二，文化本地化；第三，利益本地化。我们会和河钢、赛钢结成一个团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为钢厂的未来互利共赢。
7: 3个本地化，5000人一个都不少。我真的没有想到。
8: 是啊，没想到的事还有很多。队长，是不是
1: 还有什么事？
0: 那要看你们现在最想解决的是什么。
1: 我们技术团队最头疼的就是高炉水泵已经好多年没有修过了，如果能换一个那再好不过了。
6: 对呀，
0: 没问题啊，
4: 是
0: 马上更换。
4: 这是真的吗？
1: 哎呀，我太激动了。我之前跟美钢联的高管提过好多次要换掉这个水泵，可是他们，哎呀，没想到几十万美元的设备你们说换就换了。
0: 很快你们就会梦想成真了，只要你们相信我们。
9: 哎，卡尔森，你怎么了？
1: 真的没想到，等了这么久，又来得这么快。说实话，他 他已经伴随我30多年了，就像我的一个老朋友。

0: 小商，高楼临水泵拆了，烟囱冒烟，正常生产了，下面就看你的了。
1: 是啊，正常生产了，这销售的担子可就压到你头上了。
2: 哎，我说你们俩可真会扫兴，说好了一块看多瑙河日落，怎么又提这茬？
0: 我们是看了你制定的一整套相关的销售方案，想法很好，都是结合河钢赛钢的实际情况设计的。
2: 哎，但是说实话，赛钢在欧洲的钢材市场上占比太小，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1: 小程，压力别太大，咱们后面还有集团呢。
0: 是啊，
2: 哎，派咱们出来，那就是让咱们放手一搏的。我们好歹也要靠自己闹出一片天地来，没办法了就回家找咱妈啃老。我有那么没出息吗？
0: 有啊。
2: 嘿，你们俩，好好好，我就给你们瞧瞧。
0: 我跟左英在展会上转了一大圈，这欧洲的钢铁企业基本是汇齐了，真够热闹的。
2: 哎，正好在咱们自己的展位上清静一会儿。
1: 哎，小程
2: 啊，
1: 我买了你喜欢的拿铁。
2: 哎呦，你饶了我吧，我喝了一天的咖啡了，喝得两眼直冒绿光，还是看看谁能来买咱们的钢吧。
0: 别急啊，我们才刚恢复生产，推销肯定没有那么容易了。
2: 是不容易，要不然我也不至于喝了一天咖啡呀。
0: 我观察别的公司的情况，觉得你之前说的都是对的。赛钢现在还没有形成品牌印象，是现在销售上遇到的最大难题。
2: 没错，可是短时期内想形成品牌效应太难了，必须要借力快速把品牌形象打出去。最快的办法就是背靠咱们河钢的全球销售平台，把赛钢河钢牢牢绑在一起，让人一提到赛钢这棵树苗，想到的就是背后的大树，全球第二的特大型钢铁集团河钢。
1: 哦，对，就好像好的小说 IP 改成电视剧大卖是一个道理。
2: 给家里打电话啃老。
0: 嗯，这么没出息还不得给咱妈气着了。
1: 哎，没事儿，咱妈有这个实力。
2: 就是。
3: 周，听左英说你喜欢喝拿铁，我们专门给你买的。
4: 来，一人一杯。
2: 啊，又喝呀？
3: 发生了什么？
4: 是啊，
0: 佐拉娜、一凡，你们看看他今天喝了多少杯咖啡了？
4: 喝了这么多了。周，我很抱歉。
3: 抱歉。哎呀，
0: 不用抱歉，他是把以后展会上的咖啡一次性全喝完了。
3: 为什么？
0: 因为以后他会忙得顾不上喝咖啡了。
5: 真的？哎，快来帮帮我嘛！
6: 来了，妈妈。
4: 来来来，喝这。哎，
7: 真香啊！伊莲呐，啊，你好久没做过这么多好吃的了。
8: 嗯，今年不一样喽。
6: 是啊，不一样。
9: 爷爷，新年我们不但工资涨了，居然还有奖金，奖金！
7: 哦，哎，钢厂成立100年了，100年呀！哎，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们发奖金。
9: 是啊，
7: 真的没想到。
8: 爸爸，你真该出去看看。我们超市里这几天人都多起来了，一问都是钢厂的。我们老板那张胖脸上的笑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哎，我说卡尔斯、一凡，你们都要看紧。

0: 钱包，我可是听说好几家超市都准备把钢厂发薪的日子当作促销日的。
1: 放心吧，我的钱呐都存着呢。真的宝贝，今年夏天我们全家去希腊度假。
2: 哦，太好了，我太开心了。上一次去希腊度假我还没上小学呢。
3: 小珍呐，还有更开心的呢。啊，
4: 还有比度假更好的消息吗？
5: 是啊。
2: 什么？
3: 泽拉娜，你来说吧。
6: 今天我是代表工厂来慰问职工，给大家送新年礼物。
4: 新年礼物？
7: 是啊，老爷爷，过节过年给员工还有退休老职工送一份礼物，是我们中国企业的规矩，以后也是我们和钢赛钢的规矩。
4: 这个规矩好好。
1: 哎呀，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让工厂恢复了生产，还让我们的收入一下子增加了。哎呀，我真应该一开始就相信你们。谢谢谢谢谢谢。
7: 卡尔松，梦想就是你相信他，他就相信你。感谢你帮助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了解了赛钢的情况，也感谢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比如标准化生产方面，我想我们可以把它们带回中国，运用在和钢的生产中。
1: 刘，这是我的荣幸，中国人真诚。有人问我，中国老板怎么会不要保镖呢？我跟他们说，美国老板是老板，而中国老板是朋友。在我们这里，你们不需要保镖，赛钢5000人都是你们的保镖。来，用我们塞尔维亚的红酒祝贺新年快乐，干杯！
8: 干杯！
9: 干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钢的交响》第一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卡尔松由芒来演播，左英由白新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鹏演播，伊凡由赵成臣演播，杨科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妍、段奕璇、刘玲慧、李叶萌、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
1: 这里是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在斯梅代雷沃市的报道。中国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铁厂八个月后，塞尔维亚骄傲，斯梅代雷沃钢铁厂实现了全面盈利。按照惯例，每月1号和15号是钢厂发工资的日子。近期各大超市都会在这两天争相促销，我看到超市门口现在正在排起了长龙。你好，女士。
2: 你好，
1: 女士，您是钢厂的职工吗？
2: 当然了，刚发了薪水，我们现在有钱来超市买东西了。
3: 我们供应钢厂的配件厂现在也跟着赚钱了。
4: 没错没错，我们水电供应单位日子也好过了。我们该去买东西了，人太多，再晚就抢不到了。
1: 看来真的是非常热络呢。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问问我们的超市的员工。您好您好，请问每到超市促销的日子都会有这么多的人吗？
5: 哎呀，好几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我们都来不及上货，收银台前挤满了人啊，真的忙不过来喽。可是再想想，这是好事啊，钢厂赚钱了才会有这么多人。

0: 天吗？我自己也要花些钱买最好的食材做我们塞尔维亚传统的沙烤肉，还有沙拉，请我们的中国朋友来赴宴呢。
1: 广播剧《钢的交响》第二集。
2: 哎，卡尔松，请咱们跟他们全家一起度假，下了班咱们去市场买点东西，看看弄点有什么中国特色的菜作为回礼啊。
3: 好好好，咱自己也解个馋。不过既然在院子里度假，就不必那么正式了吧。哎，你俩可以充分展示中国烹饪技艺，我嘛带上嘴就行了。
2: 咱们来了这半年了，你是一点没变。可刘辉这瘦了得有20斤了吧。
4: 不止。
2: 回头嫂子见了该心疼了，他才该多吃点。
3: 哎呀，他呀天天工作到后半夜2-3点，你让他早点休息吧，他说只争朝夕，他不瘦谁瘦。
4: 哎，行行行，咱们今天不谈工作啊，咱享受生活，来一顿大餐。不过我的烹饪技艺呢，仅限于红烧肉炖豆腐、土豆丝、清蒸鱼和蒸花卷、包饺子之类的。
2: 这几样就已经很有代表性了。其他的交给我。
4: 好啊，那咱们就分工合作一把，展示一下舌尖上中国的魅力。
5: 中国朋友你们好。
4: 你们好。
6: 你们好。
7: 哇，刘，你是来买菜的吗？
4: 哦，您认识我？
8: 刚唱的中国人我们都认识。
9: 对对对。
5: 你们想买点什么？
4: 我们想买些肉，还有马铃薯，
3: 还有鱼。
8: 我这里有鱼。
7: 刘，你看看这块肉怎么样啊？
4: 这块相当好，适合红烧。
7: 那就到这块吧。来来来，就这块。哦，把这个小块的也带上，送给你的。
4: 哦，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7: 拿着拿着，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拿着。
8: 你们能让钢厂越来越好，我们才能够有钱赚。
10: 对对对，真的。
4: 好，好，那就谢谢了。
2: 谢谢
7: 啊。说什么那么客气吧。
2: 谢谢。哎，你们说这里有豆腐卖吗？
5: 豆腐
4: 这里找不着，还是去厂里跟咱们厨师要一块得了。
2: 行，
3: 好吧，
4: 走吧。
2: 什么是
5: 豆腐？
4: 再见。
2: 再见。
5: 再见，
7: 中国朋友。
11: 老板，我想尽快把房子盖起来，可是现在手里的钱不能一次性付款，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3: 你们是钢厂的吧？
11: 是啊，去年来过。哎呀，
3: 那你去银行贷款买建材吗？
12: 可是我们试过，可是银行不同意给我们贷款。
3: 对呀，那都是7个月之前的事儿了。现在你们只要说是钢厂的，一定能贷到款。啊，
11: 真的吗？
3: 当然了，我这里每天来好几个钢厂的，都是贷款买建材。
12: 伊万，我们快去银行。
11: 好，走。
4: 亲爱的叶莲娜，哎，我还是第一次在院子里体验度假。
0: 刘，我们塞尔维亚人特别喜欢度假。以前钢厂状况好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希腊度假，不太好的时候就在国内度假。哦，美钢连走了以后，连给伊凡盖新房的钱都没有了，就只能在自家院子里度假了。刘，你知道的，在我们塞尔维亚人的观念中，没有亲手盖过房子，那就不算真正生活过嘛。
2: 等有了钱，伊凡、佐拉娜可以把房子盖好，再给您啊添个孙子，然后全家去希腊度假。
0: 哎，
13: 说真的，我们现在特别想去中国度假，比如去河北、
12: 去北京。
6: 来了，烤肉来了。
12: 来，我在这里。哎，对吧，一凡？我们现在最想去度假的地方是中国。
11: 对，我们今天去银行办好了贷款，过些日子把房子盖起来，将来我们一定要去中国看一看。哎，
9: 我也要去。或许我可以去中国上学，去看大熊猫。
10: 好啊，太来了，欢迎你们到中国来，我们给你们当导游，介绍看不尽的美景和吃不够的美食。来，大家先从我这碗红烧肉开始。
9: 哇，好香啊。
10: 这是中国人最家常的一道菜了。
9: 哦，天哪，我不敢想象中国的美食该有多好吃了。来了来了，饺子出锅了。
3: 真的，打开你对中国美食的想象力吧。哎，
9: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饺子。哎，我要先尝一口。
0: 馋吗？等你爸爸回来再吃。
13: 哦，卡尔松回来了。
5: 我回来了。
0: 就等你回来了。哎，
5: 我去处理那些废渣了，真没办法，弄了一身土，总要洗干净再回家度假嘛。
9: 哎，爸爸，快尝尝中国美食吧。
5: 这是什么？
10: 卡尔松，这就是我做的红烧肉炖豆腐。
9: 哦，快尝尝，爸爸。怎么样？
5: 这个太好吃了，红烧肉和豆腐。
10: 豆腐在中国是一种很古老的食物，原材料呢是大豆，泡发磨成浆，点卤凝固。
5: 中国人神奇的发明啊。
11: 确实很难想象。
10: 其实呢，就像炼钢一样，铁矿石化成铁水，再炼成钢水。
5: 豆腐好吃，不过炼钢可比做豆腐麻烦多了。炼钢会出很多废渣，到处堆放。哎，实在没办法，必须找地方填埋。你看，每次处理这些废渣，我们都像从土里爬出来的。
10: 二嫂，吃完饭我们去河边散个步，跟你聊聊，想想办法。
5: 好。
13: 孩子们吃啊。
3: 哎，好，你们都吃点。
11: 来，
13: 吃。好吃。
10: 卡尔松，厂里的废钢渣一直都是这么处理的吗？
5: 是啊，从钢厂建成就是这样挖坑填埋处理废钢渣的。
10: 这样可是很浪费。哎，为什么不进行回收再利用呢？
5: 回收再利用，那可是废渣。
10: 对，其实我们一来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大量的废渣和除尘灰堆在厂里，既占地方又污染环境。你知道的，废渣里面还有铁，如果把它们回收利用，可以替代部分矿粉。这在中国的钢铁企业里早已运用得非常成熟，在赛钢却把这些东西当成废品给埋了，这太可惜了。哎，
5: 这次你得相信我，这种方式不可取。
10: 为什么？
5: 这会影响新产品质量，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要严格按照规范处理，而且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
10: 我们有成熟的方案，成功的案例，我想这并不违反生产的规范。
5: 不不不，刘，作为技术主管，很抱歉，我必须按照操作手册办事。
10: 通知技术人员，明天开个会。
12: 好。
14: 哎呀，哎呀，怎么可以这样？
15: 不能这样啊，刘！废渣就是废渣，怎么能回收利用呢？我们从来就没有这么做过吗？
5: 从来没有。
10: 我刚才给大家看了这么多的成功案例，就是想告诉你们，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
13: 可是我们这里没有这么做过，不敢保证产品质量不会出问题啊。
5: 对，
16: 是啊，
15: 是啊，
7: 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的信誉就毁了。哎呀，我都想不明白废渣能有什么利用价值啊。
15: 就是嘛。
5: 刘周，你们都听到了。
10: 别急，那这样我们一起到食堂去看一下。嗯，
15: 去食堂。
14: 食堂。
15: 这废钢渣和食堂有什么关系啊？
3: 对
15: 啊，
3: 去了你们就知道了。
5: 刘，你说的中国豆腐就是这样做成的？
10: 对，磨好豆子过滤点卤，然后压紧，就可以形成豆腐了。
15: 哇，这太神奇了，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这个。
5: 刘做过红烧、炖汤、煎炸，比最好的鹅肝还要软。
3: 你知道吗？这个跟豆腐一样好吃。
5: 这是什么？
3: 豆腐渣。
15: 豆腐渣？
10: 对了，跟钢渣一样，是做豆腐的时候留下的豆腐渣。
5: 这个能吃吗？
10: 不但能吃，还能吃出花样来。今天我就打算请我们中国的厨师给你们露两手。来，王师傅，请。
5: 好嘞。
16: 蒸豆渣、炒豆渣、炸豆渣、拌豆渣、豆渣汆丸子、豆渣炒青椒、豆渣炒腊肉、油炸豆渣饼、豆渣馅包子、豆渣丸子炖大肉。
10: 来来来，卡尔松，你带头尝尝吧。
15: 闻着倒是很香啊。
10: 是，
15: 可是这能好吃吗？
5: 是
3: 啊。师傅，给我来碗米饭。哎呀，我这馋的都不行了。
5: 好，卡尔松，你要是不吃啊，等会儿他吃的连渣都不剩了。的确太香了。
14: 哎，我们也尝尝。
5: 刘，我知道你是想说服我，钢渣再利用是可行的。
10: 怎么样？我们可以先进行小规模的实验，看到成果以后再推广。啊，
5: 刘，你们中国人的智慧，真是让我不得不服啊。而你也总是有办法说服我，嗯，但愿我不是被美食打败了。师傅，啊，你哪天还做豆宴，一定要提前通知我哟。
14: 没问题，哪天想吃，直接来找我。
3: 哎呀，我的刘队长，不愧是你啊！卡尔松终于同意做实验了。
2: 只要实验成功，他们就会同意投产啊。
10: 不，我们要多想一步。小程，哎，你要把下游销售的工作做好，只有销售渠道有保证，产品口碑好，才能让他们真正放开手脚干。
3: 放心吧，这方面工作我当仁不让。
2: 我们办公室也配合宣传推广。
10: 好。
5: 刘，真的没想到这些废钢渣回收利用效率还很高啊。
10: 这就叫变废为宝。小程把之前实验的样品拿给客户看了，他们都觉得这些产品质量是相当好。
5: 我也是在参与实验的过程中才明白，这跟豆腐渣做菜是一个道理。先计算出废渣和除尘灰中有用的成分比例，再按照相应的比例制成成品，最后到转炉炼钢生产车间进行冶炼。
10: 这下子可以把堆在那里没办法处理的废渣全都变成宝贝了。
8: 对呀，我们可以节省很多的填埋空间还有费用，不但省钱还赚钱了。
10: 是啊，我们刚到的时候厂子生产能力只有40-50万吨，连设计产能1/3都不到。现在我们已经把沉睡的产能唤醒了，实现全产能生产了。但这还不够，在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的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3: 哎，中国话叫开源节流。
8: 我想这样我们又能发奖金了。
2: 还有更好的福利等着你们呢。
15: 哦，
2: 过些日子你们就知道了。
5: 哎呀，左，你不要掉
3: 掉好胃口。
5: 对，掉胃口，赶紧告诉我们吧。
2: 好。 伊凡和佐拉娜他们几个年轻员工在视频上看到过河冈的厂区风貌，建议把现在

0: 就等着我肚子里的这个虫子变成蝴蝶吧。
1: 哎呀，刘，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又掉
0: 胃口。
1: 哎呀，为什么胃口需要掉啊？又要吃什么啊？哎呦，
2: 这天啊没法聊了。
3: 是啊，没法聊。
0: 这回的事儿啊确实有点大，我的权限不能马上决定，要给董事长写报告，等待批示。
1: 一个亿，
4: 一个多亿，
1: 人民币，
4: 人民币。
1: 啊，何刚居然愿意投这么多钱为我们解决废气再利用，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呐！六，你这个胃口。
0: 卡尔松，这件事我来到斯梅戴勒我就在思考了。你知道吗？河北曾经是中国重污染区域，石家庄更是深受污染之害。这些年我们以非凡的勇气和定力不断加大环境整治的力度，环境、空气、水都有了真正的改变。中国有句话叫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老人和小孩人人都知道。我想我们也应该为河冈赛冈的清洁美丽做些事情。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集团领导接到了我的报告，经过研究很快就确定了，依托集团强大的技术知识推进对河冈赛冈的技术改造。接下来技术团队会对工厂炼铁、炼钢、轧钢每个环节每件设备进行诊断分析，逐一制定解决方案，实施大规模技术改造。你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不久的未来我们眼前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吗？
1: 我不敢想。
5: 爸爸，刘让我一定带您来工厂看看。
6: 真想不到，90多年，工厂这个地方都是用来堆废钢渣的。
5: 是啊，
6: 你们居然把它种上了花草，还铺了小路，安装了长椅，太美了。
2: 我们办公室组织大家一起动手，把绿化带建了起来。而且还给每个提建议和参与建设的职工发了奖金。
7: 我以前总觉得钢厂环境太差，可现在我的想法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真是太幸运了。等我和一凡搬进新房子的时候请你们来做客。
2: 好啊，到时候我们给你们暖房去。
7: 什么叫暖房？
3: 暖房就是乔迁新居后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2: 对，
7: 好，一起热闹热闹。爷爷，您发现了吗？厂里呀，少了一样东西。
6: 哦，少了什么呢？
0: 您可得好好看看，您最关注的东西还在吗？
6: 哦，我明白了，烟囱不冒烟了，只有白云在天上飘了。
0: 我们解决了煤气炉的问题以后，把那些烟收集起来转化利用的，现在烟囱不冒烟也照常生产。
6: 这真像阿拉丁神灯一样让我惊喜万分。你们带来的这些新技术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呀。
5: 说实话，我原先啊真的怕赛钢在我们手上毁掉。
0: 哎，卡尔松，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这么多人一起互相帮助，那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5: 那是什么意思？
3: 意思就是有多少困难都能克服。
6: 我小时候经常来钢厂玩耍，那个时候啊赛钢才成立10多年，可是生产能力很强大，二战的时候负责武器供应，

0: 是我们塞尔维亚的骄傲。那时候我就想，长大了一定要到钢厂来工作。哎，40多年前我买了第一辆汽车，带着全家去希腊，沿着爱琴海兜风。夕阳打在我身上，就像出炉的钢水一样红艳。真幸福啊。可是后来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
1: 老人家，我们虽然远隔万里，却有相同的感受。中国这100多年也经历了很多的坎坷磨难，我们也熬过苦日子，能有今天是40多年改革开放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来的。现在一带一路把河钢和塞钢连在一起，我们来到了斯梅代雷沃，这是塞钢的需要，也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了我们共同的愿望。
0: 对，共同的愿望。今天你们让钢厂重生了，我好像年轻了好几岁。哎，我们全家，我们斯梅代雷沃人都把你们当成最亲的人。
1: 我之前说过，塞钢是头巨兽，只不过是身体出了好些毛病。集团技术管理团队已经对钢厂各个系统各道工序进行专业诊断，现在集团又投入了1亿多，搞了很多技术改造的项目，既提高效益又节能环保。这些长期的规划和投入是为了让这座100年老厂能够尽快重生，也是为了我们集团的长远发展。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让钢厂重回塞尔维亚的骄傲。
2: 哦，我的朋友，你这些话太让我感动了，我要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
1: 来吧。
3: 哎呀妈呀，家人们，我太感动了，眼泪哗哗的呀，比多瑙河的水都流得多。
1: 你别嘚瑟了啊，欧钢展的时候就看你了。
3: 哎，你瞧好吧。嗯。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钢的交响》第二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塔尔松由芒来演播，总英由白新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鹏演播，伊凡由赵成臣演播，杨克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妍、段奕璇、刘玲慧、李叶萌、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录音制作总台技术局6至6部精彩声制作小组联合制作，河北。

0: 信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3: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3: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3: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3: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3: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3: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3: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3: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大唐风云录，中宗李显被韦后毒害身亡，韦后这儿只手遮天，愈加的猖狂，他扶植傀儡皇帝要当女皇，登上权力巅峰，实现毕生梦想。只可惜啊，此一切只是镜花水月，痴心妄想。那么他当女皇这个路上有什么绊脚石呢？一个是太平公主，另外一个就是临淄王，也就是李隆基啊。那我们说这个李隆基呢，是相王李旦第三个儿子，生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他的生母啊是相王的侧妃窦氏。在李隆基出生的前一年，李旦这儿呢是被武则天推上了傀儡皇帝的位置。李隆基6岁那年，武则天是以周代唐，正式登上了女皇的宝座，李旦被降为皇嗣，并且接受严密的监管。以当时李旦所处的政治环境而言，加上李隆基又是庶出的这么一个身份，谁也不会想到啊，这孩子日后会登基坐殿当上皇帝，更不会有人想到他将会终结一个聘姬司臣的时代，最终缔造一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根据史书里边记载呢，李隆基打小就聪明颖悟，多才多艺，尤其是在音乐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您看，直到现在梨园行啊还把这个李隆基呢奉为祖师爷。但是人家喜欢音乐啊，并不像宋徽宗那样只好闲情逸致，他不干正事儿。李隆基不是这种的，最起码一开始他不是这种的。李隆基啊，从外貌上来说一范伟丽有非常之表，就说不但是一个文艺青年，而且呀长得非常帅，相貌堂堂。据说李隆基他自小翻阅史书啊，最崇拜的偶像是汉末的枭雄曹操，因为他特别崇拜曹操，所以说宫里边人呢就管他叫阿蛮，也就是曹操的小名。正史里边还记载了李隆基在童年时期啊有这么一个故事，发生在李隆基7岁那年。有一回啊，李隆基这位李三郎带着一对衣甲鲜明的侍卫入朝，要去觐见他的祖母武则天，结果在这个宫门口呢碰见了正在当值的金武将军武义宗，这是武则天的族侄儿。他仗着武则天是自个儿的靠山，一贯是恃宠而骄，一瞧这小孩6、7岁的年纪啊，派头十足，我先给你来一下马威吧，大声呵斥，并且动手驱赶李隆基的侍卫和仪仗。李隆基身边的随从肯定是不知所措呀，结果就见那个小孩李隆基啊镇定自若地走到武义宗的面前，指着鼻子破口大骂，说武家之朝堂干汝何事，敢破武其从，我们老李家的天下你算哪根葱啊，把武义宗给骂傻了。他万万没想到啊，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孩竟然有如此震人心魄的威严和霸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是眼睁睁地瞧着李隆基带着他的侍卫队扬长而去。武则天听说这件事以后呢，没想到我这小孙儿小小的年纪有如此过人的胆色，武则天那种脾气，她就喜欢这种秉性的孩子，特加宠一只，哎，特别宠这个小孙子。李隆基这种刚毅果敢的性格，随他的曾祖父李世民，或者说随他奶奶武则天了。也许是这样的秉性呢，就注定了李隆基在日后会有一番惊天伟地的宏大作为。在李隆基的青年时代，帝国政治高层风云变幻，朝堂之上时刻在进行着激烈的权力斗争。他的父亲李旦身为皇嗣，更是长期处于各种政治斗争的漩涡当中，几度险遭毒手。就在李隆基9岁那年，他的亲生母亲窦德妃就因为遭到宫人的陷害而被武则天派人给暗杀了，让李隆基呢很早就体验到了政治的可怕和残酷，也让他的性格磨砺得更加沉毅，更加坚韧。随着李隆基的逐渐长大，帝国的政局愈发的动荡不安了。他21岁那年，神龙政变爆发了，实行铁腕统治的祖母武则天被赶下台了，武周王朝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功高权重的武大臣又被强势崛起的武三思彻底给搞垮了，而且是被一一迫害。太子李重俊又发动了一场政变，诛杀了武三思，但是因为行动的不彻底呢，功亏一篑， 兵败身亡。到了李隆基26岁这一年呢，皇帝也就是中宗李显，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竟然是被毒死了。韦后一党迅速崛起，拥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就是少帝李重茂，一举就截取了朝政大权。作为当事人李隆基，他的这种遭遇，生活这门最好的老师教会了他太多了。从生存角度而言呢，现实永远是世上最好的老师。从现实人物的成功和失败当中汲取各种经验，再吸取各种教训，这是最直接、最生动、最有效的教育。李隆基所面对的是用死亡和鲜血书写成的案例和教材，自然也就适应了这个丛林法则了。他也熟悉各种斗争的路数和技巧，尤其是军事政变。你看他这20多年吧，啥也没瞧着。李隆基就清醒地意识到，在帝国宫廷这一个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角斗场上，你想生存，你想发展，你想要出人头地，就随时需要做好武力抗争的准备。对手向你挥起屠刀的时候，你需要毫不犹豫地亮剑。从李隆基17、18岁开始，他就开始在朝中任职，先后担任过右卫郎将、上辇奉御、卫尉少卿等职务，又在潞州那儿担任了1年多的地方官。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和社交圈的扩大，李隆基呢是一直不遗余力地暗中打造自己的势力。他尤其注重结交北门禁军万骑营的人。这个骑呀，就是骑兵的骑。万骑营呢是大唐天子的禁卫部队，前身是百骑营，组建于唐太宗时期，最初的时候呢也就是10来人，是由官奴和少数民族当中精心挑选的骁勇之士组成的。因为这帮人呢是皇帝的贴身侍卫，所以说他们的衣着呀、装备呀比较拉风了，身上穿的是虎皮纹的衣服，胯下骑的是豹皮纹的马鞍子，一个一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每逢天子出游狩猎的时候，这帮人呢前呼后拥，担任开道和护卫的工作，到了猎场上开弓放箭，呼啸驰骋，帮助天子围捕猎物。到了武周时期啊，这支部队被进行了扩编，增到了1000多人，所以被称为叫千骑。您等到中宗年间呢，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编，就被称为叫万骑了，还设有了专门的指挥官。那么可想而知，在皇帝和宫廷的安全保卫方面，他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谁掌握了这支军事力量，那么谁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帝国的政治中枢。话说景龙3年的冬天，李隆基结束了潞州别驾的任期，回到长安了。他趁此机会啊，大力笼络万骑营的军官。当时呢，他身边有一个奴才兼侍卫，叫做王毛仲，这是高丽人，身份呢也是官奴，和很多万骑卫士的出身是一样的，少数民族精挑细选的嘛。于是李隆基呢就让他专门负责和万骑卫士的联络。王毛仲这孩子呢为人机敏，他很了解李隆基的胸怀和抱负，也知道自己联络的这些人呢迟早会派上大用场，于是十分卖力地给双方牵针引线。李隆基很快呢就和万骑卫士们打得火热，尤其是这当中的几个中层将领，像什么葛顺福啊、陈玄礼啊、李先福啊，和李隆基就成了莫逆之交了。李隆基还利用自己在朝中和地方任职的机会，先后接纳了一批才俊之士。有这么两个重要人物，一个叫刘幽求，一个叫钟绍京，这是李隆基最倚重的左膀右臂，在日后的政变当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你看啊，这个刘幽求科举出身，在武周的胜利年间担任的是一个小小的县尉，官职特别卑微，当地刺史啊压根都没把他放到眼睛里边。刘幽求这儿呢自视甚高，人家愤然辞官归隐乡里，直到武周末年呢，朝廷又把他重新启用，还是让他当县尉。这还是一个小官啊。当时的刘幽求啊已经年近50了，但是仕途前程一片暗淡。而不久之后呢，神龙政变爆发，帝国政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刘幽求一瞧，这是好事啊，有机会啊，立刻赶回朝觐见了五大臣，向他们提出了要根除武三思势力的建议，还警告五大臣说，如果你们不这么做的话，很快就会遭到武士一党的反击，你们会死无葬身之地的。刘幽求的这个提议确实是目光长远，非常明智。如果五大臣听从他的劝告，帝国日后政局的走向那会是截然不同的。让刘幽求非常失望的是，
8: 武大臣呢把他的建议和警告当成了耳旁风，压根儿啊就没当回事儿。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刘有求的预料，一度总揽朝纲的武大臣不仅是彻底丧失了权力，而且最后死的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什么被竹签子给划死的，万贯凌迟。

儿的，下了毒药生不如死的。你说刘幽球这儿本来有远见卓识吧，结果这颗珍珠就被摁到沙子里边去了。换成一般人呢，早就灰心丧气了。但是刘幽球这儿并没有完全死心，毕竟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正在苦苦煎熬的时候，他遇到了生命当中的贵人，这就是年轻有为的临淄王李隆基。李隆基在这一点上啊，真的随了他的曾祖父了，就是有识人之智。按理说，一个小小的县尉怎么会入他的法眼呢？但是李隆基认识刘幽球以后呢，他马上就发现了，这小老头啊，不是那种官场上司空见惯的庸碌无能之辈。二人是一拍即合，一个是雄心勃勃但是缺少帮手的宗室亲王，一个是经验丰富但是缺乏机会的低级官吏。为了各自的远大前程，为了心中的美好愿景，哎，这就揉过到一块儿了。咱们再来说那个钟绍京，江西人，也是小吏出身。最初呢，只是一个司农录事，字儿写得非常漂亮，曾经受到过武则天的重视，进入到中书省。当然，武则天时期那个中书省啊，被称为叫凤阁，他就成了武则天的御前秘书了。明堂的匾额、九鼎的铭文，包括各座宫殿的牌匾，这些文字啊，无一例外都是出自于钟绍京的手笔。钟绍京本人呢，也是自我感觉良好。神龙政变以后，女皇下台，自己的升官梦也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了。景龙年间，钟绍京被调任到皇家园林去那儿当总管了，官品呢，五品官，不大也不小，但是这儿却是典型的清水衙门，手里边啊没有任何的职权，就管理一帮园丁花匠。这个钟绍京呢，日子过得平淡如水。后来呢，他认识了临淄王李隆基，这个心境啊忽然就变得不一样了，没法再平淡了。尽管这时候的钟绍京已经是年近六旬了，但是心中沉睡的睡狮已醒，他暗自下定决心，这辈子啊，我得搏这么一次。谁甘心整天的当花匠啊？我不妨呢，把这脑袋别到裤腰带上，跟着这个年轻有为、胸怀大志的临淄王，搏他一把老来富贵。钟绍京啊，能够给李隆基提供进入宫禁的便利，因为皇家的禁院呢，位于太极宫的北侧，而这个院总监的官舍就位于玄武门的附近，所以在李隆基的构想当中，日后有这么一天呢，一旦发动政变，他就可以敲门声的潜入到皇宫大内，利用钟绍京的官舍作为行动的总指挥部。到了景龙四年的夏天，26岁的李隆基已经成功的打造了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队伍。只要李隆基一声令下，那这支队伍就如同离弦之箭。而此时的韦后一党呢，压根就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他们以为啊，自己已经是完全占领了权力的制高点，高宗李显已经死了，又扶植了一个傀儡皇帝，那全天下谁还能够跟我们搏一搏呀？但是李隆基已经是悄然从背后慢慢的靠近了。唐中宗李显死后不到10天，宰相宗楚客、太常卿武延秀，还有司农卿赵履温、国子祭酒叶敬能，还有以韦温为首的这些姓武的，一再呈上密奏，就是劝韦后尊武后故事。您呢，学学武则天吧，你也当女皇吧，赶紧着。这帮人真的是替韦后着想吗？他们都是替自己的荣华富贵着想呢。你看看武则天，60岁是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直到66岁才发动了武周革命，步伐何其的沉稳，心机何其的缜密。你再反观这个韦后啊，几天之前刚刚毒死中宗，临朝摄政，现在呀就迫不及待地启动了篡唐称帝的计划，准备一鼓作气摁死李唐王朝。这种浅薄、这种轻狂，那是暴露无遗的。此时的韦后认为呢，大唐王朝已经在自己的鼓掌之间了，我想要怎么玩我就能怎么玩，谁能奈何得了我呀？在韦后的授意之下，后党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策划，而李唐宗室的两个代表人物，就是当时的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也就是死去中宗李显的这么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就成了后党准备猎杀的目标了。哎，就在这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呢，有这么一个和尚神色异常警觉地走到了临淄王李隆基的府前，停下脚步

轻轻拍打门环，王府的门人把这个大门打开一条缝，探出半个脑袋一瞧，是一和尚，不认识。和尚这一脸凝重而又焦急地告诉门子，说我现在有急事要见林子王。门人说，你这也忒面生了，你到底来此有何用意呀？和尚却始终不肯透露分毫，就是坚持着我要见李隆基，要见王爷。我要说的事儿啊，非同小可，十万火急，无论如何你赶紧进去给我回禀。下人无奈了，只好是进去通禀。李隆基这儿听说有一个陌生的和尚要见自己，他也感觉到很诧异，但是呢也没说什么，命令下人说，来吧，有请。和尚落座以后即刻自报家门，说贫僧来自于宝昌寺，法名叫普润。李隆基这儿仔细思考，宝昌寺的普润，没听说过，不认识。也就是说呢，这和尚跟自己是素昧平生的。一番寒暄以后，李隆基呢问起对方的来意，普润和尚没有直说，而是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一说这个人呢，李隆基是默然一惊啊。普润说的这个人是当时的兵部侍郎崔日用，朝野上下谁都知道，崔日用呢那是韦后和宗楚客一党。现如今呢，他居然托一个和尚找上门来，他到底想干什么？李隆基这儿屏退了左右，说现在也没有旁人了，您不妨有话就直说吧。普润接下来一席话呀，让李隆基全身的神经马上就绷紧了。这个和尚就说，宗楚客韦温和安乐公主等人已经制定了一个详尽的诛杀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的计划，不日即将启动。后党啊，想要杀了你爹，杀了你姑姑。李隆基这儿盯着这个和尚的眼睛，一字一顿的就问，说那崔大人为何派你来告知我一切呢？普润这笑了，说王爷，明人面前不说暗话，崔大人认为太后和宰相的做法十分的不得人心，这阴谋必然不会得逞，所以崔大人不想给他们陪葬。李隆基这儿沉默了，他知道普润传递的这个情报肯定是真的，因为这几天他也发现了后党频繁异动，篡唐的野心已经是昭然若揭了。那第一步呢，肯定是对李唐的宗室祭起屠龙宝刀，首要目标啊，就是自己的父亲李旦和自己的姑母太平公主。李隆基对此是早有警觉，眼下这个崔日用送来这份情报呢，只是确认了他的判断而已。李隆基啊就说劳烦您回去转告崔大人，他的话本王已经是记在心里了。这话呢暗含两层意思，第一，情报我收到了，第二，这个人情我领了。普润这如释重负，站起身呢说，王爷，贫僧来的时候啊，崔大人是千叮咛万嘱咐，您呢一定得当机立断，先下手为强。送走了普润和尚，李隆基啊这呼吸都有点紧张了，他知道自己必须马上行动了。第一步，他联络了万骑营的那帮铁哥们儿，有道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李隆基相信，只要是对他们进行适当的政治动员，再加上升官发财的许诺，一定可以激发对方的勇气和血性。可是让李隆基既意外又惊喜的是啊，这帮人呢用不着他动员，因为他们对后党的愤恨那比自个儿还强烈呢。那为什么呢？因为自从韦后的侄子韦波等人接管禁军以后，因为这个韦波呀担心自己威信不够，怕镇不住军心，因此经常是呢杖责万骑营的将士，有点事儿没点事儿就把手下人打一顿，那意思你们瞧见了没有，我牛不牛，谁不老实我揍你们。那这种做法呢肯定是适得其反的，不仅是收拾不了人心，反倒是把万骑营的将士们都给惹毛了。所以说当葛福顺呢陈玄礼呀看到李隆基来的时候，一个一个吹胡子瞪眼睛，把韦后一党祖宗十八代呀都给骂了一遍，看那个架势恨不得呀把这个韦后一党剥皮抽筋，大卸八块。李隆基一瞧，那这还动员什么呀，他们的热情已经如此高涨了，就顺势怂恿他们，咱们一块儿要诛杀韦后一党，既可以出了这口窝囊气，还可以铲除逆党，安定社稷，于公于私都值得毫不犹豫地干他一票啊。葛福顺等人一听，当即是摩拳擦掌，您定时间吧，我们愿意鞍前马后，誓死效忠。有个别的比较谨慎，有点脑子的就问，说这事儿事关重大，
咱们用不用禀报项王再采取行动呢？就说是不是要跟您老爹那儿知会一声呢？李隆基一摆手，斩钉截铁地说，我等举事是为了江山社稷大业，事成呢自当归功于项王，不成只有你我以死殉国。如果现在禀报他呀，就等于是增加了他的危险，没这个必要。因为到时候如果他不同意，反而是坏了大事，咱们何必是多此一举呢？大家伙一听，确实有道理，行吧，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那李隆基为什么不把这事儿告诉他爹呢？

0: 要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1: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1: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1: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1: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1: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1: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1: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1: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2: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2: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2: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2: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2: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2: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2: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2: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且说这个李隆基，他要先下手为强了，跟禁军打好招呼，他还要联络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此人就是他的姑姑太平公主。在李隆基看来呢，能够给自己提供助力的只有这个太平公主，因为放眼整个李唐宗室，甚至说放眼整个天下，有资格、有能力、又有意愿挑战韦后的人，那只剩下太平公主了。首先，太平公主是深得女皇武则天真传的这么一位奇女子，无论是先天遗传的强势的性格，还是后天养成的心机、谋略和智慧，她都继承了武则天的衣钵。这么得天独厚的优势，就算是满朝文武，也是无人望其项背的。而且太平公主呢，还经历了帝国高层这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亲身参与了神龙政变，这个经验呢老丰富了。她还获得了极大的功勋和威望。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太平公主属于当时政坛上少数几个可以左右政局的大腕级的人物。有这么一个姑母， 李隆基这儿肯定是想要跟他联手，所以说他的第二步棋呀，就是力邀太平公主来参加。当自个儿这个侄子李隆基向太平公主坦陈想法的时候，太平公主这儿他感觉既是意料之中也是意料之外的。之所以说意料之外，是因为没想到这个侄子啊成长这么迅速，不仅具备了一种超越同龄人的成熟和稳重，这小子的勇气和魄力也是非常人可比的。那么为什么说又在意料之中呢？因为自小到大呀，这个侄子是他最看好的后辈之一。想当年就是这孩子一声怒斥，把武义宗都给彻底镇住了。打那个时候，这当姑姑的就知道啊，这小家伙将来呀肯定不会屈居人下的。如今看来呢，自己想当年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瞅着面前英姿勃发的李隆基，太平公主的心绪啊忽然间有些微妙，有些复杂了。她脑子里边不由自主的就产生了这么一个念头：李唐的皇族出现了如此强悍的后起之秀，那么对自己来说到底是福是祸呢？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换言之，如果这次政变成功了，自个儿将来如何跟这个侄子打交道，要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有效地控制住林子王呢？当然了，都火烧眉毛了，眼前呢不是琢磨这个事儿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团结起来，把不可一世的韦后集团彻底给铲除了，以确保自己和整个李唐皇族的安全。为此啊，太平公主当即就表态，对李隆基的想法表示出了极大的赞赏和支持。同时呢，她也表示可以让自己的儿子，就是当时担任卫尉卿的薛崇简，让他来出面和李隆基联手行动，自己本人呢负责在幕后出谋划策，帮他们制定政变方案。正是在太平公主的积极参与和全力策划之下，一个完美的政变计划就被制定出来了。这整个计划分为五步走。第一，李隆基率领着刘幽求等人，在钟绍京的接应之下，悄没声地进入到禁院，以钟绍京的官舍作为行动的指挥部。第二步，由葛福顺、李先福率领万骑营的卫士冲入到玄武门羽林军的营地，斩杀韦瑞、韦波等人，夺取禁军的指挥权。第三步呢，由李隆基直接进入到玄武门坐镇指挥，同时啊，让这个葛福顺还有李先福等人呢，分别率领左右万骑，兵分两路攻入到内宫，两路人马在燕林阁前会合。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方向进攻，一来是相互策应，形成包围，防止韦后等人夺路逃脱；二来呀，是考虑到万一遭到对手强烈的反抗，两路兵马呢可以分头行动，避免全军覆没。第四步，由葛福顺等人发出成功会合的信号，李隆基再率领着羽林军进入到太极宫，全面控制宫中局势，捕杀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第五步，也就是最后一步呢，关闭各道宫门以及京师所有的城门，分兵搜捕韦后的亲党，彻底肃清整个后党势力。于是乎啊，在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的强强联手之下，一场捍卫李唐的绝地反击战可就要打响了。好梦由来最易醒啊，韦后这儿万万没想到，迎接自己的不是主宰天下、俯视苍生的权力巅峰，而是身死族灭、人亡政息的万丈悬崖。在唐隆元年公元710年的6月20日，地点长安的皇家禁院，因为这时候已经是夏末了，但是这个太阳啊还是特别的毒。大概在下午3点多钟吧，太阳偏西，热浪开始消退，只见有这么一对花匠模样的人迈着紧急的步伐步入到禁院。那这群人呢穿的这个装束跟普通花匠呢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们的神色、举止和气质跟普通花匠完全不一样。尤其是走在最前边那个年轻人，纵然穿的是粗布便装，但是隐隐透露出了一种不言自威的凛凛霸气。这人不用说你也知道，他就是李隆基。紧跟在他身后的像什么刘幽求、薛崇简、麻四宗以及贴身侍卫李守德，有这么20多人吧。这里边啊，他缺了一个人，就是一直跟随在李隆基左右的亲信那个王毛仲。说这小子怎么没来呢？难道是另有任务吗？不是，他临阵被吓得快尿裤子了。说白了吧，心理素质不行，招呼也没打， 裤子也没换，就溜得无影无踪了。欲将举大事，事儿还没举呢，就有一个亲信当了逃兵了。李隆基心里边也有点打鼓，万一这小子是去给韦后通风报信了，那还玩什么玩啊？但即便如此啊，李隆基的脸上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举大事者，泰山压顶，面不更色。本来这一开始啊，事儿就有点不顺，可是等到他们到了原定的地点的时候呢，更让人沮丧的事儿就发生了。他们按照原来的计划到了钟绍京的官舍，到这一瞧呢，四下无人，但是大门紧闭，压根就没瞧见钟绍京前来迎接的身影。哎，这花匠总管，你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个地方是要作为指挥部的，怎么不开门呢？众人是大为诧异，赶紧上前拍打门环吧，啪啪啪，门都快敲碎了，里边啊一点动静都没有。哎呦，这个麻烦可大了。李隆基这儿眉头紧锁，不停地在门外徘徊。众人面面相觑，心里边七上八下，这怎么回事啊？这事先说好的，钟绍京要开门迎接咱们，这是指挥部啊，难不成姓钟的这个老小子也跟那个该死的王毛仲一样，吓得尿了裤子他也跑了吗？哎，钟绍京啊还真没跑，他就在这个官舍当中呢。那他为什么不开门呢？他也害怕，他也哆嗦。事到临头了，心里边忽然起疑了，打鼓了。那如果不举事的话，我再怎么说呀也是一个堂堂的朝廷的五品命官，管着一堆花匠，吃喝也是不愁的。但是如果干这个事儿没干成的话，不单单是杀头啊，这是要祸灭九族的事儿啊。现在这个韦后一党牢牢掌握了军政大权，凭他一个小小的临淄王和他手下这几个兄弟就能翻了天吗？钟绍京啊越琢磨越害怕，越想越后悔。哎呀，你们举事把我这儿当成指挥所，要不你们就换个地儿吧，反正我不开门。对外边拍门声是充耳不闻。眼瞅着这个太阳就要落山了，天就要擦黑了，李隆基这些人呢在外边溜溜的等了快俩小时。列位，咱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把自己呀带入到当时的情境当中。马上就要发动政变了，但是指挥所这儿进不去，里边的人不给开门。不给开门吧，不是一分钟两分钟，是将近两个小时。众人真的有点绝望了。就在大家伙绝望之时，忽然之间呢，这个大门吱呀呀一声打开了，门里边呢露出了钟绍京那张充满愧疚和不安的老脸。李隆基和众人对视一眼，悬着的这颗心呢总算是落到肚子里边了，不禁是长出了一口气。换成咱们一般人赶紧的质问呢，你个老东西刚才干嘛了？你耳朵聋了吗？我们这拍打门环一个小时了，怎么才开门啊？但是接下来要办什么事儿啊，哪有时间质问了。李隆基压根就装作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带着众人就进去了。那么我们书中得按表啊，这个钟绍京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开门，后来又给开的门呢？列位，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啊，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子改变了一切。就在刚才呢，钟绍京这躲在内堂当缩头乌龟，这把他妻子给气坏了。他妻子许氏就走到他面前了，盯着丈夫的眼睛说，舍身救国，神灵一定会保佑的，况且你已经参与了密谋，就算现在你反悔想要退出行动，恐怕事了以后啊，你也是难逃一死。你还不开门，你等什么呢？钟绍京这恍然大悟，可不是吗，我都已经上了贼船了，哪能轻易的逃脱干系呢？倘若现在撒手不管，无论这个政变成功失败，自己呀都没有好果子吃。成了，他是一个可耻的逃兵；败了，那他就是逆党，横竖都没有好下场啊。既然如此，我搏一回吧，这才给开了门了。开门以后呢，不停地向李隆基拱手作揖，并且是毕恭毕敬地把众人请了进来。李隆基这儿呢，面带笑容，只字不提刚才发生的事儿，而是握住老头的手，然后招呼众人赶紧落座，咱们商量正事儿吧。钟绍京一瞧李隆基没有责备自己，心里边的不安呢才渐渐消除了。好，天儿越来越黑了，皇宫北面的禁院一片漆黑，咫尺莫辨。 只有这个钟少京他们这儿啊灯火通明，而距离这个官舍不远的地方呢就是禁军的屯驻地玄武门。反正李唐王朝但凡是发生政变，甭管是玄武门之变呢神龙政变呢，哪一次哪一回啊，总逃脱不了玄武门这个地方。大概在一经时分，就见玄武门那儿啊大马扬鞭就来了一队人马，为首的人呢正是葛福顺、李先福、陈玄礼这些万计营的军官。这些人呢进入到官舍以后，参与政变的人员这就算齐活了。但是李隆基这儿呢却并不着急发布行动指令，因为按照计划他们行动的时间呢是定在亥时，也就是晚上9点到11点之间。

这个时辰呢，宫里边绝大多数人早已经是熟睡了，最适合采取行动，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列位，甭管干什么事儿，尤其是重要的事儿啊，真到事儿上了，人是不紧张的。您比方说高考吧，卷子发下来了，你认真答题的时候就顾不上紧张了。或者说这个世界百米赛跑，发令枪一响，你在跑的时候那已经是来不及紧张了。最紧张的是什么呢？就是事儿还没办，将要办的时候。高考的时候你落了座了，发卷子之前你特别紧张，跑百米的时候，发令枪响之前，这时候是人紧张的。那么这么大的一个政变，他同样如此。李隆基、刘幽球、钟绍京、葛福顺等人静静地坐在大堂之上，耐心而又焦灼地等待着这个时刻的到来。夜色越来越深了，外边的蛐蛐蝈蝈都在鸣叫，大家伙还听到什么声音呢？自己那个心脏蹦蹦蹦蹦不停地跳。刘幽球啊，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悄悄地离座了，走在庭院当中，抬头仰望星空。他正瞧着呢，忽然之间呢，低声地惊呼了一声，大家伙在里边听见了，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呢，赶紧都出来了。大家伙再抬头一瞧，哇，一片缤纷夺目、晶莹璀璨的流星雨，在漆黑如墨的夜空当中，唰唰的全来了。是不是狮子座流星雨，咱不知道。《资治通鉴》里边记载叫天星散落如雪，而就在与此同时呢，宫里边传出了清晰的二更的梆子声，梆梆，二更天到了。众人一瞧，你说这不是天意，这是什么呢？就在行动时间的这一刻，空中出现如此的奇景，这是老天爷对我们发出召唤呢。天意如此，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大家伙把这个目光投向了李隆基，李隆基呢，只是淡淡的说了一个字：杀。那意思，走，杀出去。葛福顺这儿立刻是拔剑出鞘，带着手下人直扑玄武门的禁军，行动正式开始了。这时候玄武门的禁军像什么韦波呀、韦瑞呀，还有高松啊，这一帮韦氏子弟睡得正香呢，小呼噜打得倍儿均匀，咬牙放屁吧唧嘴，结果在睡梦当中啊，这脑袋就离开躯体了，中间隔了一层刀。葛福顺这高高举起三颗血淋淋的头颅，向不知所措的羽林军的将士们高呼一声：韦后毒死先帝，阴谋危害社稷，今夜我等应该是同心协力诛杀韦氏，拥立项王李旦，从此安定天下。倘若有那个鼠首两端之人暗助逆党之辈，一律屠灭三族。好吧，大唐帝国最核心的军事重地玄武门，太极宫最重要的武装力量羽林军，就这么着轻而易举地落入到了李隆基的手中。此时李隆基的面前就是三颗血淋淋的头颅，李隆基也不说废话，把手中火把轻轻一挥，政变军按照事先的约定兵分三路，一路直扑玄德门，一路进攻白寿门，还有一路从义院南门进入到玄武门驻防。寂静无声的太极宫内，顷刻之间杀声震天，宫中的卫队猝不及防，葛福顺呐、李先福啊，这两路人马呀进展的都很顺利，把这个玄德门和白寿门的守门将士都给宰了，打开宫门长驱直入。这一天呢，距离中宗李显暴毙、韦后临朝，这满打满算才半个月呢。而且说那个李显的灵柩啊，还停留在太极殿里边，还没有入土为安呢。此刻呢，宫中守卫灵柩的士兵听到外边杀声四起，虽然他们不知道是谁发动的政变，但是马上明白要变天了。您看，本来中宗李显的死啊，就让人是一道重生，而且韦后一党上台以后呢，所作所为也是不得人心的。这一刻起呀，这些给这个皇帝守灵的卫兵马上就换上盔甲，也加入到政变军了。到了三更时分，李隆基听见万计营的卫士发出了胜利的呼喊声，知道这些人呢已经是顺利的攻入大内了。按照原来的计划，率领麾下士兵浩浩荡荡杀奔了太极宫，准备执行计划里边最重要的一项任务，诛杀韦后及其党羽。这时候的韦后呢，鬓发散乱，衣衫不整，失魂落魄地跑出寝殿了，只身逃进了位于不远处的飞骑卫士营，也就是羽林军的一部。危急关头呢，他还保留

口的喘着粗气。哎呀，总算是见到军队了，这下我可安全了。他这脸上终于放松了。对面那个军官呢，脸上更放松。因为此刻的韦后啊，在他眼中不是什么至尊无上的皇后，而是一个穷途末路的女人送到嘴里的大块肥肉啊。只要把他这个脑袋砍下来，向林子王李隆基邀功请赏，自己起码可以少奋斗27、8年。所以说这个军官呢，大步流星走到跟前，手中钢刀一挥，韦后这个脑袋就飞起来了，咕噜噜滚落在地。他的身躯呢，像僵硬的稻草人一样，直扑扑的躺倒在血泊当中。倒下去的时候无声无息，死的时候也没整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他距离女皇的宝座只有半步之遥，但是这半步啊，他是迈不过去的。那有朋友可能会问，武则天怎么迈过去了呢？武则天呢，能够貌似精巧地革掉李唐王朝的命，人家在此之前呢，已经成为了一个铁腕无敌的政治巨人。韦氏啊，想要东施效颦，那你只能是东施尿颦了。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已经是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文武百官，30年的苦心经营已经让他化身为帝国的灵魂，确凿无疑地拥有了恩威刑罚的统治权柄，把每一个大臣的政治生命牢牢攥在手里，无论生死荣辱，无论富贵穷通，都在他的掌握当中。而韦氏呢，把自个儿老爷们毒死了，老头死去10来天，他就想着当女皇。什么叫帝国权力的结构的重组？什么叫势力渗透？什么叫有效的驾驭帝国的统治机器？这些都没有。于是乎呢，我们就得问了，那您不死谁死呢？差不多和韦后同时被诛杀的还有安乐公主等人。咱不得不说呀，临死之前呢，安乐公主啊倒是挺淡定的，她是穿好了衣裳，坐在烛光之前，神色自若的对着铜镜呢还贴着花黄描眉打眼的。这个门哐被撞开了，安乐公主这儿扭过身来，一瞧这些士兵啊，都已经是杀红了眼睛了，铠甲上都是鲜血。这些士卒们发现，哎呀，这安乐公主还挺漂亮的，目光当中写满了冷艳和高傲，嘴角啊还有轻蔑的笑意。这个士兵一瞧，我让你笑，噗，脑袋瓜子切下来了。紧随安乐公主之后的就是驸马武延秀，他被杀死在了肃章门外。政变发生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女人呢，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觉到十分的庆幸。不用说你也知道，就是那个上官婉儿。她也是后党，她为什么庆幸呢？因为她觉得呀，自己早就找好了后路了。当初草拟皇帝遗诏的时候，她暗中邀请太平公主参与草诏，而且力挺相王李旦进行辅政。虽然是后来这个事儿啊被宗楚客那些人呢给搅和黄了，但是在上官婉儿看来呢，就凭自己在这个事儿上主动表现出来的忠心和诚意，你们李唐皇室就欠我的，你得念我这份情。所以说外边杀声四起，上官婉儿这儿稳坐钓鱼台一点也不担心。他不慌不忙地找到当初那份遗诏的副本，命工人来打上灯笼，我去见林子王，要找李隆基说说这事儿去。他也知道啊，就凭着手中这份诏书，他一定可以逃过这场劫难的。按照常理来说呢，他肯定也是如此的。可问题是政变的时候哪是按照常理办事儿啊？再说了，李隆基是什么人呢？人家压根儿就不领他的情。李隆基带着军队过来的时候，上官婉儿啊看见刘幽球呢在前面带路，他自己赶紧把那个遗诏啊毕恭毕敬的给递上去。刘幽球拿过遗诏，转身递给李隆基。李隆基呀，没接，看都没看，只说了一个字，斩。刘幽球这儿一再替上官婉儿求情，但是李隆基的脸上始终是一副坚定如铁的表情。刘幽球这儿无奈地跟上官婉儿说，来吧姑娘，你到这个旗杆底下，你登天之路上我替你垫上一步。这时候的上官婉儿四肢冰冷，全身瘫软，走不动了。他被人呢拽到这个帅旗底下，一把闪着寒光的大刀搂头盖顶砍了下来，上官婉儿惨死刀下。行吧，该杀的已经杀完了。刘幽球认为呢大势已定，他就指着当时那个傀儡皇帝李重茂所在的太极殿跟李隆基说，那按照咱们之前的计划呢，今夜就应该拥护您的父王，就是相王李旦去登基，现在是时候了吧。李隆基

0: 轻轻地摇了摇头，只说了四个字：除恶务尽，一定把这帮人呢斩草除根，要把宫中残余的伪士党羽全部铲除。于是杀戮继续进行，从凌晨一直持续到天亮。6月21日的黎明，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李隆基呢踏着满地的鲜血和尸体出宫去迎接相王李旦。李隆基呢为自己事先没有禀告而叩头谢罪，相王李旦这儿自然也是无话可说了。要是没有自个儿这个胆大的儿子率先发难，自己呀，包括太平公主啊，这些姓李的呀，估计都会被韦后给活活弄死。事已至此，李旦这儿只好说呀：“挽救社稷宗庙于危亡之地，这都是三郎你的功劳啊。”李隆基呢，迎接相王入宫，关闭宫门以及长安所有的城门，派士兵分头捕杀城内的韦氏的亲党。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2: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3: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2: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3: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2: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3: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2: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3: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2: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3: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2: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3: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2: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在河北。

0: 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4: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4: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4: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4: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4: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4: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4: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4: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3: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上书日月星辰，
6: 下谈河月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我们说李隆基杀的这三个女人是谁呢？第一个当然是韦后。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个韦后给灭掉。那么在政变里边第二个被杀的就是安乐公主， 除此之外呢，李隆基亲自下令把那个上官婉儿也给宰了。那么跳梁小丑上蹦下窜，这说的是谁呢？这就是当时担任司农卿的那个赵履温。他本来是还宴犯的大舅子，当初靠着裙带关系从地方调到中央了。为了感谢自个儿大舅子，我给你送俩大美人，还宴犯美颠颠的收下了。可是还宴犯失势以后呢，他就投靠了后党，不择手段的巴结安乐公主，就是巴结李果儿。他专门负责一项房地产开发工作，大肆的收割民脂民膏，挪用公款，强征大批的农夫给这个安乐公主吧修建豪宅和园林。有时候这个安乐公主亲自来督工，他一瞧，那公主来了，我得表现表现呢。因为他的官位比较高，穿的官袍啊是紫色的，把这个紫色官袍撩上来，往裤腰带这一掖，伸着个脖子就去拉牛车了。身为高级大臣的最起码的体面，甚至说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他都不要了。结果神龙政变以后，这安乐公主啊，包括韦后一党，这不彻底倒台了吗？他这又颠颠的跑到了相王李旦面前，撅着屁股，毛着腰，嘴里边高呼万岁。哎呦，这把李旦给恶心的呀！相王李旦这儿朝这个卫士使了个眼色，卫士下去一刀给砍两截了。就在这同一天，有这么两个大臣呢，回到家里边，直接把媳妇脑袋给剁下来了，拎着头发就给相王李旦送过来了。他们分别是御史大夫窦怀珍和秘书监的李庸。窦怀珍娶的是韦后的乳母，那个李庸啊，娶的是韦后的妹妹，也就是那个崇国夫人。想当初韦后得势的时候，这俩家伙那简直天底下装不下了。尤其是这个窦怀珍啊，娶了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奶奶作为媳妇儿，还把这个当成是韦后的恩赐，每次写奏章的时候啊，落款的时候会煞有介事的写上皇后阿哲。唐朝民间呢习惯称这个奶妈的丈夫为阿哲，于是啊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国哲。皇帝的老丈人被称为叫国丈爷，皇后的奶妈子的丈夫这被称为叫国哲。窦怀珍这儿呢非但不生气，而且是洋洋得意。可是得意忘形没多长时间，韦后这儿被杀了。甭管是窦怀珍呢还是李庸啊，忽然发现自个儿头上皇亲国戚的帽子已经变成了逆党的标志，情急之下呀，那只好是大义灭亲了，不约而同的把妻子的脑袋砍下来就给相王李旦送过来了。相王李旦一瞧，这什么玩意儿啊，把他们给逐出朝廷了。在所有后党成员里边，唯一一个表现出有气节的人呢，就是当年已经是80岁的宰相韦巨源了。当政变的消息传来，家人呢都劝他，您赶紧跑吧，饶得了谁也饶不了您呐。韦巨源却说，那我这儿身为朝廷命官，国家有难岂能独自逃避，我就不信了他们能奈我何呀。结果在大街上被士兵瞧着了，气着咔嚓把老头就给剁了，脑袋也给割下去了。稍后韦后一党的像什么马琴克、杨俊、叶敬能也都是相继被诛了，首级悬挂在闹市市中。当天呢，兵部侍郎崔日用又率领兵丁血洗了聚集在长安城南的韦氏家族。且说当时啊，城南有这么两大世家大族，一个是韦氏，一个是杜氏，两大豪族是比邻而居。但是这一天，韦氏家族不用说了，整个家里边全是凄惨的呼叫之声，就连他们家借饼那个杜家呀，也一块遭了殃了。因为士兵们也杀红了眼了，根本就没看这个门牌号，一瞧这大宅子肯定是一家啊，直接冲进去，见人就杀，逢人便砍，可怜杜氏一族的男女老少了，平白无故的成了刀下之鬼。一夜之间呢，飞扬跋扈的韦后一党就彻底覆灭了，杀光了所有该杀不该杀的人。朝廷呢颁下一道诏书，大赦天下，宣称逆贼的魁首已经伏诛，其他人一无所问，不再株连了，这事到此为止了。实际上屠杀到了这一步啊，韦后一党也没剩下谁了。当天呢，相王李旦是论功行赏，他是以少帝李重茂的名义发下诏书，晋封临淄王李隆基为平王，其余的像什么薛崇简呢、钟少卿啊、刘幽求啊、葛福顺呢、李守德呀，因其功劳大小分别被晋升。经过这特别血腥的一夜，李隆基就像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在帝国政坛上冉冉升起。 这个年轻人的能量啊、手段呢，还没有完全爆发呢。他一旦真正的横空出世，他的光芒才被世人所见。政变的第三天，项王李旦的五个儿子全都进入到帝国的政治军事高层了。李隆基、李承器、李承义、李隆范、李隆业，有的进中书门下，有的担任将军，整个朝廷的局势已经牢牢掌握在项王李旦父子的手中了。所以说呀，出于安定人心的考虑，这爷儿几个一商量，决定放过几个侥幸没有死的后党成员，只把他们呢贬到外地，像那个驸马都尉杨慎交、中书令萧志忠、兵部尚书韦嗣立、中书侍郎赵延昭、吏部侍郎崔实都被贬到地方上，让他们当刺史去了。让李隆基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那个失踪多日的王毛仲摇头尾巴晃的他又回来了。王毛仲啊，本来是李隆基的左膀右臂，但是政变的当天呢，他害怕了，心里崩溃了，他跑了，在外边躲了好几天，再一打听，哎呦，临淄王李隆基政变成功了，大获全胜了，舔着脸带着一脸歉意又回到王府这儿了。你说换成一般人，面对这种贪生怕死临阵逃脱的，二话不说斩了吧。但是李隆基啊没有这么做，他选择的是原谅，并且也给予了他功臣的待遇，还给他封了一个龙武将军的官衔。你看这种操作呀，这是咱们一般人做不到的。咱还是随便举一例子，比方说哥几个意气相投，其中有一个说呀，我被欺负了，今儿晚上呢咱们要找对方干仗去。这些朋友们摩拳擦掌，大哥听您的，我今天晚上弄死他们给您报仇。结果到了晚八婶，真正要动手了，你发现其中有一小弟呀，他不见了，压根就没来，联系不上。你说日后这种人你还跟他

交往吧，那事后不打他一顿已经是够给他面子了。而人家李隆基呢，对这个王毛仲是既往不咎。有朋友说，李隆基是特别宽容啊，哪儿啊，李隆基对付上官婉儿，你看那决心多大呀，谁求情也不行，斩。那为什么对这个王毛仲采用这样的态度呢？难道是念及多年的主仆情谊吗？这个呀都不是。因为李隆基明白战斗远远没有结束呢，现在是用人之时，与其拿他问罪，不如使他常怀愧疚之心，以备日后将功补过。后来事实也证明了李隆基这么做是对的。几年以后，他跟他姑姑太平公主围绕着帝国最高权力又一次生死博弈的时候，王毛仲呢果然是冲锋在前，人家做到戴罪立功了。你看李隆基的这种驭人手段，这就叫使功不如使过。什么叫使功不如使过呢？我还是给您举一例子啊。您比方说赤壁大战以后，现在啊有这么一场硬仗要打，如果您是诸葛亮的话，您派谁去呢？派赵云、派关羽还是派张飞呢？我告诉您说，你派关羽去。为什么呢？因为关羽有过错呀。我让你守在华容道，我让你把曹操给灭了，你怎么做的？你立下军令状，然后把曹贼给放走了。你心里边愧疚不愧疚？你对得起你大哥吗？你对得起军师吗？你对得起你那个军令状吗？这个时候啊，你派出张飞，派出赵云，如果他们真的打仗打失败了，你没法怪他们。为什么呢？此前你怎么说的，人家就是怎么做的，人家是功臣。顶多了这仗没打好，你只能是好言安慰。但是关羽就不一样了，他本身就带着罪呢，他身上是有过错的。你把这员虎将放出去，他肯定是拼了命的去打，他没有再次犯错的机会了。列位，这叫什么呢？使功不如使过。历史上啊，有无数的败军之将，后来呢戴罪立功，这叫知耻而后勇。您比方说春秋时期的秦穆公，对于淆之战全军覆没的败将三人组，人选择的也是宽容原谅，不加惩处，反而是继续委以重任。三年以后，在王关之战里边大败晋国，也算是一雪前耻了。但是有朋友可能会问了，那后来人家马谡也是犯了一个错误，结果呢失控斩，失街亭，控城计，斩马谡。你诸葛亮怎么就不能原谅一回呢？当时诸葛先生要杀马谡的时候啊，就连那个蒋琬，这也算是诸葛亮的接班人了，他都出来劝，但是力劝无果。你不说使功不如使过吗？更何况西蜀这个地方人才匮乏，你跟曹魏比不了，马谡这样的俊杰你把他杀了，这不是智者所为呀。其实诸葛亮呢，不是不珍惜马谡的才干，也不是不相信马谡经过这番失败以后他会痛定思痛，知耻而后勇，更不是说我就不让你将功赎罪，我就非得弄死你，而是因为马谡和诸葛亮的私交实在是太好了，而且是他心目当中，或者说大家伙众所周知的诸葛亮的继承人，所以说此番兵败以后啊，才非杀马谡不可。诸葛亮的治国方略就是明法和正身，他所制定的蜀律叫严格法度，赏罚必信，开诚布公，虚心纳谏，奖励直言。马谡失了街亭了，诸葛亮呢以用人失察之罪引咎自贬，从丞相降为右将军，这是自个儿担这个责任。如果说他赦免了这个好兄弟马谡，那不是有私也是有私了，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大义灭亲，斩马谡以行军法，军令严明，大公无私，才能够稳定朝局，安抚人心，要不然谁服你呀？当然这说着说着就说太远了，咱不说三国了，继续来说李隆基。李隆基发动了唐隆政变，铲除了韦后集团，夺取了朝政大权。这场政变成功了吗？成功了。但是最终目的达到了吗？还差一点。差什么呢？就是你要拥立你的父亲项王李旦作为皇帝。毕竟当时啊，少帝李重茂还是纹丝不动地坐在金銮殿上，如何名正言顺地告诉他你给我滚一边去，这是一问题呀。尽管大家伙都知道这个李重茂啊只是一个傀儡皇帝，但是毕竟他是中宗李显的儿子，按照合法的程序登基坐殿的皇帝，所以要让他下台呀，你不能随便的采取暴力，必须让他呢

加了引号的心甘情愿的采用禅位的方式，主动自愿的把这个皇位让给相王李旦。那这时候谁去劝劝呢？太平公主就上场了。做这种思想工作呀，事情也不复杂，很简单。几句话谈下来，李重茂也知道自己除了主动让位，没有其他的道可走，于是乖乖的按照太平公主的意思签署了一份自愿禅让的诏书。可是太平公主把这个诏书拿到了，拿给相王李旦的时候，这大麻烦可就来了。什么大麻烦呢？就是人跟人呢，他是不一样的。您说在古代封建社会，有当皇帝的机会，有人不愿意当吗？很少。但是相王李旦他就算一个，当初就因为他死活不想当这个皇帝，把这个皇嗣的位置让出去，李显呢才得以第二次当上储君，并且在神龙政变以后人家顺利复位了。史书记载，就是相王李旦当时是故辞，强烈的倔强的表示我不当。人家不是故作姿态，人这个是言行一致，他出于真心的不想当皇帝，这事就比较难办了。作为政变骨干的刘幽求，他就坐不住了，找到李隆基说，你看相王就是你老爹呀，曾经当过天子，众望所归，现在人心未定，家国事重重，他不能居于小节呀，赶紧让他登基呀。李隆基说，我能有什么辙呀，啊，我爹秉性淡泊，素来不以天下事挂怀，曾经天下都是他的，他还要让给别人，更何况现在那小皇帝是他侄子，他怎么会取而代之呢？其实李隆基啊，心里边比谁都着急，他当然希望他父亲当皇帝了，您先当着，将来把这位置给我不就行了吗？有朋友听到这儿呢，就有点疑惑了，那不对呀，既然政变最大的功臣是李隆基，是这位李三郎，那李隆基你自个儿当不就行了吗？我们也知道李隆基后来呀当上皇帝了，而且呢他也是历史上的六位帝皇丸。什么意思呢？他的祖上李渊当过皇帝，他太爷爷李世民当过皇帝，他爷爷李治，他奶奶武则天都当过皇帝，他父亲李旦当过皇帝，他伯伯李显也当过皇帝，完了他自己呢后来也当过皇帝，六个亲人都是皇帝，所以后来啊网友管他叫六位帝皇丸。可问题是什么呢？这时候的李隆基他不是不想君临天下，而是还真轮不到他呢。那轮不到自己，轮到谁了呢？轮到自个儿父亲李旦了。于是他找到他大哥李承器，哥俩呀一块去劝他老爹了，苦口婆心掰开了揉碎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您赶紧接受禅让登基为帝吧。李旦这瞧着俩儿子万分诚恳的表情，听着他们一遍又一遍近乎于乞求的劝说，李旦这太难了。就拿这个皇位来说，天底下无数人拼了性命也想要夺取，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呀，怎么就非得给我戴上这个枷锁？怎么就非得把这个位置让我夸嚓一下坐上去呢？啊，想当初我母亲武则天把我强行推上皇位，实际上啊把我当成花瓶，表面上呢我是九五至尊，实际上我是高级囚徒，谁愿意当啊？行，现在我母亲死了，好，俩儿子登门让我来当这个皇帝，你这也是一种胁迫呀。我们必须得说，李旦的一生是崇尚淡泊宁静，他的人生哲学呢是自然无为，但是他这个一辈子也不宁静也不自然，整天的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当中，起起落落，浮浮沉沉，完全是不由自己。本来以为自己母亲武则天下台以后啊，人生就不会再被利用了，现在好了，自个儿妹妹太平公主，还有自个儿家这个宝贝的三儿子李三郎，扛着自己的旗号搞了一场流血政变，自己这儿又要被拥立了，又要跑到政治漩涡的最中心了。李旦虽然是生性淡泊，但是他聪明啊，他不傻呀。等到哪天我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就跟眼前的这少帝李重茂一样，只能是被逼着被禅位。可是明知如此，他也只能这么做了。6月23号的深夜，被两个儿子实在是磨得没辙了，没招了，没咒念了。李旦说，行吧，那我就当吧，点头同意。6月24号一大早，在太极殿内，皇帝宝座上坐的是李重茂。这小孩啊，一脸的茫然。太平公主一瞧，那我这侄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径直走上前去，跟着孩子就说。

说天下之心已归项王，这不是你这小孩子的座位。紧接着呀，就跟拎着个鸡崽子似的，把这孩子啊拽着龙袍给蹬下来。就这么着，在几个政变首脑一手操纵之下，大唐帝国迅速完成了权力交接。当天，李旦正式登基，并且亲临承天门宣布大赦天下。一个月以后，朝廷改元景云。这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二次登基，距离第一回啊已经过去26年了，真的是人生如梦，世事如烟呐。26年前，自个儿那个三儿子李隆基啊刚刚的咕咕坠地，26年以后，这孩崽子把自个儿推上这个宝座了，枷锁带上了，那只能是往前奔着走吧，还能咋地呢？李旦这即位以后，马上有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摆在他面前了。你立谁为太子呢？这是国本问题呀。李旦明白，三郎李隆基发动这场政变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得到太子之位，以他的能力，以他的功劳，这个位置啊也确实该给他。可问题在于啊，好几千年以来那都是立嫡立长的，李隆基呢又不是嫡长子，他是庶出的，排行在三嘛。李旦这脑仁疼啊，他所面临的这种抉择呢，就跟想当年的李渊一样，他也知道搞不好啊，李唐皇室又该血流成河了，这怎么办呢？就在他焦灼无计可施的时候，长子宋王李承器呢主动站出来了，他跟他父皇就说了，说国家安定则先考虑嫡长子，国家危险则首先考虑守宫之人，违背这个原则呀，天下人必然失望，所以说我呢宁死也不能当这个太子，您赶紧把太子这个位置给老三吧。李旦一瞧，得嘞，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嫡长子啊。李承器呢对目前的形势有着非常清醒的判断，自个儿对这个三弟的实力和野心也有非常清楚的认知。哦，是从名义上来说呢我是嫡长子的身份，但是你跟老三较量一下试试，反正我也赢不了，不如啊把这个事儿做得漂亮一点，主动让位，显着自个儿深明大义，也能换来李隆基的感激和信任，自己呀当一个富贵的亲王这就行了。于是乎呢，6月27，也就是政变以后的第7天，睿宗李旦正式册封平王李隆基作为太子。当然了，为了取得平衡呢，李旦又于次日将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三个重要的职位给了长子李承器。李隆基这儿接到这个诏书，他也得表演一下啊！不，我不当，我哪能当呢？我是老三，这个太子的位置得是我大哥当。你看你们这事闹的，他赶紧上表，非常谦虚地推让了一番。李旦一瞧，行了，别演了，给驳回去了，就你当。就这么着，没费什么周折，李隆基就成了大唐帝国的皇太子了。那他能够顺利？

0: 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3: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0: 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1: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0: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1: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0: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1: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0: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1: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0: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0: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2: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0: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

0: 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1: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2: 任务执行，请注意。
0: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3: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4: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5: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9: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8: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9: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8: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9: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6: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民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1: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0: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民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7: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2: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 二十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七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二十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二十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3: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2: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4: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5: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16: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5: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16: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17: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 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9: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6: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在边上开行李层喽。
21: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2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21: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23: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24: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21: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25: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21: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26: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21: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27: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6: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7: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6: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7: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6: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2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9: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

0: 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和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
1: 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督导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 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
3: 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厚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治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 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
4: 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
5: 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 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 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0: 交 10% 至 12.5% 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2: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1: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2: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1: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2: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1: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2: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1: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2: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1: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2: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2: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2: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说到点儿上，

社会救助迎来重大升级，从今往后，救助不只是发钱给物，还有送到身边的贴心服务。民政部、财政部8月20号联合发布《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是主要服务对象，为其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各地要充分利用一般公共预算基金，还有彩票公益金和社会捐赠等现有资源，合理确定服务类社会救助资金的筹措渠道。这是社会救助法自今年7月实行以来出台的首个配套政策，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从给钱给物到提供服务，从保生存到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升级后的社会救助体系将更精准、更温暖地为困难群众兜住底。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显示，一名女游客在山东青岛海之恋公园旅游拍照的时候，被一名跑步男子大骂5分钟。视频中女生表示不要影响自己拍照后，该男子指责女生违规占道影响跑步，并持续高声辱骂约5到6分钟，步步紧逼，堵着去路不让其离开。随后女生连连道歉，对不起大哥，我错了，我跟你跪下行吗？大哥我求你了，你放过我行吗？男子怒吼报警，说我今天不可能放过你。8月20号，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通报说崂山公安分局高度重视，已立案全面开展调查，违法行为人已到案，下一步将根据调查取证情况依法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另外，据大风新闻报道，崂山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事发于8月初，女子系外地游客，目前已经返回家中。事发后双方均报警，并前往辖区派出所做了笔录。另外，据四川观察报道，海之恋公园游客遭辱骂事件发酵之后，大量网友涌向青岛文旅官方账号，期待得到回应，看见处置进展，等来的却是评论区关闭了。好端端的在公园里拍照，只是表示一下不要影响自己拍照，竟然被恐吓，甚至被逼着反复道歉。其实这事儿并不复杂，无非是一起个体冲突的纠纷。如果查证男子确实存在故意寻衅滋扰行为，那么就不该被轻描淡写降格处理。辱骂就是辱骂，违法就是违法。可是调查结果还没出来，青岛文旅关闭评论区的这一操作呀，直接将事件升级为城市文旅形象的舆情风波。是不是不愿正视问题？是不是想冷处理、淡化事态？即便事件根源是个别市民的不当言行，并不代表城市的整体面貌，但是回避回应的处置方式反而放大负面联想，把小矛盾演变成了信任裂痕。关闭评论区堵得住留言，堵不住追问呢？去到这座城市游玩，人身安全感能不能得到保障？遇到冲突纠纷能否得到公正的对待？这些疑问关乎游客的切身权益，也关乎一座旅游城市的公信力。结婚登记彻底卷起来了，继银行、地铁站、商场、音乐节、游船、雪山都能办结婚证之后，医院也能办结婚证了。近日有网友发帖说，发现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妇幼保健院内设有婚姻登记处指示牌，顺着指示牌即可找到婚姻登记办理点。

0: 我放在一块儿了，方便新人做完婚检之后直接办理领证。据之前报道，天津邮储银行网点直接改成婚姻登记处，全国第一家。合肥地铁三号线幸福坝站已经迎来超5700对新人。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也成了领证地标。更绝的是，上海这个云南大理、新疆乌鲁木齐、四川成都、浙江宁波等地直接把登记处搬进了音乐节，蹦着迪就把证领了。网友们看完直呼创意满分，场景拉满，现在就差一个对象了。哎，这些创意的初衷啊，无非是让领证更便捷，给年轻人一种仪式感和情绪价值。创新本身无可厚非，但是问题在于仪式感跟情绪价值，年轻人当然在意，但是在婚姻这道人生课题面前呀，他们并非刚需，更谈不上优先项。不会有人因为婚姻登记更便利了就去结婚啊。婚姻呀，它不是头脑一热的浪漫冲动，它意味着责任。如果只是一厢情愿的创新造景，而不是去回应真实的婚恋困境，解决现实痛点，那么这种创新很可能会适得其反。真正的好啊，不在于锦上添花，而在于雪中送炭。打造婚育友好型社会，不能停留于表面的花样翻新，而是要在制度深处、生活实处托举起让年轻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否则呀，再多的领证地点也换不来一句真心的我愿意。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根据媒体报道，两个小女孩买了3张火车硬座票啊，旁边有一名没有买到票的啊，站票的女乘客想坐啊，商量无果呢，就找来这个列车员调解。女乘客就说了啊，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对不对？列车员说，这座位是这姑娘买的，跟我说没用。哎，之后呢，12306也回应了，说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都是属于购票者范畴内的，其他人要使用座位的话，需要征求本人同意的。哎，就这事儿。这几天这件事在网上可以说吵得不可开交啊，网友们对此分成了两派。一方支持小女孩的权利啊，既然买了票了，那么座位的处置权就在小女孩手中，我让座是情分，不让是本分。实际上12306的回答也是重申了权利优先的原则。另一方呢，则认为车厢里的座位是公共资源，既然购票人没上车，对吧，那就应该再利用起来呀，省得浪费啊。甚至还说，如果这种情况是合规的话，那以后春运的时候是不是都能包车了呀。而且我看新京报评论微信公号啊，针对此事推出了一个板块叫观点争鸣啊，就是有正方反方都有，支持的反对的。其中一篇评论文章里明确指出，说这件事件的这个核心矛盾并非乘客不让座的道德问题，而是铁路票务机制存在明显漏洞。说目前这个规则呀，只约束购票资质，却没有管控车票售出后的闲置问题。 说车票。

0: 一旦售出去了啊，即便座位全程空置，铁路部门也没有办法二次调配，造成了资源浪费，供需失衡。说在出行的高峰时段啊，高峰时段，这种漏洞带来的不公会被无限放大。哎，他还支了个招，说比如可以建立空置座位回收机制，列车发车之后对全程无人落座、确认闲置的车票进行统一回收，回收的座位可以调配给无座的旅客。哎，同时呢，按比例退还原购票乘客的票款，兼顾个人权益和公共利益。啊，还说，与此同时啊，相关部门还需要细化多人购票使用规则，要明确禁止利用多人身份啊批量囤票、恶意占位的行为，从源头杜绝公共资源被私占滥用的情况。哎，这是他的反方观点吧，算是。有道理吗？有一定的道理啊。但是我想说呀，一人占多座，或者啊就多买了一张票啊，或者说文章所说的批量囤票。就这种情况在现实中究竟有多少，有没有数据支撑，还是只是作者的脑补呢？哎，根据大家的乘车经验啊，其实这种情况少之又少。至于说在高峰期间会导致其他乘客无票可买，这又是在预设前提自造因果关系。你不能把想象中理论上存在的问题在现实中就无限放大，进而就要求铁路部门出台禁止性规定啊。如果多买一张票为了放零食是不太让人能接受啊。那请问一位身体不舒服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乘客，人家多买了一张，这是不是就可以接受了呢？如果一个体重三四百斤的人啊，一个肥胖人士多买了一张票，你想坐得宽敞点，这也说得过去吧？那么按照这篇文章所说，那就要禁止囤票啊，是吧？你禁止了倒是让其他人能买到票，但是让这位人士的出行权益也受损了呀。啊，你不能厚此薄彼啊。其实我支持12312306的回应，对吧？就公共生活中遵循权利优先，这是社会秩序赖以运转的基础。在特殊场景下咱们价值优先，什么意思？打个比方，如果此事中要求让座的是老幼病残孕等弱势群体，我相信那两个小姑娘就把零食腾出来会让出这个空座位，这就是特殊情况之下的价值优先。但是这一个价值优先的实现依赖于什么？商量协商，对吧？是的，不要凡事都要搬出这个规则那个规定，法律法规无法穷尽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场景，尤其是高铁车厢里人员密集啊，这一特殊的公共空间里的互动难免磕磕碰碰。如果每出现一次有争议的场景，铁路部门为此就要出台一项什么禁止性的规定，那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规定难以执行或者执行成本极高。就别忘了，社会运转啊，除了法律法规、公序良俗，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协商以及达成的共识。要承认啊，现实生活本来就存在大量规则无法穷尽的灰色地带，让身处其中的人根据具体的情形自行判断、自行协商或者让步，这也是公共文明的一种形式啊。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近日，一段青岛大学新校徽被指向旭日旗，校方紧急撤下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发酵。这旭日旗啊，是带有红日和放射状光芒线的日本军旗啊，因为伴随着侵略战争，被视为军国主义的象征。随后呢，这个说法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啊。为了查明真相，警方依法展开调查，随后证实这起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的谣言。目前违法行为人已经被警方依法查处了。青岛大学人家使用的校徽啊，是以蓝色为主基调。校方也反馈，目前没有新校徽的征订计划。那幅假校徽是通过 AI 生成的，无论是色调还是形状都是无中生有的。哎，大家可以去网上搜搜看看啊，人家青岛大学目前的校徽跟造谣者发的那个假校徽啊，说什么像日本的那个啊旭日旗，这八竿子打不着，没有一点相似之处，简直就是指鹿为马，胡说八道。这嫌疑人龙某是某互联网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啊，他说为了博取网络流量，吸粉引流，利用 AI 工具制作了虚假

假的青岛大学校徽，还编造了校方紧急撤下这个谣言。目前龙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0日，并处1000元罚款。啊，警方说法这个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散布虚假信息吸粉引流博取关注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啊，警方将依法严厉打击。你看啊，在这起事件中，造谣者利用的是什么？利用的是公众对民族情感的珍视，将敏感符号跟中国高校强行绑定，煽动网民情绪。这种消费爱国情怀、收割流量、蓄意虚构事实、误导公众的行为，它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同时让高校无端的蒙受非议，简直就躺枪啊！你说我招谁惹谁了？青岛大学啊，你看啊，这就是一起利用大众的爱国情感、消费爱国情怀的流量生意，吃的是爱国范儿。哎，这在互联网上啊，它也是一个赛道，也是一个流量赛道。只是这起的当事人啊，吃相太难看了，喜提了一把银手镯。还记得2024年娃哈哈和农夫山泉之间的舆论纠葛吗？由宗庆后去世引发的对农夫山泉以及农夫山泉创始人钟闪闪的围攻，后来一步一步滑向了欲加之罪无何患无辞、搞莫须有罪的审判。一开始呢，舆论还只是围绕着钟闪闪过去跟娃哈哈之间的关系，以及天然水跟纯净水之争。可是到后来呢，部分网友啊把矛头指向了钟闪闪的儿子国籍的问题，更是直指农夫山泉部分产品的那个外包装上的建筑风景，说的是取自日本，它体现的都是日本元素。哎，这一旦跟民族立场、爱国情感沾上边了，这事件就变了味儿了。公民有批评企业的权利，但不能无限上纲上线搞莫须有的罪名。啊，说农夫山泉的个别产品的设计包装体现的都是日本的元素，这一下子就抓住了国人敏感的神经。啊，如果是有人背后故意搞这种构陷，只能说够阴险的。啊，如果是真的就当真了，我只能说好些人脑子不够用，自己朴素的爱国情感被利用了，成了别人的流量工具。啊，这些年舆论场上的爱国生意很有市场。之前有一个视频博主叫战马行动，在某地一家商场就指控说，你这个商家玻璃上的那个招贴画有日本元素，你这卖国行为。尽管商场负责人解释说，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红色圆点，用于营造节日氛围，不是那个太阳旗。但博主不买账啊，还报警呢。报警之后，商家迫于压力进行整改，就这简直就是碰瓷儿似的恶意举报。现在一些人借着爱国的名义啊，对他人的正常行为进行恶意联想和政治化解读，甚至肆意进行攻击举报。一些人在流量为王的逻辑下，把爱国视为一种用来炫耀变现的资本，怎么煽动情绪怎么来，怎么能博眼球便怎么发声。为此呢，不惜夸大其词，甚至胡编乱造。这不仅会误导受众对事情国情的基本认知，让人陷入廉价虚幻的自我感动，还炮制了一种偏狭极端化的思维范式。爱国呀，它是具体的，它是现实的，它应该体现在与扎实做事的具体行动中，而不是沉溺于虚幻的口头爱国的泡沫里。啊，把爱国当流量密码，为了热度无所不用其极的行为，实在可以休矣啊！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1: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2: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1: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2: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1: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2: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1: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2: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1: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2: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1: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2: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2: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河北各项工作。罗文主持并讲话。
1: 罗文在全省消防安全视频调度会议上强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正普做工作部署。
0: 楼上开发算法，楼下验证应用。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已引入企业90多家，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落地。
1: 我省能源、生物医药、交通等领域一批重点项目全力推进。
0: 我省制定医保若干措施，让基层群众看好病少花钱。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2026年度育儿补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备忘录，2030年实现每年太空发射超1000次，

8月2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努力把雄安新区建设成为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

0: 及教育成果，把各级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八月二十日晚，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全省消防安全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做工作部署，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罗文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有效的机制，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聚焦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常态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强化源头管控，守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健全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对发现的各类风险隐患建立清单台账，督促立即整改。要严格监管执法，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罗文强调，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在重点行业领域推行省市县乡安全生产工作包保机制，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对口联系辖区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强化督导检查，及时跟踪问效，把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和最小工作单元，以责任落实推动各项举措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王正普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防控措施，抓好人员密集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防范，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提升消防应急能力，夯实基层基础，突出常态常效，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在雄安新区启动区，有一座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产业园，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汇聚在一栋楼宇内，楼上开发算法，楼下验证应用。目前产业园已引入企业90多家，研发出近30款大模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落地。
2: 小智，小智，让我们一起锻炼，这个坡度还可以，我爬着都费劲，但是小智走着非常的稳健。
0: 走进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创新气息扑面而来。据介绍，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目前已引入企业90多家，构建了门对门上下楼的产业互补生态，算法、算力、模型、场景全链条集聚，依托企业联动协作模式，有效推动优势互补、市场共拓。凌希云医学科技河北雄安有限公司曹莹。
3: 企业之间技术互通、资源共享、业务联动，大幅提升创新效率与产业协同能力。园区为我们科创企业提供一系列硬核扶持，有效降低企业研发、办公与运营成本，让我们能够专心深耕核心技术攻关。
0: 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是由一群毕业于海内外知名高校、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年轻人在雄安新区创办的科技公司。公司深耕微波射频加 AI 医学成像领域，得益于雄安新区全链条的创新创业保障体系，他们自主研发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实现了颅脑出血分钟级筛查加连续动态监测，目前已和天坛医院达成合作，推进临床试验。团队也从最初的3人拓展到20多位国内外名校硕博人才，专业覆盖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生物工程等多个领域。雄安新区安影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周浩然。
4: 雄安新区为我们的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我们是在从零到一的地方做从零到一的事业。2025年11月份，我们也成功入选了雄才创业计划，并获得了300万元的资金支持。未来我们将在新区提供的科技创新平台之下，继续推动我们的技术研发，让更多的患者获得更及时的帮助。
0: 为了让企业安心发展，产业园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从企业注册、政策申报到人才落户、公寓入住，园区全周期保障，同时主动对接产业资源，开放真实场景，为创新技术提供试验田。洞见科技雄安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明：
5: 园区引荐我们与公共部门及落地新区的央国企和上下游科技企业开展了不同层面的合作，推动洞见科技参与到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数据要素基础设施的建设，让洞见科技得以发挥在隐私计算和密态智能领域的技术优势。
0: 雄安新区以院聚链，以链集群，目前人工智能产业园已孕育近30款大模型，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奔涌交汇。雄安科技产业园产业运营中心负责人崔航：
6: 今年的园区的研发投入呢，已经达到了4500万元，技术专利呢已经达了400多个。那么我们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帮助企业对接超过2700匹的算力。今年呢，园区一共举办了50余场活动，包括技术沙龙、场景对接、路演融资等活动，助力打造新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1: 紧盯项目建设施工关键期，我省能源、生物医药、交通等领域的一批重点项目全力推进。
0: 近日，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港城产业园区内，国能河北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5号、6号机组开始满负荷运行，标志着该公司3期扩建项目全面竣工。国能河北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主任唐海峰：
7: 3期项目在国内率先应用了淡水、海水、燃煤耕地、脱硫废水5个0的绿色建造模式。5号机组从主体开工到投产仅用了553天，从首次并网到168小时试运行完成也仅用了14天。6号机组也顺利实现了汽轮机充转、并网发电、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3个一次成功。
0: 该项目2024年4月开工建设，总投资61.8亿元，预计年发电量59.4亿千瓦时，每年供热量1118.42万吉焦。随着项目竣工投用，企业装机总容量达到384万千瓦，进一步优化地区能源结构，增强供电供热可靠性与保障能力。国能河北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白兆宇：
8: 全厂整体的装机容量提升了52%，供能规模实现了大幅的跃升，能够稳定的向外界提供高品质的热源，有效的提升了区域电热能源保供水平，我们服务地方能源保障的支撑作用更加的凸显。
0: 在石家庄高新区国际生物医药园，省重点建设项目石家庄华普生物疫苗产业化生产基地1期已完成10栋建筑主体及外立面施工，现场机电安装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华普生物技术河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光辉：
9: 1期项目包含一个研发中试车间、一个制剂中心、3个原液车间，还有其他配套的附属设施，预计2027年进行工艺设备安装调试验证，年底完全建成投产。
0: 华普生物技术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拥有多条独立知识产权 CPG 佐剂的生产企业，依托 CPG 佐剂技术，可促使疫苗更早产生抗体，推动疫苗产业从传统技术向精准免疫调控升级。正在建设的疫苗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1期总投资14.7亿元，将主要生产使用华普生物 CPG 佐剂的带状疱疹、乙肝、流感等新型佐剂疫苗，年产能将达4000万剂。项目投产后将成为国内一流疫苗生产基地，助力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邢台市省道 S343 放甲铺改建项目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施工团队正抢抓着有利的施工时段，严控工程质量，保障项目的安全有序推进。
0: 省道343放甲铺至将军墓改建工程施工负责人金新元：
11: 因为咱们项目地处山区，土石方开发作业以石方作业为主，我们目前现场投入的施工机械，挖掘机有12台，运输车辆有24台。
0: 作为畅通邢台西部的关键二级公路工程，信都区省道343放甲铺改建项目全长9.6千米，全线共铺设路基5.8公里，新建大

0: 桥十四座涵洞十道。目前临建工程完成76%，路基工程和桥涵工程整体完成40%以上。道路升级改造完工后，将为沿线邻国特色农产品运输、文旅产业发展、群众便捷出行打通新通道，有力推进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8月18号至2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民革中央调研组到我省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河北民革党员之家数字化建设情况，为河北民革党员之家揭牌并召开座谈会。郑建邦指出，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的深入开展，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民革事业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有益启示。要更续民革优良传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永葆自律清廉恒心，以高效履职推动四位一体建设工作向纵深推进。调研组一行还赴石家庄市井陉县参加了礁石斋生平事迹展，民革中央副主席谷正春等参加调研。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我省银行系统将紧扣河北省15规划重点任务，纵深推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各项工作，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升。
4: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发挥跨部门工作协调机制作用，推动信贷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充分释放金融5篇大文章效能，创设500亿元既产融、既科融、既绿融、既消融、既贸融、知农知小再贷款专项额度，撬动金融资源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聚集。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京辉：
5: 推广再贷款支持模式，指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推出再贷款加集群企业信用贷、再贷款加数据资产质押贷、再贷款加小额循环贷等专属信贷产品。上半年再贷款专项额度已带动金融机构增加上述领域贷款投放2159.7亿元，推动民营企业再贷款深入落地，确保再贷款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实体。上半年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带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超4600亿元。
4: 今年以来，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坚持金融为民，立足河北第一信贷银行定位，不断增强消费金融服务的适配性和可得性，为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市场扩容提质提供有力金融支撑。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滕云静：
6: 截止今年6月末呢，我行的信用卡的消费余额达320亿元，个人消费贷款的余额是185亿元，较年初呢增幅超40%，普惠贷款的余额呢超2000亿元，较年初呢增加是320亿元，增量持续领跑，为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能。
4: 近年来，在双碳目标引领下，转型金融已经成为支持传统高碳行业进行低碳改造的重要金融业务。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立足区域产业特色，落地转型金融业务规模超48亿元，多项业务实现系统内首单突破，为省内企业低碳转型、绿色升级注入金融活水。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胡宪峰：
7: 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将持续深化转型金融实践应用，在钢铁行业转型金融标准适用取得积极成效的基础上，有序推动煤电、建材等10个重点领域转型金融落地， 持续赋能传统高碳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全力做好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沧东经济开发区、乐顷经济开发区三大国家级零碳园区综合金融服务，大力支持全省99家零碳工厂培育建设。
0: 今年以来，我省认真落实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功能定位，加快推动现代物流高质量发展，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上半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为13.7%，比上年同期下降0.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2%。
3: 近日，省林草局印发关于促进林下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出一揽子10招，推动森林四库价值充分释放。措施明确，将林下经济林地利用范围分为优先利用、限制利用和禁止利用3种类型。发展林下经济应优先利用商品林地，在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的前提下，可开展适度规模化、集约化林下经济活动。
0: 近日，省医保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健康委研究制定了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若干措施。若干措施提出，优化医保基金管理，强化基层倾斜保障，省下的钱留给基层，深化支付方式改革，引导分级诊疗落地，把常见病留在基层，完善医保待遇政策，提升基层就医获得感。
3: 近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精心策划推出的长征系列主题展览第4期“浴血荣光——红军长征重要战役”专题展面向公众开放。本次主题展览分为“红军不怕远征难，浴血奋战勇向前，胜利会师开新天，忠魂永驻太行山”4大篇章。选取血战湘江、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等17场长征经典战役进行逐一展现。
0: 记者从衡水滨湖新区资源保护局了解到，有世界最小鸭子之称的棉蝠近日首次现身河北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棉蝠属于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是雁形目鸭科体型最小的水鸟，成鸟体长约30厘米，体重不足500克，因为远望如同一团白色棉絮而得名。根据观测记录，截至目前，衡水湖生物种类包括鸟类337种、鱼类53种、昆虫757种、植物594种。
3: 邢台市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通知，从9月1号起，全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作息时间调整为上午8点半至12点，下午1点半至5点半。
0: 近年以来，石家庄邢塘县农村信用联社聚焦现代农业、特色种养等重点领域金融需求，优化金融服务，简化办贷流程，降低融资成本，创新推出惠农快贷、兴农贷等系列产品，为广大农民群众和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贴身金融服务，有力支持县域实体经济获得高质量发展。截至7月末，科技企业贷款、绿色贷款、涉农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分别达1.67亿元、7.12亿元和104.75亿元。
3: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省各地多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3号至24号，平原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3: 医疗保障法草案3次审议稿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草案3审稿拟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相关规定。
0: 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

0: 百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七月为各产业中最快，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表现突出，新动能用电量保持高速增长，新质生产力对用电的支撑作用持续强化。
1: 近日，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传统液态电池，它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性能也更稳定。这项国际标准依托我国固态电池研发积累，将清晰界定固态电池的测试规范。
0: 今天，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完成交割的20号交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跨境交割机制顺利实现全流程打通。
1: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启东完工交付。海洋石油292采用双层结构单体流线型设计，排水量超17600吨，甲板面积相当于近5个标准篮球场，配备先进电力全回转推进系统和 DPR 动力定位系统，可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区通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签署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实现每年在美国本土进行1000次以上发射和载入任务的目标，以提升美国的太空运输能力。备忘录称，美国将扩大和改善太空发射及载入基础设施，要求有关部门推动联邦发射场向商业用户开放，鼓励商业投资、公司合作以及基础设施共同开发，并加快设施许可和环境审查。NASA 还被要求制定商业化月球物流架构，探索商业机器人登陆火星以及商业载人往返火星的相关架构。
1: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
1: 针对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并要求其盟友共同孤立伊朗，伊朗当地时间20号谴责美国此举是经济恐怖主义，指出美方不断误判形势，用新错误掩盖旧错误。伊朗外交部长哈拉格奇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美国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警告称，伊方将使用更具破坏力的武器回应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
0: 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今年9月1号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白俄罗斯与芬兰于1992年建立外交关系，位于赫尔辛基的白俄罗斯驻芬兰大使馆于2011年12月开始运作。
1: 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七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02.1，同比上涨1.8%，较6月的1.6%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认为，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0: 体育方面，国际足联日前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8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根据赛程，东道主巴西队将作为 A 组的种子队，于2027年6月24号在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参加揭幕战。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已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参赛席位。2027年女足世界杯小组赛抽签仪式将于今年12月在巴西举行。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副建领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2: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2: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2: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2: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2: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2: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2: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2: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印度退役少将加甘迪普巴克西声称，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之间日益加强的战略协调可能对印度构成战略威胁。他同时强调，新德里不会为了迁就以色列的安全关切而牺牲与伊朗的关系。8月13号，巴克西在接受采访时称，中东地区正在出现一个他所谓的逊尼派北约，这对印度来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战略动向。与此同时，他也向以色列传递了一个明确信息，印以关系固然重要，但新德里不会仅仅因为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发生战争就放弃自身在伊朗的利益。据巴克西所说，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在麦加形成的协议已经从印度的视角塑造出一种新的地区现实。他说，一个由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组成的逊尼派北约已经在中东在麦加建立起来，这确实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他强调，从印度的角度来看，什叶派战

0: 主导地位的伊朗是制衡巴基斯坦的一股重要力量。不过他同时对土耳其是否有能力在印巴战争中直接介入表示怀疑，原因在于土耳其与南亚之间地理距离遥远。他说，任何试图前来援助巴基斯坦的土耳其舰队、印度海军都有能力将其彻底击溃。
1: 我得先预报一下，今天聊这个话题，这是个双黄蛋。这个事儿本身你要说大它不大，因为是印度的一个退役的将领说的话，所以你严格说起来它不能代表政府的态度，不代表官方态度和立场，这不作数。但话当然很硬了，说土耳其海军如果来支援巴基斯坦啊，我们彻底击溃你，这是印度一位退役将领的话。你说干嘛？你聊这话题你就把双方军事实力、海军实力、舰队哈、念一遍对比一下就完事儿吗？哎，那是别人的玩法，咱不这么干。我说了，这是个双黄蛋。我们今天要聊的其实有两个内容，一个确实涉及到印度，印度对刚刚出现的这个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和沙特的军事联盟的态度，其实他心态会很复杂，这个事儿我们需要聊一聊。另外，现在中东一件大事儿呢，是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在公开化、在加剧，这个事儿和刚才我们讲印度这位退役将领的表态多少也有关系，所以这个我们也需要聊，这是个双黄蛋啊，咱们一样一样说。先说这个事儿，实际上印度这位退役将领说了两句话，刚才我们说的他针对土耳其舰队的这个震慑啊，这话其实不值钱，他说的另一句话更重要。哪句啊？那就是说印度要维持和伊朗的关系，不能因为你以色列跟伊朗打仗，我跟伊朗就翻脸，那不行，我印度有我自己的国家利益，这句话其实更关键。所以先聊聊吧，也分三点说吧。第一点，刚才我们谈到了最近中东一件大事儿，就是沙特呢，他之前和巴基斯坦就有军事同盟的关系，那美国对伊朗动手之后呢，沙特本身也遭到攻击，所以他把巴基斯坦拉入中东这个乱局，你帮我守着，你保我安全。然后双方的这个同盟呢，有很多域内国家感兴趣，土耳其已经加入了，另外有说法说埃及是不是也有兴趣，但是还有说法讲埃及加入与否啊，就这三国，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态度不一致。巴基斯坦其实相对超然，它不是域内国家，就是说沙特和土耳其对埃及是不是要加入，他们俩态度就不一样，这就不说了。还有一些国家就在中东觉得自己不安全啊，以前是靠和美国的军事联盟，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又靠不住，在这个状况下他们也有可能加入到这个同盟之中，这就先不说了，毕竟还没有发生啊。那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从印度这个视角看，对这个同盟是非常警惕的，因为有巴基斯坦呢，巴基斯坦和印度是老冤家，从双方就各自建国呀，就印巴分治啊，一开始双方就敌对，因为克什米尔问题嘛，仗打了很久了，到现在也是个敌对的关系。那现在巴基斯坦凭空多了两个帮手，沙特有钱呢，还有油。至于土耳其呢，土耳其是在北约除了美国以外常规军力最强大的国家，也是这个穆斯林世界里边啊，就是工业或者说军工产业实力比较强的国家。他们俩站在巴基斯坦身后，你琢磨琢磨印度能受了吗？所以他当然特别的警惕。另外呢，印度还把这句话放出来了，这三家凑在一块妥妥是什么呢？是逊尼派的北约，因为伊斯兰教里边那个派系也是很林立，最主要的什叶派、逊尼派。我们知道伊朗是什叶派啊，但他是波斯人，他不是阿拉伯人啊。而在印度看来呢，沙土巴这三家可都是逊尼派，这话是说给很多人听的，包括说给美国和以色列听的。再有一个，就说到印度这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态度啊。前段时间你看莫迪，就是印度的总理莫迪到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见面嘛，莫迪说过一句挺玄妙的话啊，他说这个印度是母国，以色列是父国，就是父母啊，那儿子是谁啊，对吧？挺有意思，他说这么句话，这句话你可以做多种解读和理解啊，但是显示出两国的关系比较密切，就印度和以色列关系比较密切，至少想打造一个密切关系，这个心态这个诉求是很明晰的。但是现在你看这位退役的印军将领又讲什么呢？你以色列跟伊朗干，对吧？这我知道，我跟你以色列关系是不错，但是我不能因为你跟他打起来我也就跟他去打，或者说把他作为一个敌人对手，那不行。你注意刚才我谈到了，从印度这个视角看呢，那个沙土巴的联盟那就是个逊尼派联盟，人家伊朗是什叶派，是可以对冲这个联盟影响力的。另外印度本身为了对冲巴基斯坦 甚至包括中国这个影响力哈，他是有意的接近伊朗，一直是接近伊朗，地缘政治合作呀，港口有合作呀。所以现在这个态度意味着什么呢？印度如果要对抗这三国同盟，他和伊朗的关系不能断，甚至从某种程度上他要和伊朗站在一起，不这样不足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是印度的表态。这回你觉得有意思了吧？至于这位退役将领讲，那土耳其舰队，你们要敢过来，敢帮巴基斯坦啊，有来无回啊。这个，我觉得呢，首先，土耳其舰队会不会过来，这就是个问题。因为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就算有博弈，首先是在克什米尔，就说陆战啊是最基础的。那么至于海空战呢，不是没有可能。海战本身对双方其实都是巨大的负担，因为双方各自有舰队，你真论起来，印度舰队肯定更强。但是印度舰队本身啊，你要论它真正的，你说防空啊、反潜能力到底怎样，也不怎样。所以巴基斯坦本身呢，也是针对性的，就针对印度的特点在打造自己的舰队。印度有航母，那巴基斯坦不要航母，就是护卫舰到头了。但是它也可以是体系作战呢、啊，它依托空军的反舰能力啊。另外，巴基斯坦现在正开始大规模列装新潜艇，这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就是要克制你印度的舰队嘛。那我们可以再扯两句土耳其，土耳其如果想帮巴基斯坦，你说非要派舰队过来吗？不需要吧。我们刚才讲了吗，沙特和土耳其如果站在巴基斯坦身后，沙特你掏钱就行了，你还派人呢？土耳其也是一样，你运武器过来就行了嘛。去年那个武器空战前后不是有4天的印巴之间的战事吗？有报道讲土耳其就把一些武器装备可能无人机啊就运给巴基斯坦了，这就够了，还真冲到一线去没必要。另外，这样论起土耳其舰队啊，个人以为实力确实有限，咱拿纸面数据看真的是不如印度。印度有航母啊，人家印度还有核弹呢，但土耳其有什么？有潜艇就够了嘛。真要援助巴基斯坦，真要是派兵支持，你像我不过是个军迷啊，围观者，我说那就不如派潜艇过去，绝对让印度挠墙。还真派舰队去兵对兵将对将，你有航母人家没航母，你欺负人家，这剧本你应该写，对方不会接的，是这么个事儿。说到底，土耳其和印度的舰队来一次大规模海战，这种可能性我不说为零吧，那就趋近于零吧，恐怕是这么个状况。这我们说清楚了啊，把印度退役将领这点事儿先放在这儿。所以刚才我说了嘛，动不动你来，你舰队来，有来无回，这话说说而已，挺痛快爽啊。但是真正有价值的话不是这句，是刚才我们讲的，印度不愿意和以色列站在一起，虽然咱俩关系好，我也不能和伊朗为敌，因为我指望伊朗去抗衡那个沙土巴联盟呢。另外这话有没有弦外之音，这大家见仁见智啊。这话恐怕也是跟以色列跟美国人在讲，你对伊朗不要赶尽杀绝，有伊朗在，这个逊尼派的联盟就能被克制。这个所谓逊尼派北约做大了，大多数中东国家阿拉伯国家都是逊尼派啊，如果他们真的加入了，你以为对你们是什么好事儿？也许印度这位退役将领还有这个意思啊，这咱们猜的啊。我们看另一件事儿，这在中东现在应该叫是大事儿。8月18号凌晨，以色列的飞机啊轰炸了叙利亚的阿布杜霍尔空军基地，它是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就这个空军基地。关键是这个基地啊理论上是叫废弃多年。你说，哎，那以色列这什么意思啊？吃饱了撑的啊，无中生有啊，弹药多的没处用了，炸一个废弃的基地。土耳其刚刚有代表去看过这个基地，然后以色列就炸，前脚走后脚炸，攻击这进行了8轮，说到底就是把所有基础设施全部给你毁掉，包括机场跑道。你想，基地空军基地主要那个跑道全给你炸毁了，而且这个事儿以色列是直接承认我干的。为什么呢？他挑明说，就是叙利亚方面可能是要把这个基地让渡给谁啊？土耳其，土耳其的军队会进驻这座空军基地，这我们不能忍。以色列认为自己有自己的安全红线，这个红线包括在叙利亚，你土耳其不能占这个基地。那土耳其什么态度？第一个说呢，这基地里没我们的人，这倒是真的。他刚刚去看，现在不可能马上就驻军啊。土耳其接着说，以色列这个做法就是找个借口嘛，就轰炸叙利亚嘛，轰炸邻国呀。其实还有一点双方不好说破，就是以色列的飞机呢，它是去轰炸这个空军基地，基地在叙利亚，那么以色列的飞机是从自己本土起飞一路向北飞，这是个军事行动，它也不可能事先广而告知。那从土耳其那个角度讲呢，你飞机冲着我飞过来了，因为叙利亚其实是有国无防，我们都知道。所以从土耳其这个

0: 角度讲，你是不是要干我呀？要先发制人呢，不宣而战呢？所以说，某种意义上讲，土耳其如果不克制，也想先发制人，御敌国门之外的话，双方就打起来了。那你想从土耳其这个角度讲，我还等你飞机到了，我领空，你扔了炸弹，我再还手吗？所以我们还得说，双方特别是土耳其方面，有他的理性和克制，没动手，不然后果不堪设想。那真打起来了，那这次美国终于按捺不住表态，就是批评以色列，你这什么呢？这个局势升级，你这多余，对地区稳定没有好处。但也就说到这而已。那至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现在把话也放在这儿了。要是有人为战争攻击土耳其啊，毫不犹豫投入战争，绝不逃避，甚至说土耳其做好应急准备了啊！我现在等以军开第一枪，你要战便战。这是埃尔多安土耳其总统的话。你说怎么着？这以色列土耳其要打起来吗？按说不至于，稍安勿躁，按说不至于。为什么呢？不挨着呀。其实你看，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也是这个问题，它没挨着呀。你真要挨着，不等你出动地面部队，对方地面部队可能就会报复，他没挨着，这麻烦就比较大。所以现在还处于这个双方瞪圆了眼打口水战互喷啊这个阶段。那你要说互喷，埃尔多安也好啊，内塔尼亚胡也好啊，那输给过谁啊？都是一张好嘴嘛。所以现在啊，把印度那个退役将领先放一边，咱先说这事儿。那这事儿怎么回事？一个，自从叙利亚内战到现在吧，以色列主要是空军了，它空中有优势嘛，对叙利亚境内目标就没少进行轰炸，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炸的人不一样。比如一直是炸什么呢？炸伊朗目标，因为双方一直不对付嘛，叙利亚本身又是抵抗轴心的成员，有叙利亚在，伊朗就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援助包括武器通过叙利亚境内的这个通道啊运给黎巴嫩真主党，这个对以色列压力是很直接的。所以那我就炸嘛，如果叙利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你以色列真派飞机去轰炸，它难度就大。它不是不敢，它不是没炸过。前不久我们讲炸这个叙利亚的核反应堆，炸过吧？以前炸伊拉克的也炸过呀，更不要说摩萨德了，就情报机构的这个特工，不用说这个了。那么叙利亚已经内战了，它是个乱局，各种各样林林总总的武装分子，大小山头林立，上午可能还形同作战，下午可能就翻脸，是这么个状况。那我还不动手，时机窗口就来了嘛。正所谓他趁你病要你命嘛，所以以色列利用自己的空军，他确实有优势嘛，他还有 F-35 隐身机，在中东目前这还是唯一的，所以对叙利亚境内目标一直在进行打击。刚才我们讲不同的阶段打击的不一样，那现在这个阶段，就叙利亚已经变天了，就沙姆解放组织占领大马士革，登堂入室，多方势力，你看有俄罗斯的，俄罗斯还想要那个塔尔图斯港和那个赫梅敏空军基地呢，美国就不用说了，美国和叙利亚库尔德人一直是盟友啊，库尔德人脚底下就是油啊，那个油你说美国真的在乎吗？未必在乎。那你说还偷，关键是这个油我拿到了你就拿不到啊，当年美国拿到抢到这个油，阿萨德政权就抢不到啊，我要不要不打紧，不能给你啊。至于伊朗现在自顾不暇，从叙利亚把自己的势力应该说撤走了，换句话说现在以色列想在叙利亚境内轰炸伊朗目标没什么可炸的。但是新的角色出现了，土耳其。你要知道那个沙漠解放组织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进占大马士革，背后有土耳其帮忙啊，人家叫居功至伟啊，人家那是一波的。而且现在这个沙漠解放组织重武器他都没有，我这么说吧，叙利亚军队的重武器就遗留的啊，那些重武器也都让以色列炸光了，就不能留给你。你叙利亚这个新政权这个过渡政府，你就是有军队，你也是一支轻装步兵而已。这个以色列把事儿做得非常绝。前两天我们不是讲吗，他放这个核废渣那个99号目标那个进出口，以色列不都给炸了吗？他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现在新角色新玩家出现，就是土耳其嘛。而且有消息说土耳其他的代表团去考察了叙利亚境内的几个军事基地，这个以色列警铃大作呀，这哪行啊。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吗，自从叙利亚内战开始，以色列的空军飞机就如入无人之境，你看美国不会管它，俄罗斯是保那两个基地而已，只有土耳其所图甚大。如果土耳其的军队真的占据那几个基地，那以色列就没有什么空中自由可言了。另外叙利亚这个地方是这样，如果啊，以色列咱不说把它占下来啊，只是说以色列如果能控制，那以色列自身国土的这个安全岂不就更得到保障吗？那整个叙利亚就是缓冲区啊。但是翻回来，如果土耳其把这儿占了，这成了土耳其缓冲区了，那以色列的压力陡然增大呀。 而且埃尔多安什么人？
1: 以色列不是不知道啊，
0: 敢想敢干敢要价。你美国佬又怎样？该要价一样要价。就说那个芬兰瑞典加入北约那事儿，还记得吧？我就一夫当关了，我就开条件了，你答不答应吧？所以以色列也没客气。那边土耳其一露头，代表团刚到这个基地转一圈，马上炸掉。你去哪儿我炸哪儿，就表明这个态度。那土耳其当然很恼火了。但现在问题是，埃尔多安把话说到这儿，你敢不敢做？你做到什么程度？目前没有看到更多的迹象，就是土耳其有明确的态度去反制以色列。真想反制不是没有，你说动刀动枪吗？不至于。阿塞拜疆和以色列有能源合作，有管道通过土耳其，土耳其呢可以把这阀门拧上。当然阿塞拜疆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船运的方式，就绕开管道，可以的，但那需要时间。另外呢，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关系也不错，想想亚美尼亚打仗的时候，人土耳其帮的谁，你总得投桃报李吧。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管线，土耳其拧上阀门，够以色列喝一壶的，不用动枪动刀。关键是土耳其你敢不敢？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迹象，那你就是说说而已吧。中国话讲，光说不练假把式吗？如果你是说说而已，对方就可以不止说说而已了。现在在中东的局面，确实以色列呢是没人管得了，因为美国约束他，一个可能确实有心无力，第二呢也无心。那在中东确实没有其他国家能够约束能克制以色列，现在就这么个状况。而以色列他不是也该大选了吗？大选的结果非常值得人们关注啊！如果真的是极右上台，这可能性不是没有，当然不是很大啊。如果极右上台的话，他们那个大以色列方案会重新改写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的。大以色列，那从约旦河到地中海都是我们家地方，都是应许之地，那还了得？但是不管怎么说呢，现在在中东，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矛盾似乎在激化。翻回来，如果印度和以色列关系非常好，那在这个局面之中，你只能和土耳其反目成仇，你愿不愿意做？人家印度当然不会做，印度从来不是这样一个角色，被别人绑到战车上，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他不是的，他会给自己留尽可能多的选择余地的。所以再回到刚才我们讲这个新闻，印度那个退役将领的话，你可能也会会心一笑。
2: 据媒体8月20号报道，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新德里举行双边会谈，签署了一份关于海上安全合作的备忘录。双方同意在信息共享、海军演习、舰船维修以及后勤支援等作战层面深化协作，并探讨了利用日本技术与印度制造进行合作的可能性。据印度国防部消息，两国防长在新德里会谈中表示，致力于在日印特别战略全球伙伴关系框架下进一步推进防务合作，并宣称在全球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将共同致力于实现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双方强烈反对任何阻碍航行和飞行自由与安全的单边行动，以及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企图。报道称，新签署的海上安全安排为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之间的更紧密合作提供了框架，涵盖海上态势感知、搜救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和减灾等领域。此外，两国试图促进特种作战部队之间的交流，并在印度综合战区司令部成立之后推进相关合作。
0: 这个消息还是要关注一下哈，就是印度和日本的谋求海上安全合作，甚至有人把它概括成这个印度制造加上日本技术啊，前景几何呀？那你要让我们围观，坦率说不乐观，实话实说不乐观。当然首先我们要说，他们俩靠近针对中国的意味很浓啊，这个当然需要引起人们的警惕哈。如果两国的合作针对了第三方，这种越界违规的性质当然要被警惕，甚至要受到惩罚。这个态度我们先放在一边啊，那我们就说这种合作的前景如何，恐怕我们得说不乐观。你看，第一个，这两个国家呢都是相当利己的国家，就是说当一些重大问题出现，当你面对一些重要的选择的时候，他们这种利己的姿态都非常鲜明，给人们也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节目还会谈到印度一个退役将领的话，他表面上是警告土耳其，你别帮巴基斯坦啊，你舰队来了我们把你干掉。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是这位退役的将领表明，印度不会为了维护好和以色列的关系就和伊朗敌对， 我有我的日子要过，对吧？谁也别拿我当傻瓜。那至于日本呢，我们讲，我当年97、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日元可是升值了，为了保自己的出口，保自己的经济，实际上是背刺了东南亚诸国。这些事儿别人记不记得，反正我记得的。另外更重要的，美日有安保，就日本在相关领域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得征得美国的同意。那自己都做不了自己的主，你跟印度的合作能深入到什么程度啊？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再有一个，就日本技术家印度制造啊，这个很难加到一起，几个因素啊。一个呢，他们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印度我们知道，在1947年就是独立那个时候吧，他的国防、他的防务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要依赖英国，就是他国家独立之后很长时间实际上还是使用英国的武器装备、英国的制式、英国的系统，甚至英国军官。到后来呢，他又开始倒向苏联，印度甚至自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倒向苏联，那就真正的改弦更张啊，这是个大工程啊，就是你完全用苏联那套东西，那就放弃了英制这些东西了。所以时至今日啊，印度的大量装备是苏系，就是海空军啊，它主要是苏系，陆军也差不多。那你要说枪械呢，那万国造，但主战坦克那是 T-80 啊，至于海军呢，主要的战舰那是用苏联老船改装了一艘，就维克拉玛蒂亚，另一艘自造的航母呢，那倒是欧洲技术，欧洲多国提供了技术支持。至于水面舰只呢，就大中型的水面舰只，主要还是苏系的，就苏俄系的呀。那军舰上的武器装备也是苏俄系，这个不是一夜之间能改变的。潜艇好一些，有一些法国潜艇，但俄罗斯潜艇也还有啊。它最新的这个歼敌者核潜艇，它现在有两艘了啊。其实说到底还是俄罗斯技术，这个不是说改就能改的。至于空军呢，有俄罗斯的苏-30 MKI， 也有法国阵风，这是最好的飞机。而日本呢，和印度完全不一样，日本是靠美国了，它主力战斗机，你看现在就 F-35 了，之前的 F-15， 它自己造那个 F-2， 也是参照的美国 F-16。至于他海上自卫队的军舰，就水面作战舰艇装的都是美制系统，他的潜艇是常规潜艇，这个美国人给不了他，但上面的很多子系统是美国核潜艇上用的，这是日本。所以日本和印度呢完全叫不搭界，规格就不一样。那你要想合作，你先把这玩意儿统一一下，难度是很大的，说到底需要成本，要投入的。另外日本的很多技术来自美国，这个事儿得美国人点头。至于印度方面呢，即使拿到这个日本或者美国的技术，你用它来改进自己既有的这个武器装备，这种嫁接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它又不像中国是一个全产业链的工业国，这个不需要我们自吹自擂，实事求是的讲，它难度就是很大。所以你要说啊，它的三军有一些联合的军事行动，比如演习啊、巡航，这个尚且可行。你要说涉及到什么技术，涉及到制造，你想去融合，那恐怕真不是他们俩能做得了主的。

0: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21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前两天我们说到了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在1945年8月21号，日本副总参谋长金井武夫作为受降使节等四人，飞抵芷江，与中国陆军相关高级参谋人员商定日军向中国军民投降的所有事宜。今天是8月21号，1140年8月21号，岳家军郾城大捷。郾城大捷是怎么打的？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您讲一讲。今天是8月21号，公元1609年8月21号，世界上第一架望远镜展出。另外，今天节目最后还会说到1897年8月21号，海洛因问世。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21号，1945年的8月21号，日本启降使节金井武夫一行四人飞到芷江。同日，当时国民党陆军参谋长萧毅召见金井武夫，指示投降准备事宜。而后呢，国民党将中国战区划成15个受降区，但东北不在列，东北呢是规定由苏军受降。所以你看这个时间顺序，我们再说一下。1945年8月15号，当时日本的天皇是广播停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一般被认为是战争的终结之日吧。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了无条件投降书，这也经常被看作是抗战和二战结束的那个时间节点。那么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呢，是定在9月3号。实际上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后啊，还有部分侵华日军是拒不放下武器，甚至占据要冲，负隅顽抗。这样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无数的抗日战士为彻底将敌人驱逐出国土是继续浴血奋战。这里面比较典型的有一个高邮战役，这说到江苏战场啊，当时新四军逐渐成为江苏战场的主导力量，在江苏境内活动有5个师，相继建成了苏南、苏北、苏中、淮南、淮北5块抗日根据地。1944年3月呢，新四军第一师还有一个车桥战役，这算是开启了江苏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1945年8月15号，我们讲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当时国民党在敌后势力很薄弱，在江苏啊，连个成建制的部队都没有。蒋介石甚至命令日伪军叫维持地方治安，这就非常可笑了。在这个背景下，很多日伪军是拒绝向人民武装投降。高邮呢是京杭大运河沿线重要的城镇，是在苏中连接苏北的交通要道，南接扬州，北通两淮，这是兵家必争之地。高邮县城四周围呢围绕这个湖泊河流啊，城墙高10米，厚7米，火力不强的情况下，那算得上是易守难攻的。日军在当地驻有独立第90混成旅团第626大队，兵力是1100多人呢。大队长叫做岩崎学，这是个大佐。另外伪军有一个师，还有伪保安警察部队5000余人吧。守敌自恃是兵力雄厚，地形险要，不把抗日武装放在眼里。当时解放区政府呢派一个起义的伪军的军官呢给高邮守军送劝降书，那个岩崎呢不但不接受，还把劝降的人给杀了。在这个背景下呢，为了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由新四军主力改编的华中野战军12月19号发起高邮战役。当时华野的司令员粟裕是亲自做出部署，此战是以第8纵队为主力，投入6个团重兵，是从12月20号开始逐步扫清外围据点，截断敌军逃路。当时日军一方面向我军阵地炮击，还加强攻势。在21号下午呢，日军是出动3400人向冲破包围，被击退。 就龟缩回高邮城，很多伪军成为弃子儿啊，给关到城外，而且日军对伪军战斗力也没有基本的信任哈，上城驻防的全是日本人。25号晚9点，八纵趁雨夜发起总攻，当时是从东南北三面攻城。八纵呢有少量的山炮和迫击炮吧，但基本上这个攻城啊像一场很古典的攻城战了，就当时用竹子架云梯强行登城，日军在上面用钩镰枪啊推倒云梯，就双方是这样一个打仗的态势哈。突击部队呢是冲到城头之后先把手榴弹扔上去压制住反扑的敌人，趁着硝烟弥漫呢登上城墙，之后就是巷战啊。经过一夜激战，日军被压缩到城东的一个狭窄地域吧。到了凌晨，八纵两个连向日军司令部进行攻击。当时战士们用刚学的这个日语就喊交枪不杀嘛。至于日军呢，知道是败局已定啊。当时呢又拿不定主意，司令部楼下聚了100多人，有的是放下武器，有的抱着枪吧，也不敢反抗。鉴于我军强大攻势，日军的指挥官那个岩崎学啊，就大佐呀，丢下此前的骄横，率残部是缴械投降。这日本人还不甘心束手就擒呢，那个岩崎在谈判之中还提出来，这么着，留下重武器啊，部队呢携带轻武器，我们去南京行不行？这不是异想天开吗？怎么想的？马上遭到我军代表驳斥，只有彻底的、无条件的投降，才能将功补过，保证剩余几百日军的生命安全。那日军最终是按要求向我军代表呈交花名册啊、军械、军需登记册。到凌晨5时呢，受降仪式结束，日军全部停止反抗。这应该是在中国大陆上举行的最后一个日军的投降仪式了。高邮一战，全歼守敌，成果空前吧。歼灭日军是约1100人啊，俘获那个岩崎大佐以下近900人，伪军还有4000多。缴获各种炮80多门，轻重机枪200多挺，步枪6000支，八纵自身伤亡是662人。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21号，1140年8月21号，岳家军郾城大捷，在历史上这是很著名的一仗，岳家军岳飞的部队啊。从哪说起呢？就是绍兴10年吧，1140年7月初，当时金国的这个大元帅吧，叫完颜宗弼，也就是这个乌珠啊，探知岳飞是孤军深入，而且是亲驻郾城。郾城在哪儿？就今天河南郾城，而且郾城驻军的不多，所以呢，金人就决定打一架后吧，是吧？所以乌珠是指挥经过休整的金国军队的主力，会同由盖天大王完颜宗贤。他们率领的援军啊，就倾巢而出，直扑郾城，希望利用岳家军啊兵力分散的机会呢，一举摧毁他的指挥中枢。这个你要兵法上讲，这也是擒贼擒王的招数啊。那边一行动，7月8号，岳家军的探视就报告了岳飞。这乌珠呢，会同龙虎大王完颜突合宿、盖天大王完颜宗贤，还有赵武大将军韩常等等，统帅精兵马军15000多骑。衣甲鲜明啊，自北方而来，距郾城20多里。当时岳飞麾下呢是有所谓备围军，备围军呢这是岳家军的精锐中的精锐，这是骑兵，但是他手头不多。另外有一部分游弋军，游弋军的另一部分呢还随着统制叫姚正驻在颍昌。其实就当年就是绍兴10年，岳家军北伐兵力总共是10万左右。但是至少分成了12军，分别攻占中原地区的众多要地吧。这时候没有集结在一起，正是没有集结，金人才要打你嘛。而这个时候随着岳飞住在郾城的备围军呢，确实是他的亲军，岳家军的精锐啊。那么直接参加郾城之战的呢，这1个半军啊，包括备围军和半数的游弋军，一共大概是10000几千，就是兵力就这么多。除去守城部队和火头军啊，辎重兵这都不算啊，这是非战斗人员，岳家军实际参战兵力就会更少。郾城之战呢，确实是以寡击众的硬仗和恶仗。岳飞当然很清楚啊，这前所未有的恶战啊，他坚信自己的将士吧，自己的部队能够经受这个严峻考验。他首先命令岳云啊，率领备围军和游弋军骑兵精锐出城迎击。岳飞呢是神色严峻，对自己的儿子岳云说呢，说必胜而后反，如不用命， 五，先斩汝意，就是你给我打，打赢啊，打不赢我先宰了你，就这意思。当天下午呢，岳云是舞动两杆铁锥枪，他不是用锤啊，评书用锤啊，他实际上用两杆铁锥枪，率精锐是直扑敌阵，双方骑兵这就开兵见仗了。金兵的后续部队源源不断的拥过来，岳云的部队是打败对方的骑兵一次冲锋，对方又会有第二次，更多的骑兵进行第二次冲锋，如此之战几十个回合，那形势就越来越严峻啊，几乎是要和对方就是乌珠啊全军皆敌了。金军十余万后续部队陆续开进战场，有一个叫杨再兴的，这评书里有这人啊，他算是岳家军猛将啊，他是声称要活捉完颜乌珠，单骑冲入敌阵，杀金军将士近百人，自己身中数十枪，遍体创伤，战斗不歇。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啊，就是黄尘蔽天，杀声动地啊，岳飞是亲率四十骑突进敌阵，他其实手头没多少人吧，他要亲自冲锋，手下就有人拦着，一个叫做霍坚的是督训练，就拦住他说相公为国重臣，就是你啊，这个位高权重这么一个人啊，安危所系，奈何轻敌，你不能上啊。岳飞是拿马鞭子啪就抽他一鞭子，说什么呢，非尔所至，你懂什么。接着岳飞是跃马驰突于敌阵之前，左右开弓，箭无虚发，他是拿弓箭啊。岳家军将士看统帅亲自出马，士气倍增啊。当时金国就是女真骑兵确实擅长骑射，但是呢宋朝吧，他这个应该说在这个武器装备上是比较先进的，宋朝的这个经济技术条件是比较发达，岳家军配备的这个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所以等于说宋军占这个便宜，有这个优势吧。女真骑兵呢能够坚韧不拔，进行就韧性战斗，而岳家军持续激战几十个回合也毫无倦色，毫无惧色。金军呢是惯用左右翼的骑兵，俗称所谓拐子马吧，进行迂回侧击。岳飞也指挥岳家军的骑兵运用巧妙的战术吧，来对付对方的两翼拐子马。那这次郾城之战应该说是不多见的，就双方的骑兵会战，应该说代表了各自就是宋和金的骑兵的最高水平吧。岳家军主要是依靠以往历次战争的战利品什么呀，马，其实宋的马是不行的，所以他打仗历次作战，尤其是绍兴六年两次北伐，缴获大量战马，这个对岳家军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才有可能组成相当规模的骑兵，而且岳家军骑兵数量和质量是远胜其他宋军，这样能够和女真骑兵进行直接的对抗。在郾城之战之后，就第二年救援淮西的时候，岳家军他那个被围马军有8000多骑，所以当时就金兀术这边看呢，骑兵会战不能取胜，就很着急啊，下令啊披挂重铠全装的铁浮屠军投入战斗，基本上我理解就类似当年欧洲的那个重甲骑士吧，就正面冲击啊。金军一反左右两翼拐子马迂回侧击的这个战术，用这个重装骑兵直接正面冲击，希望用这个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呢来击溃宋比较散乱的骑兵。岳飞是怎么应对呢，是用步兵出动，岳家军的步兵将士用这个叫麻扎刀、提刀、大斧，叫以步击骑啊，就是斩马腿啊。你想一匹马一倒，另外两匹马就无法奔驰，他这个铁浮屠军呢乱作一团，这重甲骑兵是这么倒，就说栽了，真是栽了。你想骑兵啊重甲这摔到地下那还有个好吧，而且行动不便呢，让岳家军的步兵又占了便宜。天色渐暗，女真重装骑兵损失惨重，金军一败涂地，就狼狈溃逃吧。岳家军在此战之中陆骑求领啊，夺得200多匹战马。至此呢，岳飞指挥的岳家军吧，这是以少胜多，在平原旷野地区大败完颜乌珠所统帅的金国女真军队主力，算是取得了郾城大捷。所以你看岳飞确实是一个能征惯战之人啊，他的这个岳家军是步兵和骑兵配合，骑兵坐中间，最终击败女真主力。接下来我还得扯两句那个拐子马铁浮屠啊，因为听小说不是这么讲的哈。有考证说呢，南宋初年那个拐子马是宋人对女真主力骑兵的称呼，拐子马属于一种轻型或者中型骑兵，这个评书里可不一码事啊，是布置在两翼，充分利用高速的机动性，包括集团冲锋产生的那个冲击力啊，对敌军迂回包抄然后突击。 那个铁浮屠呢，有人讲不是大炮吗？还不是那个东西啊，实际上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也叫铁塔兵。铁浮屠就形容重甲骑士装束的像那个铁塔一般。铁浮屠军是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这叫堵墙而进，像一堵墙一样啊。和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就不一样，这个铁浮屠啊就是正面攻坚啊，他扮演的角色有人说跟坦克差不多，就那意思吧，正面冲。所以他牺牲骑兵的机动性，要的就是正面冲击的这个势头。

的力量吧。当时金国军队主力是女真骑兵，宋军一般是步兵为主，因为没有马，但是参加郾城会战的岳家军呢，确实恰恰是骑兵精锐。岳飞在郾城会战一开始就遣发被围游弋马军出击，和对方就是女真引以为傲的骑兵进行周旋，这个确实是其他宋军做不到的，因为他们手头没有这样的骑兵啊。在平原旷野上持突，这是女真骑兵的长项。而郾城之战之中呢，岳家军不可能依托山险，也没有什么城垣可以依托啊，所以反而是在最有利于对手骑兵发挥威力的平原地区进行骑兵会战，这在宋金战争之中其实这是首次，对对方心理上的冲击力也非常之大。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21号，公元1609年8月21号，世界上的第一架望远镜展出。望远镜啊，在今天其实我们用望远镜的机会还真都不是很多了，因为人类掌握了更高的科技吧，雷达都有了是吧？望远镜这个东西显得就过于古老了。射电望远镜那是比较先进的东西，实际上射电望远镜叫望远镜也不是很合适了。我们说这个传统光学望远镜啊，那真的是成了文物了哈。历史上的今天就是1609年的8月21号，当时意大利的科学家伽利略展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架按照科学原理制造出来的望远镜。伽利略以前我们多少聊过吧，这个人确实精通做这些东西这些玩意儿，而且能卖好价钱的。但是我们要说最早发现望远镜秘密的还真不是伽利略，是一个眼镜商人，荷兰人，荷兰的商人吧，他叫做利伯塞。这个人呢，在制造镜片的时候很偶然吧，也有一个小故事讲，是小孩子拿这个镜片玩啊，就把这个凸透镜和凹透镜合在一起往外看，那东西不就变大，就变近了吗？哎，这个很有意思吧，这个是望远镜那个原理被发现。伽利略是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之上做工作，他首先对这事儿很感兴趣啊，他用数学计算研究用什么样的镜片怎么组合效果比较好，最后呢他做了两根管子，这两根管子一根的一端放那个凸透镜，另一根管子的一端呢放凹透镜，这两根管子呢套在一块儿，一个粗一个细啊，所以呢这个两个镜片的距离可以调嘛，就自由滑动这两个管子呀，这样呢观察的时候呢你可以调，就来回的调节选择合适的距离，这才是第一个啊，第一架能够放大的望远镜。能放大多少呢？32倍。这是伽利略反复的试验研究的结果，这人真算心灵手巧啊！是在1609年，这算世界上第一架望远镜。伽利略用这个东西就可以进行天文观测了。首先发现月球表面那不平滑，也不纯洁，和我们用肉眼看月亮可不一样啊，有那种火山口的裂痕啊。另外呢，又发现木星旁边有4个卫星在围绕着木星转。伽利略把他这个天文发现就编成了叫星体通报，向世界报道，就引起了知识界的震惊和轰动啊！像伽利略买望远镜的那个订单也源源不断，可就来了。但是他呢倒是不计任何报酬，有人说把这个发明献给了威尼斯公爵，公爵下令聘请他作为帕多亚的终身教授。后来他被邀请到佛罗伦萨担任宫廷数学教授。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1号啊，1897年8月21号有件事儿哈，海洛因问世。你说啊，毒品呢、啊？是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要说它的历史啊，说清楚了，你才能比较完整的了解它。就这个所谓海洛因啊，话说在1897年的8月21号，当时那个拜耳公司，拜耳公司现在不还有吗？拜耳公司一个化学家叫菲利克斯·霍夫曼。在实验室里呢，合成了一种叫做呀二乙酰吗啡的物质，止痛效力呢非常好，比吗啡要强得多。其实就在这天到来之前11天，他刚刚成功的把阿司匹林做成药物。就霍夫曼这个人算是一个医药学家吧。那么海洛因的名字呢，就是拜耳药厂给注册的。海洛因这个词实际上它是源于德文吧，它指的是什么呀？英雄。你说海洛因啊，毒品英雄，对，最早的时候人们可没觉得这是什么坏东西，对人类有多大的危害，觉得是个好东西啊。
而且呢，这个东西发明出来，老板们是喜出望外，认为这个。

0: 东西可以替代啊，让人上瘾的止痛药吗啡，大家觉得这比吗啡好啊，所以拜耳药厂就注册这个海洛因，然后就要做些试验，他们拿什么鱼啊、什么海马呀、啊、猫啊，吞下这种药物之后还能够活命哦。好，公司的家属包括孩子们居然就开始试着服用，当年嘛，跟今天它是不一样的啊，也没毒死人，也没有人上瘾。哎呀，这个好啊！在合成之后不到一年呀，在没有进行彻底的临床试验的情况之下，公司就把它呀上市销售，就海洛因就算上市了。戴尔公司的老板们就认为发明这个物质啊，这是英雄一般的事迹啊，所以呢取了这个名字，就是海洛因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药品历史上最为荒谬的一页了。到上个世纪30年代，拜耳公司还在销售高纯度的名牌海洛因，好东西啊！世界各地呢都有对这种药物强劲的需求，因为这东西用途很广泛啊，大家欢呼雀跃，好买，成千上万的病人是争相服用哈、啊。很久以后，它逐渐才被看作是恶魔一般的毒品。1898年到1910年之间吧，这个药上市以后吧，它的招牌是什么呢？是不上瘾的吗啡，你打吗啡止痛时间长了上瘾啊。你从历史上看，好多名人不就是因为人家还真不是说就为了吸毒，就是因为治病啊，最后吗啡上瘾。而这东西不上瘾呢，不上瘾的吗啡拿这个做招牌，就让它可以做什么呀，作为儿童的止咳药。后来又发现这个药呢在肝脏里会转化成吗啡，那么拜耳药厂就感到非常尴尬，因为之前做的试验不足啊。说到这儿，有一个叫做李德尔的作者写了一本书，就讲海洛因的整个从问世上市到作为药品啊，最终没落的整个这个历程，他就记述下来。那个李德尔就描述了一个就是让人很尴尬也很震惊的这么一个时代吧，就当年嘛，世界似乎是颠倒的，大家都很狂热。德国当年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的生产商，拜耳公司的总裁们很自豪，就说海洛因真是个好生意啊，那赚钱嘛。大部分医生呢也对海洛因评价非常高，觉得这玩意儿品质很高，很安全，好药物，具有神奇的药效，能够止咳，能够止痛，治疗其他几乎所有的疾患，这是医生的评价啊。所以从婴幼儿、成年人到老人都在使用，都是海洛因的消费者。它是以粉末啊、混合剂啊、栓剂的形式广泛被使用吧。海洛因无处不在，甚至有人确实为了得到它而铤而走险。而且呢，拜耳公司的海洛因在药店里呢库存又充足，它不是用那个锡箔纸啊，就是包成小包，那就是装在考究的药瓶里，一瓶是25克，这个剂量在今天呢足以造成数十人吸毒过量啊，在火车站厕所里孤零零的死去啊。但是在当年还真不是这样，这是海洛因一度啊光鲜的历史。所以你看，就人呢、啊、认识这个世界也好啊，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往前走也好啊，其实走错路、走弯路、付出代价，这个恐怕是难免。其实真是这样，付出这个代价、交这个学费吧，我们也能理解和接受。但关键问题在哪儿呢？你知道它有问题了，你知道它是危害人类的健康了，如果你还用，就包括吸毒者，你自己还要吸食这个东西的话，那不是愚蠢是什么呀？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2: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膝关节啊，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承重的关节，陪伴着我们行走啊，

0: 运动啊，生活啊，都必不可少啊。然而膝关节的各种不适不舒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大量和广泛的存在哈。但是呢，有些朋友对于这种不舒服不适啊，他会采取一种忽视的态度，就觉得有可能老年朋友觉得是不是岁数大了呀，上了岁数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挺正常啊，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嗨，就这一两天我可能累了，稍微歇一歇可能就缓过来了啊，就经常膝关节的不适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个骨科专家，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膝关节的健康，学习科学的护膝知识，用心来守护我们的双膝，远离关节病痛。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佳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河北医大医院的陈佳医生。今天呢，非常高兴在直播间跟大家讨论膝关节健康的相关的知识。
0: 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机会非常难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膝关节不舒服呀、不适啊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到膝关节非常重要啊，但是具体来说它在我们人体当中都承担着哪些关键的作用啊？为什么被一开始我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承重关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陈主任。
2: 好，首先呢这个膝关节啊，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下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节，包括上面的髋关节、膝关节，还有最下面的一个踝关节。那么它们各有各的特点。那髋关节和踝关节，就是在膝关节上面和下面的这两个关节，它属于灵活的关节。那么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胯是非常灵活的，我们脚踝也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做各个方向的活动。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个稳定的关节，它不是一像髋关节和踝关节那样一个活动的关节。不是灵活的关节，所以说它对膝关节的稳定性要求就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咱这个膝关节啊，它的承重是非常厉害的，非常这个非常大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平卧位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承重是零。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呢，膝关节承重大概是我们体重的1到1.5倍。在我们日常上下楼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体重的3倍到5倍之间。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爬山，或者说我们要做深蹲这种动作的时候，那么膝盖承受的这种负荷可能是人的体重的6到8倍。所以说膝关节这个关节啊，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我们人体所有关节当中负重最大的关节。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膝关节啊，就容易受到比如说运动啊、劳动啊、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这种影响，出现一些问题。
0: 所以他特别想问问哪些人群就特别容易受到膝关节损伤的困扰，或者是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
2: 我们在门诊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膝关节问题的人，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常识当中认为，什么样的膝关节容易问题呢？比如说爱运动的，干活比较多的，
0: 对。
2: 但实际上啊，那么膝关节容易出问题的人呢，其中有一大类呢是静坐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在门诊遇到的，比如说像坐办公室的人，还有像出租车的司机，
0: 还有属于久坐的人，
2: 对，久坐他经常坐着，那么他的膝关节呢就得不到很好的这种负荷。那我们都知道，咱们的膝关节表面那层软骨它是没有血液供应的。如果我们的关节表面那层非常非常重要的软骨，它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的话，那营养从哪儿来呢？既然它没有血液供应，它就需要从我们关节里面的滑液当中不断的去汲取营养。那么包围着整个关节软骨的这个滑液里面的营养，如果想到关节里面去的话，它是需要给这个关节软骨一定的压力和负荷的。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骨啊比成一层海绵。如果想把营养吸进去的话，先要把它压扁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滑液的里面的营养物质吸进去了。等它吃饱了以后呢，它里面把废物排出来的话，我们又需要再重新再挤出来。所以说我们的软骨要想得到营养，就需要这种持

0: 续不断的这种负荷啊，持续不断的这种压力，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得到营养。而反而久坐的人啊，他天天不动，或者他受力比较小，这样他的软骨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运动，虽然没有劳动啊，虽然他也没有这个干啥活，但是他的软骨反而容易蜕变了。
1: 嗯，没有营养的滋润啊，所以它是容易出问题。这其实也有点颠覆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哈。反倒是那些缺乏运动的人，也容易出现膝关节的问题，
0: 对，
1: 因为他的这个软骨得不到营养的支持啊。
0: 对对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跟我的病人讲，我们买一辆车，车报废啊，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开的太多了，
1: 对，
0: 哎，或者说他走山路，哎，爬山或者走那种路况特别不好的路，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买完之后就放在地下车库，你就不动了。
1: 光放着放坏了，
0: 对，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咱们的车最容易出问题的，跟咱们膝关节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做各种剧烈的运动，做各种对膝关节不好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说我天天坐着不动，天天仰着，这两种情况都容易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问题。反而我们日常做一些运动，我们做做家务，适当的做点劳动，这样对我们的关节软骨反而是最友好的。
1: 哎，所以你看，两个极端对我们的膝关节都不好啊。一种是，活动量太大啊，不好的一些这种习惯哈，把这膝关节用废了；一种是就是完全不动啊，把它放废了。
0: 对对对，
1: 两种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一些伤害哈。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反映说，大夫，你看我这膝关节老是咔咔的有这种咔咔作响的声音，有的时候觉得很有弹响，有的时候觉得发酸发软等等，就这些是不是一些信号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
0: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弹响，其实在我们的门诊的人群当中非常的常见，但是它不代表我们一定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呢？有一种弹响啊，它叫做生理性的弹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关节的滑液里面，它是有一些气泡的。随着这个我们关节腔内的压力的变化，这个气泡会逐渐的溶解于这个滑液或者释放出来。当我们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气体啊就溶到这个滑液里面。当压力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屈膝45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小，而这些溶解在滑液当中气泡呢，它就会逐渐的冒泡，从由小变大，最后出现一个气泡的破裂。那么这个气泡破裂声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生理性的弹响，这个是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
1: 就反倒是年轻人这种问题弹响的情况多，是吧？
0: 对，他经常是陈大夫，你看我一蹲起的时候里边嘎嘣
1: 嘎嘣
0: 嘎嘣给响声，其实那个是气泡破裂的声音，那个不需要特殊的处理。但是说如果是说您有弹响同时伴随着其他的情况，你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伴随着绞索，什么呢？就是在你屈伸活动的时候，或蹲起的时候，或走路的时候，它有响声，同时关节卡住了。那么这叫我们学术的医学的术语叫绞索。
1: 绞索。
0: 那么如果说咱们的膝关节走着走着动着动着卡住了，不能动了，你过上十几分钟、20分钟，哎，你反复的活动才能够把腿伸直，才能够弯下去。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也可能出现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一定需要处理的。我们要去到医院去查一查，我们是半月板损伤了，还是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了？我们要确认这个。那么，因为无论是半月板损伤，无论是关节里面有游离体，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关节表面的软骨造成损伤。你想，当这个破裂的半月板和游离体卡在软骨和软骨中间的时候，那么软骨很容易被弄出一个一个的坑来，本来没啥事儿，结果你这反复的绞索把软骨就给弄坏了。这种情况不能拖啊，
1: 不能拖。
0: 对，
1: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膝关节如果它有这种弹响的声音，它不见得是有问题的，
0: 对，
1: 反倒是出现这种绞索。这种绞索它的症状表现为什么？疼吗？还是说
0: 就是在平时它不疼，但是一旦绞索了卡住了，它就会很疼，
1: 就会很疼，
0: 而且疼的动不了。但是当这个绞索解除了以后，比如说它反复活动，绞索解除了，它也不疼了，它又能走了。也就是说疼痛和绞索同时出现的时候，那么很可能预示的是半月板损伤和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是一定要重视的。
1: 还有的人就是说他会反映，比如说我的这种下楼梯的时候会有 膝关节疼的酸疼，或者是这种有疼的这种症状的感觉，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了？
0: 对，当如果是说您在上下楼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蹲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关节里面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么这是一个关节软骨磨损的信号，尤其是髌骨关节啊，因为咱我们膝关节分三个间室，内侧、外侧和前方，一般上下楼的时候或者蹲起的时候有响声，往往是前方的髌骨关节这个间室出现了问题。
1: 这个髌骨是在最前面，我们的
0: 对，就是我们膝盖前面那个圆的那个小圆的跟一个骨头啊，
1: 叫波棱盖是吧？
0: 波棱盖，这个好多这个无极啊，管这个叫小烧饼啊，赵县有时候叫小棋子儿，其实就是咱们的髌骨啊，就是髌骨深层的软骨出现了磨损，就容易出现这种嘎吱嘎吱的响声。这个发病人群是非常多的，据目前的这个国家的统计啊，像髌骨关节炎的人群大概在8000万以上。
1: 哎呦，真是
0: 八千万以上，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
1: 这个我们膝关节实际上，一会儿结合着我们的这些问题，也给大家介绍相应的它这些复杂的一些组织哈，因为它这里面确实挺复杂。
0: 对，
1: 所以每次有患者，我相信去问的时候说，大夫，你看我的这个膝盖疼，我们肯定都要仔细的问一下，到底是哪儿疼，前面、后边、左边、右边是吧？
0: 对，
1: 就大概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您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0: 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视频讲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所有的关节里面最大的，也是最复杂的啊。它这个当膝关节出现这个疼痛的时候，我们医生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你具体的疼痛部位在什么位置。因为不同的疼痛部位啊，它可能直接预示着或者提示了你到底是什么病。你比如说在门诊当中我们见到的最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膝关节内侧那个缝那个位置，也就是说内侧的关节缝那个位置疼是最常见的。那么它一般代表什么疾病呢？内侧半月板的损伤，内侧软骨的磨损，或者是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这是40岁、50岁以上人群当中最常见的啊，骨关节炎或者软骨磨损或者半月板损伤出现的一种疼痛，这是最常见的。第二类常见的就是刚才您问的，上下楼的时候嘎吱嘎吱响，还疼，有时候还酸胀，有时候打软腿。那么这种呢，就是你也说不清具体疼痛的部位，但是你就是感觉膝盖前边那一片
1: 对
0: 不舒服难受，
1: 是
0: 你说你要医生问他哪儿疼，说不出来，
1: 说不上来，
0: 说不出来，你怎么摁他也不疼。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最第二常见的，叫髌骨关节炎或者叫髌骨软化啊。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说疼痛位置不确定，这个礼拜这儿疼，那个礼拜那儿疼，但是都是围绕着髌骨周围那一圈那么它主要是还是什么，在蹲起的时候或者说上下楼的时候，这个时候疼痛是最明显的。当然你还有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呢是内侧的关节缝下面那块部分疼，尤其是爱跑步的爱健走的人，这个位置疼，它不是关节缝那个疼，它是偏下，越活动越疼，那这个叫额足肌腱炎，这个也非常常见啊，非常常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髌骨的正下方，髌骨的正下方疼痛啊，常见于什么呢？喜欢运动的，爱健步走，爱徒步旅行，爱运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代表的是什么？是髌腱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膝关节的外侧疼，最常见的是什么？是髂胫束综合征，就是因为运动过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粘连，出现了炎症啊。这个也叫做跑步膝。那么跑步多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髂胫束综合征啊。还有一种特别的常见，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蹲起的时候，它前面不疼，后面疼。我坐时间长的时候，我一站起来，后面特别疼。那么很多人忽视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叫腘肌的劳损。那么在咱们的膝盖的后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叫腘肌。腘肌啊，也被称为我们膝关节的钥匙。每当我们膝关节开始屈伸的时候，那么这个肌肉啊都要做运动，然后把我们的半月板拉向后面，让我们膝关节能顺利的屈和最后顺利的伸直。它是整个膝关节叫锁扣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那么你反复屈伸活动的话，这个肌肉就容易劳损，就容易出现膝关节后方，也就是腘窝这个位置的疼痛、发紧、酸胀、不舒服。 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后方的推拿按摩是非常好的。
1: 哎，所以你看这个膝关节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这么小一块地儿，前后左右上下哈，哪儿疼，它背后的这个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0: 样。
1: 对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需要到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专家专科哈，我们现在原来叫泛泛的都叫骨科，现在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意识了，知道有的医院有这膝关节科，那咱医院就是
1: 对
0: 膝关节科专门看膝关节，就把这事儿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研究的非常细致，这样的话才能有的放矢来帮助到大家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1: 对，
0: 好，大家这个在关于膝关节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咨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变化，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保护的相关的知识哈。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陈佳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好，主持人好。
0: 刚才其实我们这个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膝关节的这种整个的这种构造结构啊，包括不同的地方疼痛它背后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啊。当然我们其实老百姓更多能想到的，就像节目一开始我说，很多老年的这些朋友们啊，会觉得自己膝关节比如说没劲儿啊，疼啊，或者不适啊，他会认为可能跟我们的年龄因素是相关的啊。那这种年龄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膝关节的呢？
1: 膝关节的问题啊，跟年龄有关吗？有关，但不是说一定有关。
0: 哦，
1: 因为你看我们周围有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他膝关节非常好。
0: 嗯，
1: 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跑马拉松的院士厉建安院士，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
0: 哦，
1: 可是他连续7天能跑7个马拉松。
0: 哎，
1: 那你说要说跟年龄相关的话，他明明已经70多了，他为什么呢膝关节比有些30-40岁40-50岁人还要好很多呢？所以说年龄呢它会导致一些膝关节相关的问题，但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一定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年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年龄的增长它会带来膝关节的一种自然的衰老。你比如说我们40-50岁以后，我们的滑液分泌越来越少了。因为滑液少了以后，你给关节软骨的营养就少了，它可能软骨磨损就多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半月板里边的水分也减少了，它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破裂啊。那么韧带的一些弹性韧性也会降低了。那么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出现软骨的磨损、滑液的减少、半月板的蜕变啊，韧带的这种松弛，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系列膝关节的问题。那么你的关节可能就稳定性就变差了，慢慢就出现问题了。但这只是 正常的衰老，它不代表你一定会出现问题啊。而这个膝关节问题的出现，它跟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关，比如说肥胖啊、先天的畸形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日常的这种过度的负荷。

0: 都有关系。嗯，
1: 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想是聊一聊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好，习惯也好，对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伤害。其实一开始我们着重强调了久坐哈，这是我们可能这个打破了我们的认知。另外，刚才您说的肥胖。
2: 对
1: 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2: 对，
1: 有朋友开玩笑说，肥胖是万病之源啊，确实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对我们膝关节同样如此。
2: 是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一些肥胖的人群，他的膝关节没有问题，
1: 对，
2: 但是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那么肥胖会增加膝关节的负荷，会容易让你的膝关节出现疼痛啊、肿胀啊、不适啊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2: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做手术的好多叔叔阿姨，
1: 嗯，
2: 很多人都是肥胖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肥胖的一个时代了，可能我们的肥胖率超过了50%，这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膝关节的医疗的问题，或者说三高的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1: 对，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数据，说是这个河北的肥胖率好像在全国还是比较靠前的。
2: 应该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河北是全国第一。
1: 对，我还说保守了，你看看。
2: 而河北里面最高的是石家庄。
1: 这可能跟我们饮食的结构、我们运动的习惯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
2: 应该是综合因素吧。
1: 综合因素哈。是说远了，说回来这个肥胖对膝关节的影响哈。
2: 对。
1: 实际上是大家能够想到的负荷是很大的哈。虽然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打羽毛球，我在球场上也见过灵活的胖子。
2: 对。
1: 他的这个也是非常矫健，步履如飞，但实际上我们能想象对他的膝关节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2: 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在这儿我也特别想求证一个事儿，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家庭群里面，会广泛流传一个说法，就说你看这老人这个膝关节不好，有一种锻炼方法叫什么呢？叫跪着。
2: 跪着。
1: 不知道您听说没有，就说跪着。跪一段时间，膝关节的不适消失了，跪一段时间觉得膝关节好像好一点了，就是这个跪着按道理我们认为好像对膝关节不太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或者这么一种流言，您听说过吗？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2: 这个通过跪着的方式来缓解膝关节的症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们从膝关节的这个构造或者从它的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讲，跪着这个动作本身对膝关节的压力和负荷它一定是成倍的增加的。
1: 对。
2: 那么对，尤其是对于我们膝关节表面的软骨还有我们膝关节间隙里的半月板，它的压力一定是增加的。
1: 对，
2: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锻炼的话，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增加软骨的损伤，会增加半月板的损伤，会增加我们韧带的这种损伤。所以说可能带来了一定的这种体感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它无形当中一定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1: 对，那么从原理上来看，它其实对我们的膝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2: 对，
1: 对吧？所以就是不知道个体这种觉得舒适的感受是怎么来的，但我们建议您哈，我们谨慎的建议您选择这种方式。
2: 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它坐时间长了或者站时间长了之后，它通过极度屈膝的这种方式，它会有一种肌肉的拉伸，它会有一种放松感，这可能是它体感比较好的原因啊。
1: 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对于说深蹲啊，或者说靠墙蹲，就不同的这种蹲的方式对于我们大腿的肌肉也好，膝关节的稳定性也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哈。您怎么来看就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膝关节的这种影响？
2: 我之前啊在抖音上录了一条关于是不是要做靠墙静蹲的这个视频，播放量也有几百万了。我是非常反对靠墙静蹲的。
1: 哦，
2: 但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呢，还是支持或者鼓励靠墙静蹲的。那么有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那我就去查了很多文献，也看了国内的很多一些专家的一些理论，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专家理论，包括一些这个文章的解读。那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为什么我不建议做靠墙静蹲。那么在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咱们的整个膝关节里面的相关的结构啊，它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的。你比如说在我们靠墙静蹲30度的时候，你的前交叉韧带就很大的张力。那你比如说你前交叉韧带比较弱，或者是说你前交叉韧带曾经受过伤，那么你做30度的靠墙静蹲的话，会加重前叉的损伤。在屈膝60度的时候，那么到90度的时候，那你的半月板 这时候受到的压力比较大，包括你的髌骨关节。那如果说你的半月板曾经有过损伤，或者是说你的半月板有潜在的这种损伤，你在做60度到90度的靠墙静蹲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半月板的撕裂，或者髌骨关节炎的加重。在超过90度以后，那么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它对于后交叉韧带它的压力是增高的。如果你后交叉韧带比较薄弱，或者之前受过伤。那么你可能后交韧带就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通过一篇文章或通过很多专家观点的解读，就是说在靠墙静蹲的30度到120度整个全链条的活动当中，对我们膝关节各个的软骨、半月板、前后交韧带，包括髌骨关节都有损伤。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健全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爱好者或者体育锻炼的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做靠墙静蹲是可以的。但凡你出现过膝关节的损伤，比如说髌骨软化，比如说半月板的撕裂，比如说软骨的缺损，比如说前后交叉韧带的损伤，你都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做。
1: 哎，
2: 我觉得这个我发出这条视频之后，也有人支持，也有人争议啊。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就需要拿出来讨论。
1: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任何一种锻炼的方式吧，实际上都有适用的人群哈。
2: 对，
1: 大家都是因人而异，你得找到适合你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如果说你选择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会有不适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到医院，我们找这膝关节这个大夫来跟你看看到底你适不适合，咱们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啊。
2: 对，
1: 好，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那个陈主任戴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啊。我们这个一号线上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0: 哎，你好。
1: 哎，您好，请讲。
0: 我这个这膝盖僵硬的，这个膝盖有时候它这离活都在，比如刚刚那个主任说呢，在这放着这样疼，它不是经常疼。有时候疼都这膝盖僵硬。
2: 陈
1: 主任来
2: 啊，你哎，这位阿姨您好啊，现在您主要是、
0: 哎、你好主任
2: 啊，您是膝关节的僵硬和里踝那块疼对不对？
0: 哎，他这疼他不是老是疼，有的时候他疼，有时候往那一立起来，坐了时间长一立起来，他这就是你说那缝那个地方那块疼。
2: 冒昧的问一句，您今年呢？您高寿了？
0: 80了。
2: 啊，80了啊、嗯！这是因为奶奶。如果说您今年80岁了，如果您的膝关节出现了僵硬的症状，同时还出现了内侧关节缝的这个疼痛的话，可以大概率的认为您内侧的半月板和内侧的软骨一定出现了磨损。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啊，去当地的医院查一张膝关节正侧位的 X 光片，拍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呢一定要站着拍，拍完之后主要想看看您这个内侧的软骨磨损的程度怎么样，然后从而来给您一个阶梯化的治疗方案。如果软骨磨损不重，您可以做锻炼，如果磨损的重的话，那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治疗了。
0: 他要是那个不是经常疼，有这种事儿，那个他一起都那么一下他疼，有的时候走开路了也没事。以前我拍过的片都是什么老化，是什么磨损都说那个。
2: 对，如果是说您疼的频率不是很高，偶尔有点疼，对不对？疼的不是很重，我建议您啊做做锻炼。这时候我们岁数大了，肌肉力量啊减退了，这时候咱们好好的做一做肌肉力量的训练，加上做做按摩呀，是吧，做做热敷啊，应该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本身您这个症状也不是很重。
1: 哎，
0: 都是你要锻炼的那个主任是怎么锻炼？
2: 怎么锻炼？
1: 简单跟您说说吧。
2: 这个是您这个最重要啊，先您要锻炼一下这个腿上的一个肌肉。具体怎么锻炼？因为咱们在这儿也没法面对面的去教您。您可以从网上搜一搜，搜搜我的名字啊，也在抖音上有我的这个给教大家锻炼的视频。
1: 对。您这样，陈主任，您简单。
0: 陈主任，你说他们，我看看那个，有时候电视上讲的说，就是那个脚后跟抬起来，脚底按着老让蹲，这个样行不行啊？
1: 抬脚后跟是吧？
2: 这个可以，抬脚后跟这个主要是练的是小腿的三头肌，
1: 是吧？
2: 对对，但是单纯的练一两块肌肉，它可能还不能解决问题。它可能需要你整个下肢核心肌群的训练啊。您可以都看一看。
1: 对，陈主任，要不这样，您就介绍一个动作
2: 啊，
1: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奶奶是不是方不方便用智能手机去搜啊。
2: 如果介绍一个动作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坐位的勾脚抬腿。 座位的构造抬腿，也就是您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把。

0: 脚尖勾起来，然后慢慢的去抬腿，抬上去以后呢，您坚持5到10秒钟的时间，然后再缓慢放下，休息1到2秒之后，连续做20次，这是一组，每天做5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您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更加强健，这时候保护您的膝盖，疼痛会明显的减轻很多。
1: 嗯，您可以试试这个。
2: 不过那陈主任，我这个右腿上这个腿窝的腱老这回叫短的呀，抻不了那么直，他倒是也不是怎么疼的腿。
0: 啊，后窝发紧是吧？那么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是后方的关节囊挛缩了发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后方的腘肌出现了劳损，这时候您可能就要做一做拉伸，做一做一些理疗或者做一做一些推拿，效果会比较好。吃药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1: 对，对，建议您一个是按照陈主任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比较简单啊，您在这个保证这个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做的锻炼。另外呢，如果想更详细的，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您可以到这个陈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具体看一看，好吧？
2: 好，
1: 好嘞，那这样，
0: 好，再见，
1: 再见，哎，好，那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实际上我们总要问对他的生活影响到底大不大？像这位奶奶就80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这种生活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他的膝关节的使用的强度没那么大，所以我们还是锻炼锻炼啊，做做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阶梯式的治疗方式哈，
0: 对，
1: 究竟怎么来做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到陈主任给大家来详细介绍。
3: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的问题哈，各位如果有膝关节的不适啊疼痛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家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膝关节治疗的问题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很多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膝关节的不适，有些可能问题不大，有些可能需要及时来治疗，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提示我们要赶紧到医院，不能拖了。
0: 如果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一些不适，或者出现了一些疼痛，但是呢它时间比较短，程度比较轻，那么您可以说在家里先休息休息，或者是说您可以用点止疼的这种膏药啊贴一贴，看能不能缓解。如果能缓解的话，你没必要来医院，因为有些轻微的这种损伤，轻微的劳损，它其实通过休息啊，通过制动啊，它其实是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自我愈合能力的。
1: 哎，是。
0: 但是如果是说，哎，您的这个疼痛啊持续的加重，不能够缓解，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关节里边出现了这种绞索，卡住了，动不了了。或者是说您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很差了。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出去超市买个东西都不行，或者说我去上厕所都费劲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没必要再

0: 家里再自己找一些方法了，您可能就需要来到医院找一些正规的方案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1: 就是到了医院，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治疗方法，先说检查吧。实际上我们这个骨科的检查、膝关节的检查其实也挺多的。就刚才您还提一个细节，就得站着拍是吧？
0: 对，得站着拍。
1: 有的片子是站着，有的可能是躺着，有的坐着，不太一样。
0: 对
1: 啊，这些检查方面有什么讲究？
0: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上来就会问我，陈大夫，你给我开个检查，然后你给我看看什么问题。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来明确我们膝关节出了什么问题的手段，这就是医生的查体。那我在门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视查体的。你可以不带片子来，但是人必须得来，因为有的时候啊，他带着他的家里人的片子来了，但是人没有来，这个病就没办法看。但如果是说你人来了，即使没有片子，这个病啊大体也能看个差不多。所以说医生的查体，规范的、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查体和评估，其实是明确我们膝关节出现什么问题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做 X 片也好，核磁也好，其实是来进一步去验证我们之前的查体是不是能够解释病人现在膝关节出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上来还没有查体，没有摸病人的这个腿，没有摸病人的膝盖，就去开一个检查，让检查完再说。其实这样呢，其实是不科学。
1: 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心理上也不怪不舒服的。
0: 是
1: 吧？上来还没怎么着，直接去做检查。查了，所以就是像您说的，我们其实查体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关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吧，我们现在来聊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刚才您说了有个叫阶梯的治疗方式哈，我们一般怎么来通过这种阶梯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我们的患者？
0: 所谓的阶梯治疗呢，就是根据我们疾病本身程度的轻重，来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当你三四岁的时候你就应该上幼儿园，当你八九岁了就是上小学，十五六岁就是初中，十八九呢就是高中。也就是说您的现在膝关节达到了什么样严重的程度，你就应该选择相应的这种治疗手段。这样的话你既不会过度医疗，你也不会治疗不足。你比如说你这已经很重了，那一定要做手术了，你非得我就得找一偏方，我就得贴一膏药，或者我就得通过锻炼的方式来解决，解决不了，那您是白花时间也白花钱。但另外来说，您这个膝关节比较轻，我疼的时间又不长，磨损也不重，这个时候您要去做手术肯定就过度了。那么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啊到底到什么程度了。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它要通过您病史的询问。比如说您这疼多长时间了，然后加重多长时间了，然后腿畸形多长时间了，然后肿了多长时间了，然后或者是说您之前保守治疗是怎么治的，然后您这时候如果加上您的我们给您的这个查体，再加上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X 片呐、核磁啊这些，来看看里面软骨磨到什么程度了，半月板到底到了几级了，然后这个软骨到底还剩多少啊，韧带啊怎么样啊，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到了什么程度了，从而来针对您的严重程度来给您制定一个符合您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这样既达到了不过度医疗的目的，也达到了治疗不足的这种一个效果。
1: 所以这个阶梯治疗是这个需要我们的这个我膝关节的外科的医生这种专业的知识来首先帮你判断一下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期啊，需要什么样的治疗然后再来说，而不是说我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事儿我能怎么做，你带着你的预期去，
0: 对，
1: 那就坏了。
0: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很多病人呢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1: 对，
0: 但是这种想法呢往往可能来自于自我的一个偏执，或者是来自于周围的朋友的这种建议，
1: 他认为别人是不是隔壁张阿姨李大爷做了这样一个手术，或贴了这样一个膏药，吃了这样一个药就管用了，我也要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0: 对，怎么说呢，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吧。
1: 没错。好，我们看看这个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再来看二号线上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喂，
1: 哎，您好，是您电话？是您电话，来请讲。
2: 哦，我想问一下，我到什么，就是刚才医生说的这个什么程度下这个膝盖才能做手术呢？我是40岁开始疼的，现在6年了。现在走几百米就疼。以前是髌骨软化症。
0: 您现在疼痛的位置是哪里？
2: 就是内侧。
0: 内侧。
2: 内侧
0: 啊，我再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46岁对吗？60岁。
1: 46。
0: 46岁，疼了6年了，主要是膝关节内侧疼，走不了几百米，对吗？
2: 对，
0: 一般来说啊，46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纪，它一般来说软骨磨损不会特别重。但是如果说您已经疼了6年了，而且现在行走距离不超过几百米的话，那么通过这个症状上和病史的描述的话，看起来不轻了，是吧？
1: 嗯，
2: 是，症状特别明显，就是我去门诊，医生就说。没什么事儿，他就这么说。
0: 哦，如果说您之前看过门诊，拍过片子没有？
2: 拍过，核磁。
0: 嗯，
2: 去咱们省三院也看过。
0: 嗯，如果说您之前做过影像学的检查，医生也看了，告诉您问题不大，那么我觉得啊，您的软骨的磨损和半月板磨损应该不是很重。但是，但是
2: 半月板，对，半月板不重，我感觉髌骨软化这个
0: 比较重，对吧？啊，总体来看啊，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是，即使症状比较重，即使疼了6年了，即使走路几百米就不行了，即使症状比较重，但是从您的影像学的一个医生的评述上来看的话，它应该不是很重。您更多的现在需要通过物理的治疗，比如说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推拿，包括一些设备的一些物理治疗来去解决您的问题。您这个做手术肯定是不需要的。
2: 我经常做这个拉伸，有时候肌肉也是抬腿呀、有沙袋这么练，
1: 也在锻炼是吧？
2: 一直在锻炼，就是锻炼都确实好点，
1: 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哈。但是我也想跟陈主任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事儿也会。我们在做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患者有这样的意愿，就是说影像学检查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患者本身的这种感受，
0: 对，
1: 是吧，症状他会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他很迫切的解决，这
0: 是
1: 怎么办？
0: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其实在临床当中非常的普遍，就是说病人本身的症状或者他的感受跟他的影像学评估啊并不相符，有的人啊疼的已经几乎就痛不欲生了，这时候你一做检查，哎，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
1: 哎，
0: 但有些人你感觉他也云淡风轻，走路也很好，但是一查里边已经很糟糕了。
1: 哦，
0: 也就是说膝关节本身的轻重的程度不能够完全靠症状来去评判，也不能仅仅靠影像学拍的片子拍的核磁来去判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啊。但只有说当你的症状很重，同时影像学上面也很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才需要采取一些更积极的手术的治疗。无论是但凡是你的症状不是很重，或者影像学片子来说不是很重，你都不能选择手术的。我们肯定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的手段的。
1: 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恐怕还得确实是保守，但是可能您现在的方法是不是需要医生再给您指导指导。
0: 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如何去让病人更好的去做适合他的运动来改善他的症状，其实这个是大有讲究的。但不是说我们从网上学了一个动作我练几天我就能好的，这个需要精准的个性化的评估之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方案。
1: 行，来，这位朋友您要是方便也可以到门诊再去看看找陈主任。
2: 我去门诊这个多了，
1: 您不妨试一试，您之前没找过陈主任，
0: 可以帮您制定一个锻炼的方案也可以。
1: 您还有什么问题？
2: 就是假如要是做了手术，是不是没有不一定比现在好啊？
0: 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没有做手术的指征。更无从谈起手术以后会怎么样。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手术的，您只需要做合适合您的。精准的个体化的康复方案，这是最核心的。
1: 他这个做手术他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如果你没这个指征达不到这个要求可能确实做不了。
0: 对，他做完之后效果会很差。
1: 哎，对，做完之后效果不见得好，就你就是刚才您理解这意思。好吧。那我们先还有问题吗？
2: 没问题了。
1: 好嘞。
2: 医生就挂了电话你再说说我的情况，我然后我再听您的回放，好吧？
1: 好嘞，
0: 行，
1: 再见，
0: 好嘞，
1: 好，再见，好，好，我们看看时间，进行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 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各位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正在直播。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聊一聊刚才有位朋友这个反复念到了这手术的事儿哈。实际上我们也之前也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保吸手术啊，各种微创手术啊，发展也非常快。那么就膝关节的微创手术，我们目前的这个大概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啊？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介绍。
0: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微创啊，现在很多人对微创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我们业内的理解来说，微创其实就是指的是腔镜系统，也就是叫关节镜。只有在关节镜下做的手术，我们才称之为微创。但是呢，好多大众都认为，只要稍微切口小一点就叫微创。你比如说常规的做关节置换，切口需要15公分，我做7公分的就叫微创。但实际上这不叫微创。
1: 这理解并不准确。
0: 对，并不准确。微创只代表了关节镜。
1: 关节镜。
0: 对，或者脊柱内镜啊，或者什么肩关节镜啊，只有通过腔镜系统进入到你的关节内去做手术的才叫微创手术。其他的都不叫微创手术。
1: 哪些膝关节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可以通过膝关节的这种微创手术解决的？
0: 一般现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存在于年轻人群当中的运动损伤。你比如说打篮球、跑步或踢足球、羽毛球等等，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出现了韧带的断裂，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关节镜的辅助下来做韧带的重建，做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或者成型，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但是对于45岁或者5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你比如说我关节蜕变了，变老了，我有软骨磨损了，我有韧带的蜕变，或者我有这个半月板的这种蜕变，做关节镜效果往往是不好的。
1: 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有这种，就是我们叫罗圈腿啊，叫什么的，像这种手术大概是什么样？
0: 现在像主持人咱们说的这个罗圈腿啊，其实在我们叫内翻畸形。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内翻畸形影响还不大，就是不好看。比如像窦唯就内翻畸形，对吧？但是看起来很帅。但是等上了年纪以后，因为内侧持续不断的有高负荷，那么它可能出现内侧软骨的磨损，内侧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就可能出现膝关节内侧的关节缝疼，可能就出现了关节炎。如果这时候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可能要做截骨矫形，把你这个歪的骨头通过截骨加钢板固定的方式给它弄正了。但对于比如说50-6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说出现了关节炎了，同时你腿也是裸圈腿的话，那做截骨可能就不够了，可能需要做关节置换。做根置换来解决问题了。
1: 这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哈，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哈。
0: 对，
1: 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咨询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最后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0: 总而言之呢，膝关节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包括站立、行走、上下楼、日常的劳动干活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选择一些对膝关节更友好的生活方式和更友好的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膝关节能够用的时间更长，让它处于无痛的功能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或者比较有帮助的这种运动和锻炼。那么如果大家有膝关节锻炼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陈家膝关节外科，那么找到我的抖音的账号，我上面分享了很多老年人功能锻炼的一些视频，大家可以在上面学习一下。
1: 这个我们弥补一下我们这个现在视频不足的这样一个遗憾哈，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学习一下。另外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3的下午。
1: 每周三下午在河北一个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科的门诊，
0: 对，
1: 是吧？
0: 五诊室
1: 啊，五诊室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找陈主任再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

0: 直播间，谢谢您。
1: 好，感谢主持人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
0: 好，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于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3: 10: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音乐的艺术生哈，需要认真来听。我们在高中阶段需要怎么样来学习，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大家呢才能够在3年之后的这个高考当中啊，可以成功的上岸。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12中学的音乐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特级教师、河北省学科名师、石家庄中学音乐首席教师申建博老师来跟我们分享。申老师，下午好。
4: 你好，陈烨。
3: 沈老师先来跟我们来介绍介绍我们石家庄市第12中学，我们是在艺术方面。

0: 非常有特色的一所学校，是吗？
1: 对的，咱们是艺术特色高中，是省级示范性高中。
0: 那么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专业有什么呢？比如说是不是有我们的这个音乐专业？
1: 对，音乐包括器乐、声乐、舞蹈都有。
0: 那我们同学们要是在高中阶段想进入到我们第十二中学学习的话，我们是需要通过什么样的考试才有机会？
1: 首先呢，我们得参加市里的一次通考，一般都在四月份的第三个或者第二个星期六。
0: 这是我们的专业课吗？
1: 每年四月份的，对，专业课。专业课的学习就是也分这个舞蹈、器乐和声乐。还有考试这个节奏。听模唱。模唱，然后剩下是这个试唱。这三项再加上自己的专项，一共100分。100分，像今年呢，你要能考到49分就算合格了。往年像50分、51分左右，
0: 差不多都是这个分数，上下差不了2-3分，是吧？
1: 对，
0: 大家大概了解一下我们音乐的这个相关专业课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考完这个试之后呢，我们要进行这个文化课的中考吗？
1: 对，进行文化课的中考。然后看文化课中考的，它的建档线呢是在文化的。就是高中建档线的下浮20%，也就是它是打八折。下浮20%以后，它就是够这个艺术线了。比如说咱们，今年的建档线是600分吧。咱们艺术生呢，你的建档线就是480分了。480分。你够480分就具备报考这个艺术高中的资格了。
0: 是这样。
1: 对的。
0: 所以说我们家长如果要是说我们想让孩子比如说走这条路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提前我们需要在其实初中的阶段我们就需要提前来进行这个规划了，是吧？
1: 对。
0: 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进入到了十二中之后，我们在高中这三年的学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会有音乐学院的一些教授对大家进行讲座或者一对一的指导吗？会在专业课上会有哪些方面的学习呢？
1: 这是咱们学校的，就是因为咱们是艺术特色学校，所以咱们的学生就比较集中，咱们学生的这个培养的需求量也是很大的。他需要有一些名师的指点，需要有一些升学方向的一些指导。你说咱们大学的老师呢，他对自己的院校的招生的这个方向他更加的明确。然后请过来以后给大家讲一讲，这是时常有的。这也是一种方向的把握。当然大学的老师水平也是非常高的。让学生们在这个首先他从意识上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自己也有一个认知。当意识支配行动嘛，对吧？当他这个意识正确了以后，他练习的也比较带劲儿了。他方向就以中为始，是吧？
0: 是的，
1: 它的方向也就确定了。这样以后呢，练起功来也就能做到事半功倍。能达到自己比较理想的一个效果。
0: 其实就是音乐学院的这些教授啊、老师啊来讲座或者是分享的过程，其实也会让很多同学明确了目标。就比如说有的同学他可能上高中之前他其实没想过说我要进入到哪个学校去继续的深造和学习，是吧？
1: 对。
0: 然后经过这个大学的老师来进行讲解之后，可能这些同学们对自己的未来的规划也就有了更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了。
1: 没错。你看这个今年我们六月份邀请的是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来做了一场指导和报告。就很多学生原先他对南京艺术学院了解是不够的。
0: 不了解。
1: 他不太了解。
0: 不知道说我还可以报这样的一所学校，是吧？
1: 对。他这个学校牛在哪里？将来这个学校的这出路是在哪儿？
0: 对，
1: 自己这个是不是对这个学校有一种渴望，是吧？原先可能这个劲头没这么足。等老师讲完以后，看到这个老师个人的魅力，是吧？他对这个学校就非常向往。
0: 对，
1: 然后他就会了解这个城市。对这个城市他就又感兴趣。比如这个六朝古都啊。
0: 对，
1: 他对他的文化又可以进行深入的了解。等他感兴趣以后，他就有可能去在寒暑假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看。
0: 对。
1: 深入的了解一下。
0: 是的。
1: 等他了解清楚以后呢，自己看看这个学校的比如说招生的标准是什么。这自己私底下吧 就玩命开始练嘛。
0: 是的，就冲着自己的目标院校努力了，是吧？
1: 开始努力了，就有方向了。
0: 哎，是这样的。那我们大学的老师，除了就是在这个未来孩子们的这个人生职业上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明确的目标之外，哈，其实我们在专业上给孩子们的这个指导和这个影响也是巨大的，是吧？
1: 对对，因为孩子，你看他在学校，我们这三年当中，主要是一种说白了就是强化了练习，练习练习再练习，重复重复再重复，他这个重复就是力量嘛，
0: 对，简单的事情重复做是吧？
1: 对对对对，他得不停的在这个重复当中螺旋式上升，
0: 对，
1: 它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他这个专业对自己的这个要求是每个阶段和每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包括器乐生、声乐生和舞蹈生，它都是有一定的科学的一种进阶性，那么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或者在练习过程当中，自己就是一是老师的要求，我们在学校老师会定期的给学生给同学有演出的机会啊，互相交流的机会，然后老师呢也安排这种实践的课堂，这样以后呢给同学有一定的建议，使这个孩子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少走一点弯路，就是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这么练习。
0: 你比如说我们同学们这学器乐的，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音乐会呀，听音乐会呀，就这是不是还需要我们同学之间来互相配合，这个默契程度？
1: 对，您说的太对了。他这个一是您说的这个，其实就是平时的我们可以练习的时候，让他们之间在一起叫合练。小乐队嘛。你比如有民乐队，我们甚至有这个流行乐队。几个孩子的这个学电吉他的，架子鼓的，这个甚至唱流行乐的，他们在一起进行合练。合练是非常锻炼人的。包括我们那个民乐队。民乐队，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对节奏的要求，比如说你得卡点儿，
0: 对，
1: 你要卡不对点儿，他就演的不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还得注意自己的音量，对吧？你的音量太突出也不行，
0: 影响整个演出。
1: 对对对，你的音量不够也不行，你音不够你就失去色彩了，
0: 对，
1: 是吧？然后他这个需要力量的配合。节奏配合，音准的配合。你要音乐不准，别人音是准的，你不准，你产生小二度，那就成打架了。这个声音就会出问题了，是吧？然后呢，在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专业的要求达到一定高度以后，还得需要表演。上台不是一个小木头。对吧？
0: 要有表情啊，动作呀、的配合，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表现力要表现艺术表现力。你也达到声情并茂。
0: 真的是
1: 听见没有？这样以后呢，在演出的时候，他经常上台演出，经常自己排练，他就更容易能使这个音乐能达到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他这个状态就容易来。
0: 是的，就是每一次我们在模拟演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找到就是真正的我们上了大舞台上正式演出的那个感觉。
1: 对，
0: 那我们上大舞台上的时候，我们就拿出平时练习的那个感觉，那其实就好了，是吧？
1: 那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0: 另外我们同学们比如说除了在学校有这样的配合演出之外，我们会不会去参观学习一些比如说专业的乐团，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排练或者演出也好？
1: 有的，除了这个是会有观摩。你比如说咱们学校的孩子，我们跟那个省交响乐团，经常有互动，省交响乐团他们人家工作，他们的工作做得也非常的好，非常好，也很欢迎同学们去参观去学习，这样的时候在这个演播厅里头，感受这个艺术家们的之间的排练，他是怎样的排练的，他对自己这个对作品的这个严谨程度，以及自己是否对这个作品的了解程度，是吧？
0: 对，
1: 他都能达到一种提升，这每一次孩子去看这个排练，他不一定是演出，尤其是排练的这个过程，对孩子们特别的有益处。
0: 排练的过程反而是特别能够学习的过程。
1: 对对对，在那儿一坐一上午。一上午就看那些演奏家们，甚至歌唱家们，这些都是大腕儿，省级的大腕儿，是吧？他们是怎么一丝不苟的去练习的？ 他们的舞台上的表演也是经过不停的不断的提升和练习才能上舞台。
0: 嗯
1: 啊，就是这么高水平的
0: 专家
1: 了，是吧？啊，他们也得需要大量的练习，
0: 嗯
1: 啊，大量练习，最后达到一种比较不错的状态。
0: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从另外一方面，对同学们来说也是一种鼓舞，是吧？
1: 啊，对，对，
0: 嗯，我们即使达到了专业程度上很高的一种这个造诣，但是我们也需要不断的进行努力和积累。
1: 嗯，
0: 那我们同学们更需要在不断的练习的过程当中来积累各种各样的经验，来提升自己的这个专业程度。
1: 对对对，有些时候是有针对性的刻意的练习，
0: 嗯，
1: 必须得达到一定的高度。有的孩子你看练胡。
0: 嗯，
1: 小提琴就是这些弦乐的小孩，一小节，这一小节，成千上百遍的练习。
0: 嗯，
1: 这一小节就是不停了，俩小时就练下去了。
0: 嗯嗯，
1: 啊，就是练到驾轻就熟。
0: 嗯嗯，
1: 这才可以，就是，其实你的思维已经跟不上你的手指了。
0: 有的时候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说，孩子们可能他形成了一种肌肉的记忆，是吧？
1: 对对。
0: 啊，就反复练习当中，有的就像您说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大脑觉得挺累的了，但是我们的手指还是能跟上这个节奏，能弹出或者能拉出这样的曲调，是吧？
1: 对对对，形成条件反射了。
0: 嗯，是这样的啊。
1: 是。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持续的关注守候，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是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的。今天呢，我们跟音乐艺术生啊来分享一下，在高中阶段大家怎样学啊，3年之后可以成功上岸。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12中学的音乐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特级教师、河北省学科名师、石家庄中学音乐首席教师申建博老师。接下来我们请陈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同学们在高中阶段的这个专业课的学习和文化课的学习，大家需要怎么样来平衡？比如说我们每天都需要进行这个专业课的练习吗？我们是不是需要加练啊？那我们的文化课跟我们的这个专业课，我们怎么样来分配时间呢？
1: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教育这个升学改革以来啊，文化课的占比已经占到一半了，就是5:5，按5:5的比例来进行的。
0: 原来是3:7，是吧？
1: 对对对。
0: 现在文化课的这个比例提升了，
1: 提升了。所以这是对文化课的要求也就十分的重要了，什么重要？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专业课呢，可能拉不太开，也就是说，平时我经常给孩子们说，你就把手指头练断了。你可能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差不过20分，这个感觉是吧？这个你按部就班的练，那个玩命练，你最终如果你是以你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你兴趣要想考顶级的院校，这是一个练法，你要想考比如说综合类的普通的院校，咱们又是另一种练法，就不要着急，按部就班的每天给自己规定好时间。这叫日子不可久算，时间长了，日积月累，这个叫量变到质变了，就相当于我们平时骑自行车，你一开始骑的时候，肯定是骑一次摔一次，骑一次摔一次，突然发现有一天不摔了，
0: 会骑了，
1: 会骑了，这是摔出来的，但是你说他是怎么就能骑了呢？你好像也解释不清，
0: 对，
1: 解释不清这个事儿，原来这个有个练习也是这样的。就是这就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练习规定好自己每天，比如说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专业，比如说你是器乐还是声乐，是吧？器乐当中呢，你是民族乐器还是西洋乐器，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了？那么自己有一个科学的规划，不要着急。
0: 千万不要着急。
1: 对，过急容易练伤，容易出问题，是吧？就像练武术一样，过急了有内伤。
0: 是的，所以大家就是根据自己选择不同的这个乐器，我们来进行自己的一个规划。
1: 规划对。
0: 比如说我们大概的，我们同学们是需要每天保证大概多长时间的一个练习？
1: 其实练习专业的时间，有的老师要平时要说你得练2个小时以上，甚至3个小时。我觉得平时的学习任务其实挺重的。
0: 是的。
1: 一般情况下，我建议孩子们能达到1.5小时左右就行了。
0: 哇，每天能拿出1.5小时，这也
1: 关键是坚持。
0: 这个时间其实也是挺长，也很厉害了。要每天能坚持的话，
1: 但是要是特别科学的规划你这1.5小时，或者1个小时也可以。1个小时每天坚持1个小时也行。就是你看马友友，想当年咱们这个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说，他一开始练琴的时候，他是最痛苦的，就是只练5分钟。他爸爸也是演奏家，应该也是每天就让他练5分钟，
0: 练5分钟都很痛苦，
1: 非常痛。痛苦在哪儿？他的精力特别特别的集中，就是高度的集中在这5分钟里头。他就能。它的效率就特别高，就使你对这个音乐的认识啊，对这个基本功的认识啊，达到一定的，每次练每次有收获，每天的积累都能达到一定的小高度，一个小进阶，这样以后呢，日积月累，你就达到一定的高度了，
0: 效果会好，
1: 就会有效果了。
0: 其实我们不应该就是说完全的说注重是多长时间，我们时间当中的这个效率还是很重要的，是吧？
1: 太对了，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其实我们就是应该合理的安排学习文化课的时间。那文化课说实在的，你差100分也是他，差200分也是他，
0: 对，
1: 这差距可就大了。那么怎么把这个文化课学好呢？那就是每个学科都要有每个学科的学习方法和学科思维。
0: 我们老师们其实是会非常科学的带着孩子们来进行各科的学习。
1: 对，每科老师他肯定是精心的带着同学们学习文化课，就是每天布置的任务一定要完成。 要完成。你说叫学有力，鱼有利，利有余，是吧？然后再加一点其他的自己的学习，再拓宽一下自己的眼界啊，什么这样，他会对将来的对这个最后的成绩肯定会有影响的。
0: 大家一定要劳逸结合。其实我们学艺术的同学相对来说还是挺辛苦的，因为我们不仅要学习文化课这一部分，是吧？我们还有专业上的这一部分需要我们来进行练习。
1: 对，
0: 你比如说到了高中阶段的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会比初中的要专业很多。有很多同学可能说，那石老师，我在初中即将进入到高中这个阶段，我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衔接，为我的高中学习或者说三年以后的这个高考来做一些准备？
1: 开学前十天，把这一些主要的课程啊，初中的课程拿出来溜一遍，把这个基本公式、基本概念，这黑体字的部分是吧？你都看一看，溜一溜。英语啊，单词啊，这些也开始每这些这个是终身学习的，应该是每天都要背一背单词，背一背语句，甚至有些课文是吧？把它当作一种磨练自己意志的一种一个活动。这样你就会到时候考试啊，一入学啊，就感觉有如神助一般。课程你也听得懂了。然后呢，很快你发现自己是佼佼者。内心的一种小骄傲一上来，学习的劲头也就足了。
0: 那我们同学们的这个专业课上呢，
1: 一定要注重这个基本功的练习。基本功，比如说声乐呢，你要注重发声。器乐呢，你要比如说弦乐器要注意音阶的练习啊，空弦的运功啊，这样的练习。然后练习曲的练习啊，要特别的注重这些。
0: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注重这个基本功呢？有的同学比如说，老师我都已经学了挺长时间了，然后这曲子弹的或唱的其实都已经就自己觉得还行了，那我怎么还得练这个基本功？其实同学们会觉得练基本功特枯燥。
1: 你这个问的特别专业。这个对，替同学们这样一问，其实是特别有道理。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啊，对吧？因为什么就是我们很多同学的进步快与慢，最终取决于基本功是否扎实。就是一个曲子摆在你面前，可能人人都能演奏下来，但是演奏的感染程度，感染就说这个表
0: 现力，
1: 表现力啊，感染力啊，感染力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基本功了。谁的基本功扎实，谁的表现力就会更强。这是一个基本功，你要包括这个音色的把握。音色音质是吧？然后呢，就是力度的控制。音准的把握。还有这个包括上台，包括舞台的这种内心的一种控制。
0: 内心的呈现。
1: 对，它有一种心理，还得有一种心理的建设。它都能达到一种状态，因为其实它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叫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它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了。那么这些艺高来自于哪儿啊？就是我们要每天一定要坚持练习的基本功。基本你看看这些练武术的呀，练体育的呀，其实每天他并不是说
0: 他在这个项目上每天其实
1: 来回一圈圈来回跑。他一定要是把这个腿的肌肉啊，各个方面姿势啊，是吧？他都得练到一种恒定的一种状态了。一种条件反射。不用考虑他的这以后跑起来了，飞起来了，是吧？他这个练到一种极致，才可以。
0: 所以我们同学们也需要就时时刻刻把这个基本功要练好。我们经常说三天不练手生，三天也不练口生，是吧？我们播音主持专业就是三天不练你就口生了。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声乐器乐专业来讲，其实这个也是这样的。所以大家需要保持一定的热度，就是要练这个基本功。但是同学们会说，老师，其实我这基本功练了很多年啊。有的同学会说，哎呀，那我就觉得就是练习过程当中很枯燥，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方法，让我们同学在练基本功的过程当中，能够觉得说还是挺快乐，没那么枯燥。
1: 这个问题呢，其实孩子们如果在练习过程中基本功，如果你练进去以后， 它并不是特别枯燥的。
0: 嗯
1: 啊，如果你感觉枯燥了，说明你没有练进去。
0: 哦，是这样
1: 啊。对，你看我原我知道在中央音乐学院有个老师，我曾经原先拜访过这个老师。
0: 嗯，
1: 他的演奏技术肯定是在塔尖上。
0: 嗯，
1: 这个老师呢，他说曾经他一天练空弦练二胡，拉二胡。
0: 嗯，
1: 练空弦练8个小时。
0: 哇，这顶尖级的人物也在练基本功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1: 你看盛中国就是咱们中国的最著名的这个小提琴演奏家、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他一天比如说他就有1个小时练琴时间，他用50分钟的时间来练基本功。
0: 哇，
1: 用那10分钟时间熟悉一下需要演奏的作品。
0: 嗯嗯，
1: 他每天因为他演出任务太多了，
0: 是的，
1: 各种事情做的各种事情也特别多，
0: 时间比较紧。
1: 哎，时间也比较紧，那么他拿出应该是六分之五
0: 的时间，是的
1: 啊，再来用来练基本功。
0: 听您这么说，就觉得这基本功真是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
0: 嗯、哦，所以我们同学们在分配这个专业课练习的时候，我们其实也需要拿出大部分的时间来练这个基本功。
1: 哎，你首先得把基本功练得比较过硬，
0: 嗯，
1: 哎、
0: 嗯，
1: 你才能达到一种得心应手的感觉，
0: 嗯，
1: 到时候你就是随心所欲吧，
0: 啊、哦，是的，
1: 啊、你可以支配自己的这个技术和技能，
0: 哎，是这样的、
1: 一种状态、嗯。
0: 所以大家的这个假期啊，基本功练习，要不知道练点什么，或者是说，觉得在练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小瓶颈，那你就再从基本功再入手啊，把这个基本功再给扎实了一下，
1: 哎，
0: 好。

0: 感谢你的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大家呢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你通过收音机直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12中学的音乐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特级教师、河北省学科名师、石家庄中学音乐首席教师申建博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高中阶段我们音乐艺术生要怎么样学习哈。申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12中对于同学们的这个文化课和专业的这个训练是怎么样来进行平衡和协调的，比如说我们会不会有弹性的课时，或者是说会不会有同学们哪个方向比较弱的这种补弱的课时，我们十二中是怎么样做的
1: 啊？我们学校，咱们学校呢，就是因为它是艺术特色学校，我们从92年，应该是92年，
0: 哇，
1: 咱们就已经是省级艺术师范性高中了，就很早，那时候我还没来十二中，97年分到十二中，在我来之前已经是艺术特色中学了，那么所以就是因为历史非常悠久了，咱们又有这么多的艺术生这么多年，所以这安排这个课程上也相对来说也比较科学一点。
0: 所以我们学校其实是非常有经验的学校，是吧？我们家长这块可以放心，就是有的家长会说，哎，我的孩子可能他自己在平衡专业和文化上平衡的不是特别好，那我们学校其实会帮助平衡。
1: 对对，就像平时我们练习的是小三门，小三门学校就是免费学习的，免费学习小三门乐理、视唱、练耳，这个小三门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会安排在一周里头安排2天的2个半天，你像比如说星期三，学习一下午，星期五学习一下午，其他时间都是在学习文化课，因为文化课的比重比较大，
0: 对，
1: 这个各学科嘛，是吧？比较大，那么这三科呢，学习在学校跟着学就没问题了，基本上再加上点自己的碎片时间，我原先给孩子们也就说，你就是在去厕所的时候想一想就可以了，骑车的时候哼一哼，是吧？
0: 碎片的时间利用起来，
1: 回家的路上的碎片时间，稍微思考考虑考虑，勤考虑就可以了，不需要大量的过多的练习，平时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练习，真正需要练习的是回家把自己的专项练好。所谓的专项，比如说刚才说吉他呀、萨克斯啊，这个民乐呀，是吧？把你的专项或者声乐把这个练好，剩下的就是那小三门就交给学校，在学校学就可以了。
0: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孩子们他的规划就比较这个明显，就不会说乱成一团啊！我又想练这个专业，我又想把那个弄好。其实就是我们把自己的专项拿出，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专业，这个一定的时间，我们把它练好，剩下的我们就在学校跟上老师的节奏就可以了。
1: 对对对，等那个高二或高三的时候啊，尤其在高二下半学期，那时候就可以有弹性的课时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弹性课时，就是我们比如说会多安排出一个半天来学习乐理、视唱、练耳。那么这多出来了这一天以后，会把它放到平时，那两天，也就是现在成3天了。
0: 对，
1: 3天以后每天的后2节课，学校有琴房，有专业的琴房，有专项的琴房，有钢琴琴房，孩子们可以用2节课的时间去练自己的专项，这就形成一种弹性的课时，
0: 但是我们文化课其实还是学校很注重抓的这一部分，
1: 对，其实它是我们原先叫重中之重，后来的就是说重中之重应该是专业呀，是吧？
0: 但是现在其实发现这个还真的是重中之重，
1: 对，您说对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文化是有一个线的，你考不过这个线了，你就没有资格了。
0: 就是你的专业再好，
2: 对，
0: 也没有资格。
2: 那您说对
0: 哦，
2: 你就是你的专业过了，你过本科，你再考了再高，你文化课没有考到324，比如说你就不够建档线了。
0: 哦，是的，
2: 这个锅里就没你了，
0: 是的，
2: 怎么也捞不上来了。
0: 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和我们的这个同学们都需要转变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想法。有的家长可能和孩子都会觉得说，我要把我的这个专业课搞得非常拔尖儿，但是你要知道，文化课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其实如果你在专业课，就像刚才申老师说的，把手弹成什么样，你也就是拉不出来那么多的分儿，是吧？那我们就需要把更多的精力，其实我们要放在这个文化课的这个学习上。那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课是不是需要在我们考专业课之前，我们要突击一下，那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更多的时间给了我们的专业课。
2: 对对对，这就是说日常的练习需要科学的规划。不要急于求成。你不是一天能吃一个胖子，
0: 对对，
2: 是吧？所以就是这叫循序渐进。每天练多长时间你就固定好，关键是用心。用心是第一位的。然后是用时。就是你有了功夫才有功夫，是吧？
0: 是的。
2: 你把功夫花到花到，然后呢，关键是要想提高自己的这个效率，练的这个成果，是吧？你就得多用心。然后把它效率提升了以后，你的也就是说科学的方法吧，是吧？把效率提升以后，你才能超越你身边的这些
0: 同学，
2: 是吧？
0: 对，或者是说
2: 脱颖而出，
0: 对，才能突破瓶颈，是吧？
2: 才能突破瓶颈。
0: 那我们音乐艺术生，我们同学们未来的这个规划，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说，我们不一定是说一定要走这个专业哈，或者说我一定要走这个专业，那我们需要怎么样来规划一下？您跟我们大家说说。
2: 规划的方式其实你看，一种是如果咱们要是在国内考学，我想在这个艺术上，就我就想喜欢这个专业了，
0: 继续深造
2: 啊，继续深造专项。那么如果你的专项特别的好，你可以考虑专业的音乐院校，比如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这一共9-10个音乐学院了，现在都就是你可以选择这样。但是音乐学院现在文化课要求也很高，有些的孩子呢，他是不但专业很好，他文化课学的
0: 也
2: 很
0: 好。
2: 当有人能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我们就被淘汰了。
0: 是的。
2: 所以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这样以后呢，就是专业特别好的孩子，你可以考专业院校。专业差不多的孩子，文化课很不错，我们可以考综合类院校。可以考综合类院校。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我们还可以去出国深造。可以去出国，可以留学。如果留学的话，我们孩子在高二、高一下学期就开始注重这个语言的学习了。
0: 在高一就开始。
2: 对，你比如说你要去法国，你要学法语。去英联邦国家呢，你可以要学英语。
0: 参加一些语言考试。
2: 雅思啊，托福啊，是吧？这些学习。你要是意大利，去意大利呢，你要学意大利语。去原先的这个俄罗斯，你可以去俄语，是吧？这样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都可以，这样的。
0: 就大家其实是可以有多条路可以选择的，就是看我们未来想走哪条路啊，我们想去什么样的学校啊，我们想是不是在专业上继续的深造，而大家都需要在其实我们家长就需要孩子们在进入到高一的时候就开始要规划这条路了，
2: 对对对，
0: 而不是说
2: 感觉比较吃力，那就可以放弃这个，可以选择其他自己喜欢的，比如说职业教育也可以嘛，
0: 对，
2: 也很好，
0: 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规划，其实还是要早一点啊。我们也提醒家长，就是不要到高三了，或者说高二下学期了才开始，不是说不可以，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有点慌乱，是吧？就大家尽早的来进行规划。刚才申老师也跟大家说了，有几条路可以选，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那么具体详细的情况，大家还可以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了解哈。今天特别感谢申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就到这里，再见，申老师。
2: 好，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大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小初衔接哈，咱们不聊怎么起跑，咱们聊聊怎么选对跑道。因为我们会发现中考的终点线已经变了，所以我们再用旧姿势起跑的话，就算跑得再快也是没用的。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石家庄私立第一中学初中部语文组的备课组长、区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郭天天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石家庄私立第一中学初中语文骨干教师、中学一级教师是郝静老师，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今天呢，两位老师从中考语文命题的趋势来跟大家说一说小升初的注意事项。我们先请两位老师打招呼哈，郭老师先来打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私立第一中学初中语文郭老师。我们学校坐落在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155号，建校已有30余年，历年来呢教学成绩优异。
0: 好，我们请郝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郝老师郝静。
0: 欢迎两位老师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小升初的这个注意事项。我们处在这个6年级的或者是说处在5年级的家长听到今天的节目啊，我相信都会有所收获。先请郭老师针对今年的中考语文跟之前的相对比一下，您认为最核心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如果说今天我们一个6年级的孩子的家长第一次听您说哎呀今年的中考变了，就是他内心其实会很忐忑，您会怎么样给他讲得更清楚一点？
1: 好嘞，那么我争取用最通俗的方式给大家讲清楚。以前的中考语文试卷呢，大部分都是我只要背过了我就能拿分。那比如说默写呀、文学常识，还有一些课内的古诗词、课外的文言文阅读，那么它的答案呢基本上都在课本上写着。一个孩子他只要平时早读啊或者晚上啊他勤奋的去背去努力，哪怕他的理解能力可能一般，他在中考的时候呢也能拿到一个不错的分数。当然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家长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就是说语文嘛其实就是多背背多抄抄就行了。那么这个印象呢在以前来说应对这个中考也是可以的，
0: 但现在有变化是吧？
1: 对，但是现在就是不完全是这样了。你就比如说现在的语文试卷来说吧，你背了就能拿分的这个部分其实被压缩到了20分左右。
0: 也就是说背了就拿分的部分其实分数是分值变少了。
1: 对，它更多的就是这个题变活了。
0: 那剩下的这100分呢是什么？
1: 剩下100分就是说哎我拿到这个原题，我不是说一下子哎我就能把答案做出来了，我需要哎认认真真去思考去理解。
0: 就是说我们就算拿到了原题，可能有些孩子他可能也做不对，或者说也没理解成。
1: 对，
0: 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1: 因为现在开始咱们这个中考的

0: 这个语文的阅读材料它都是课外的，比如说古诗词是课外的，文言文也是课外的，那现代文阅读那肯定更是课外的了。那么孩子他走进考场之后，他拿到的是一篇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文章，没有读到的文本，他需要在考场去把它读懂，然后考场的时候去利用这个仅限的时间还要去分析，然后还要把它完整的答案答出来。
1: 其实这个也会有很多的家长和孩子走入到一个误区，就是说有的家长和孩子就开始更多的比如说做课外的题，就好像抛开了我们的这个课本是吧，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虽然是陌生的文本，虽然好像是说这个我在课上没有学过，但其实也是我们课上学过的一些内容，是不是？
0: 对对。
1: 您跟我们继续说，就是虽然它是陌生的文本，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应对呢？
0: 就是虽然咱们现在考试接触的都是一些陌生文本，那么这就成把我学会所以我会的这个逻辑其实给打碎了。它更关键的就是那些背就能拿分的20来分，其实它也不是考的死记硬背，
1: 也不是说原题，或者说我给你填个空什么的，
0: 对
1: 是吧？
0: 对，你像比如现在小学吧，它的这个古诗默写可能以前可能就会考什么床前明月光，就直接给个横线
1: 填下句，
0: 填下句，
1: 这个对孩子来说那简直太简单了。
0: 对，
1: 我们稍微提升一点难度的，可能比如说填下句，给下句，然后填上句，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现在呢，怎么考？
0: 他现在就是情境化的一个默写，就是说给一个情境，比如说，中秋夜，远在他乡的游子望着这个月亮，就是你最可能用哪两句诗来表达出他的思乡之情。对，孩子他得先理解这个情境，然后再从脑子里他所有背过的这个古诗去检索到，我合适填到这的句子是什么。对，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上下句默写了，它本质上它其实变成了一个先对这个古诗的理解应用，它才能把这个题答好，
1: 变相的一个默写。就是孩子们可能也会陷入到一个误区，说老师那你看他考的是这个，那我还用背吗？那还是得背的。
0: 对，还是得背，背是基础。对，它是在这个基础上要加上理解才能感悟。
1: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默写题其实就是题型变得特别的灵活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想请现在收听的家长记住一句话，就是中考语文它已经从你记了多少变成了你能用多少，而且呢这个趋势其实会越来越强的。所以说如果今天你还是用抄十遍抄二十遍去背诵原文背范文背例文这些方式去准备语文的考试，那你的方向其实是有一点错误的。
1: 郭老师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醒，就是语文必须得背，但是又不能死记硬背，就孩子在更多的日常的生活当中要加强这种理解。所以我们小升初的这个规划，我们家长也不能说只盯着初一，我们需要分析一下，比如说今年的这个中考卷子是吧，
0: 对对，
1: 前两年的中考卷子我们都需要来分析，我们才知道说现阶段我们做的哪些事情是我们值得做的，可能我们做的有些事情比如说什么抄十遍抄二十遍可能就是无用功了哈。郝老师您通过今年的这个中考语文的试卷给我们来拆解一下，就现在中考到底考的是孩子的什么能力？
2: 好，那咱们就从这个文学类文本阅读说起，看一看他现在中考的这样考的能力到底是什么。
1: 好，
2: 比方说咱们现在这个文学类的文本阅读用一个词儿来概括的话，就是看见作者的能力。
1: 什么叫看见作者呢？一听到这个可能家长都懵了，这是什么能力？我们孩子需要怎么做？
2: 对对对，比方说咱们小学阶段的这个阅读吧，可能更侧重的是一种信息的检索。比方说文章里写，小明今天很开心，题目可能就会问说小明心情怎么样呀，
1: 很开心啊。
2: 对对，孩子回到文章一找就能找到很开心三个字，是吧？
1: 对，
2: 填上去就可以了，这就叫这种找答案吧。但是中考就不考这个了，因为太简单了，也没有区分度。咱们中考考的就是作者没有明写的东西需要你去读出来。
1: 那就是说我们作者其实表达了这个意思，但是呢你在文章当中你又没有办法就是说明确的找到。
2: 对，
1: 但是你又通过作者的这种描述你又能感受到。
2: 对
1: 啊，所以就是读那些作者他没有写出来的话也没有说出来的话。
2: 对对，就是这样的一种能力。比方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可能有一篇这样的散文，他说写的是作者回老家看到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被砍了，树桩还在，整篇文章没有一句写我很难过，全篇都在写这个树桩的样子，小时候爬树的回忆，村里人怎么说等等。那题目就问的是文章结尾说树桩是一个句号，请结合全文说出你的理解。这个句话 的理解，可能就没有标准的这种答案了，得自己去感悟，这就需要孩子们去为整体上去把握文章这个内容，然后理解文章的主旨是什么，再把握一些情感基调，才能把这句话的意思含义说出来。
1: 嗯
2: 嗯，细想深想的话，其实这个树桩它为什么是句号，它可以是童年结束的一个句号，可以是故乡变迁的句号，还可以是作者与过去告别的句号。那针对这样的一种理解的话，很多孩子可能就理解不透了，就回答不准确了。
1: 嗯，
2: 这有的孩子直接回答，因为树桩是圆的，像句号。
1: 这是一个直观的理解。
2: 对对，从字面上理解确实没错，是吧？
1: 嗯。
2: 但是呢，从咱们阅读理解上来说的话，可能这样答就不是很准确了。
1: 嗯，就是说我们其实文章给的这个内容，我们孩子们可能，有的孩子能理解出来一个层次，有的孩子他可能没有办法更多的理解出来这个句号带来的更多的深层次的含义。
2: 对对，这就考察的是孩子平时的一种理解能力的一种提升。
1: 嗯，
2: 就是其实一个看的是字面，是吧？
1: 嗯，
2: 一个考察的是看他深层的这种
1: 情感
2: 需要自己去感悟。这就差了一个纬度了，
1: 嗯，
2: 理解上来说，
1: 嗯，
2: 这就差出了孩子们的就平时说的这种语文能力，
1: 嗯，
2: 对，就差出来了。
1: 我们经常说的综合素养，是吧？嗯，有的孩子可能会说，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就能感受到作者是那样的一个情感。
2: 对，对，
1: 这个可能真的不是我们说一朝一夕能够，让孩子就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可能真的他需要一个挺长期的过程。
2: 对 对, 对，
1: 嗯，您再给我们举个其他的例子。
2: 嗯，比方说咱们今年的中考这个，文本类阅读这个句序文《马登》这篇文章，它就是以马登为线索，通过写这个老军工守护岛屿的这样一个故事，来体现老军工这种坚守呀和奉献的这种精神，以及这个年轻人丁逢帆，哎，他对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1: 嗯，
2: 那在这篇文章当中啊，坚守啊、传承啊这样的字眼就没有，需要孩子们就去从字里行间去体会，去自己去概括，哎，需要自己去悟，所以这个就可能对孩子们能力来说就要求的比较高了。
1: 嗯，所以现在我们处在高年级的孩子来说，就是家长的眼光如果放长远一点的话，就是我们不能让孩子只练这种找答案的阅读题了，是吗？
2: 对对对。
1: 嗯，
2: 到了初中之后，只找答案的题其实非常非常少了。
1: 嗯，
2: 对，就得去读，从这个读的过程当中去感悟，体会。
1: 好，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因为我们很多的孩子在小学六年阶段都是用同样的这种学习方法在学习，然后家长也会觉得说我的孩子学的还不错呀，成绩也不错，是吧？就到了初中以后说这怎么这成绩不仅下滑，孩子也会觉得说挺痛苦的。我们会知道就是说到了初中阶段，我们的学习方法其实是需要调整了。那我们在这个假期即将进入到初中学习的孩子，郭老师您说说，就是我们家长针对孩子的阅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帮孩子做点什么呀？
3: 嗯，说到这个阅读呢，其实阅读它在中考的这个试卷上分为两类，一个是文学类文本阅读，也就是刚刚郝老师说的这个马登，
1: 嗯，
3: 然后还有一种叫做实用类文本阅读，
1: 嗯，
3: 就是说咱们来先说说这个文学类文本阅读。
1: 好，
3: 你针对这个文学类文本阅读，我推荐一个方法，它叫做三问阅读法。那么孩子在家他读完一篇文章之后，我感觉家长就问孩子三个问题。
1: 家长提问。
3: 对，家长提问，孩子来回答。
1: 嗯，
3: 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哎，你读完这篇文章之后，这篇文章写了什么呀？让孩子把这个文章的内容概括出来，
1: 大概概括一个主旨也好，或者是说用几句话讲一讲大概意思。
3: 是。
1: 嗯，
3: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所以说这样他的这个情感也就出来了。
1: 嗯，
3: 对。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通过读这篇文章，你读出情感，你是从哪读出来的，哪个词或者是哪个句子让你有这种感觉。
1: 嗯，
3: 对，其实就是让孩子倒推这个文章的写法是怎么写的。对，这三个问题呢，其实就是由浅入深，层层深入的，就是你家长也不要去给他讲这个文章到底讲了什么，咱们只去做好一个提问的角色。对，去提问，哎，让孩子自己去说，去锻炼他自己的这个语言能力和组织能力。就是他说的多，说的少都没关系，关键咱们最重要的就是想让他去思考，让他去认真的去想这篇文章到底讲的是什么。其实这个读这个文章呢，也不需要多长时间，每天15到20分钟。你这个暑假练下来的话，他孩子的这个阅读的思维肯定是会有很大的提升的。
1: 而且我觉得这语言能力

0: 你今天读了这个什么，你给爸爸妈妈讲讲，然后你是怎么样体会他的情感的。就是家长一定要知道，学习不仅仅是说我们坐在书桌前然后我们就动笔才是学习，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学习方法，就是我们要找到孩子不反感的同时又能够提升他能力的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文学类的阅读，您再跟我们说说这个实用类的阅读。实用类的阅读是什么，您先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中考的试卷当中实用性的这种文本阅读，一般会考什么样的这种形式也好，内容也好。
1: 近年来这些中考语文题呢，它现代文部分就像咱们刚刚说了，除了马灯对吧这样的文本类阅读，它还有一块分值不小的，也大概占9到10分的这种叫做实用性文本。你像2026年这个河北省的这个语文题，它一篇文章就是介绍这个大豆，就是说咱们每天早晨打豆浆的这个大豆，对吧，就它可能会考说明文，也可能会考议论文。但这几年更多的它是一些图表数据，还有一些新闻材料，包括一些说明性的文字、议论性的材料组合起来的，叫做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0: 哇，我一听您说，我都觉得这好难啊！这离孩子们生活其实有点远。
1: 对，他平时是很少接触到这种东西的。对，就是他会给咱们好几则材料，让孩子去整合一下信息，提炼里边的重点，或者说为这个材料拟一个标题，或者说给这个提几则建议。这考的其实就是从这个真实材料里提取的一些关键信息，然后呢再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能力。所以说这跟咱们刚刚说的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德宗重用的宰相裴炎陵把朝政搞得是乱七八糟，幸亏啊这个奸臣早早的就死翘翘，而宣武镇隔三差五的内讧暴乱，朝廷这儿也不敢使劲把它消。好不容易宣武被韩弘稳定下来，可另外一个重镇张毅又开始作妖。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3: 宣武叛乱刚刚平息，还未缓过神来的唐德宗又不得不面对张毅镇的发难。深受德宗信任的两名太监推荐了攻打张毅的大将，他们能否被德宗挽回颜面？面对骚扰不断的藩镇叛乱，这一次德宗又是何态度？
2: 话说这个张毅镇呢，就是想当年李希烈作乱的怀宁镇，又被称为叫淮西镇。这个地界本来就是诸藩之乱的重灾区，当时的节度使吴少成呢，就是经过多次内讧和兵变当中，他是这么着上台的。朝廷也没辙，那你就是节度使了，我们承认你了。哎，朝廷的态度就是迷兵销户，息事宁人，可往往换来的结果就是朝廷退一尺，吴少成这儿进一丈，他悍然发兵，把周边呢打了一个够呛，就是通过武力扩张地盘，吞并临近藩镇的辖区，勃勃野心不亚于当年的李希烈，已经成了赤裸裸的叛乱了。德宗一瞧这不行啊，任命陈州刺史上官越为陈许留后，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抵挡住吴少成的兵锋。上官越随即派出大将王令忠，让他率领三千人去阻击吴少成，不但没有阻击成，还中了对方埋伏了，三千将士

0: 是全都被俘了。九月份的时候，吴少成乘胜进围徐州，上官越之大为惶恐，他就准备弃城而逃。
1: 废话不必多言，只有一个选择，弃城或可保一命。
0: 从这一点上咱就看得出来，您这德宗识人的眼光真够差劲的啊。他选中的这个上官越呀，打仗的时候他让部将去，人对方打过来了，第一个想法就是咱弃城跑吧。幸亏这个上官越有一个部将叫刘昌义极力劝阻，他说你看咱们城中兵力是足以对付吴少成的，不需要出去跟他打，只需要紧闭城门不与之交战，用不了几天呢，对方的气势必然衰竭，而我们呢以逸待劳，到时候再伺机出兵，一定就可以破敌了。
2: 这一走城内没了驻军，
3: 您不能走啊。
0: 上官越闻言总算是稳住心神了，行吧，那咱就别跑了，把城门关紧点吧。他把这个守城之责全盘交给刘昌义了，守住了功劳是我的，守不住我先跑，到时候责任是你的。官场上的甩锅之道，摆脱责任之道，他玩的倍儿溜。如果许州城里边没有这个叫刘昌义的普通将领，吴少成就可以兵不血刃拿下许州，然后再吞并陈许，威胁东都了。倘若如此，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幸啊，许州城有这么一个有勇有谋的将领刘昌义。吴少成到了以后一瞧，城门紧闭是吧，来给我攻城。守城将士在刘昌义的指挥之下，顽强地击退了张义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就在双方激战正酣的时候，许州城里边又出了一内鬼，陈许都知兵马使安国宁，因为向来他和这个上官越就不睦，他想趁这个机会投降吴少成。哎，我把城门一开，迎接吴少成进来，那我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还能报复了上官越。他这个行动要真实施落实了，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可是呢，刘昌义早就对这个小子多留了一个心眼儿，没等安国宁发动兵变，刘昌义就设计把对方给擒了，直接推出辕门之外斩了吧。刘昌义知道安国宁的麾下部众必定不服啊，于是把这些部众呢也都召集过来，每人发给两匹绢，说你看你们所拥戴的这个安国宁啊，我已经按照军法把他给斩了，现在呢给你们拿两匹绢，这个当路费绰绰有余，不想当兵愿意回家你们就走吧。
4: 将士们，今天该是回家的时候了。
0: 这帮人心里边这个骂呀，但是你奈他何呀，只能是乖乖的脱下军装，放下武器，背上这两匹绢出城而去了。可问题是城外就是吴少成的军营啊，那这帮人会不会扛着绢布就直接投靠敌人去了呢？这一点呢刘昌义早就想到了，就刚才发遣散费之前，刘昌义早就派了伏兵埋伏在了出城的必经之路上。他对伏兵发下命令，说只要你们瞧见谁的肩膀上扛着两匹绢，他们走到这儿啊，冲出去给我砍了就行了，这帮人留着就是祸害。好嘛，这两匹绢不是遣散费啊，这是催命符啊。后边发生的事儿就毫无悬念了，这帮人拿着绢刚出城就被路边的伏兵相继砍杀，一个也没跑了。那客观来讲，刘昌义这么做显然是有点狠了，可是你说当时的情况之下，你不对别人狠那就是对自己无情，刘昌义这儿没得选。把内鬼解决了，刘昌义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吴少成了。没过几天，刘昌义发现城外张义军的士气已衰，他这招募了1000多的敢死队员，在深夜出城对对方发起了突袭，终于是大破张义军。吴少成这一瞧攻不下许州，他这只好是转攻西华，又被当地守将孟元阳给打退了。战报传到长安，德宗特别高兴啊，吴少成兵锋受挫是吧，好，马上下诏削除了他的所有官爵，同时命令附近各道要给我共同出兵，合力围剿吴少成。

0: 宗这个想法和命令是对的，但是诸道联军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心里边啊都有自个儿的小算盘，谁也不愿意听别人的。每个藩镇呢都想多捞地盘，多管中央要粮饷，打仗的时候又都想着保存实力，所以结果必然就是各自为战，进退无据。在这年十二月的下旬，吴少成抓住对方的弱点，在河南郾城附近一举是大破诸道联军，各军的武器、辎重、物资、粮草，他这儿搂了一个盆满钵溢呀。这战报又传到长安了，德宗这儿唉声叹气，赶紧跟大臣们商量吧，准备物色一个招讨使作为诸道联军的统帅，让他来协同攻防，统一指挥，免得各道的兵马各自为战。说实话啊，当时真缺少这么一个人物。贞元十六年的正月，像什么恒济、议定、陈许、河阳这四镇再度联手出兵去攻打吴少成，但是被对方逐一的击破，只好是一一的又退回本镇了。这确实缺这么一个统帅呀，要不然这仗没法打呀。可是让谁来当这个统帅呢？德宗这儿最终啊，他选择的是下绥节度使韩全义。其实啊，就这个韩全义，他是当权宦官神策中尉窦文昶的亲信。德宗朝这时候有两大宦官呢，一个是窦文昶，一个是霍先明。此前平灭宣武叛乱的时候，那霍先明啊推荐了一个所谓的神勇之将刘牧，结果刘牧呢赶上当地的兵变了，马上假装中风，口吐白沫，就是这么一个祸。这回呢，另外一个宦官就是这个窦文昶啊，他推荐了一位，推荐的就是韩全义。他跟德宗就说了，说韩全义此人可了得呀，文武双全，只要他肯出马，必定把这个吴少成是手到擒来，平灭张毅叛乱易如反掌啊，您就信我一回吧。德宗大喜，随即任命韩全义为招讨使，让河南河北的十七道兵马全部受其一体节制。那么我们就得问了，这个韩全义真像窦文昶吹得那么厉害吗？我用一个四字成语给您作答。哼，呸，就这么四字成语，您懂吧？就说这个韩全义呀，压根没有什么军事才干，无勇无谋。他这个节度使的职位怎么来的呢？巴结贿赂窦文昶所得。就这家伙抵达前线以后，天天的开会呀，文山会海，高谈阔论，就和几十个监军宦官在营帐当中，那牛皮吹的呀，大仗都快飞起来了。我怎么牛，怎么厉害，怎么能，这个仗应该怎么打，你们都听我指挥。大伙说行啊，您指挥吧，您倒是拿一个决策呀。木有，这个大太监在皇帝面前说这个韩全义是很牛，其实呢，他是很会吹牛。转眼间时间就到了夏天了，官军驻地潮湿无比，军中瘟疫流行，身为统帅的韩全义，你赶紧抚恤士卒啊，还是整天的开会吹牛呢？那结果自然是人心离散，士气低落。转过头来，咱们又得表扬这位德宗李阔了，溜溜的选了两个月的统帅，最后就选了这么一货。就在这年的五月，韩全义率领诸道联军和吴少成的部将吴秀、吴少阳展开了全面会战。联军这边士气低落，斗志全无，两军还没交战呢，大家伙吆喝一声跑吧，谁替你卖命啊。吴秀等人一瞧，这就是诸道联军啊，从后边给我掩杀过去。正在气定神闲指挥的这位韩全义，德宗选出来的这位大宝贝儿，一瞧，哎呀呀，怎么没打呢就败了呀？他这一想，我也跑吧，慌忙率部退保五楼。这个五楼啊，就是现在河南上蔡县的东北。七月份，叛军是乘胜追击，在五楼大败朝廷的联军。韩全义还是发挥特长，我跑吧，跑到了河南的商水县那儿。吴少成带着人又追过来了，韩全义怯战，率领诸路联军退到陈州了。您看吧，数战数败，各藩镇将帅一瞧，朝廷给我们派来的联军统帅就是这么一玩意儿，于是大家伙儿啊，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了，哎，不伺候你了。宣武军和河阳军不辞而别，率领各部撤回本镇。 其他各镇部队也是萌生去意呀。韩权义恼羞成怒，你别看战场上打敌人他打不过，他最擅长的就是窝里横。我有天子给我的权力，你们不尊敬我是吧？那就别怪我心狠了。他以商量军事为由，把昭义将领夏侯仲宣、义城将领石昂、河阳将领全文度、河中将领郭襄，把这四个人招到大帐，然后呢，让刀斧手就地斩首，以此想要震慑人心。前线这儿节节败退，朝廷这儿束手无策呀。当时西川节度使韦高非常及时地给德宗呈上了一道奏书，高屋建瓴地给朝廷提出了应对目前局势的上中下三策，任命老将浑坚、宰相贾丹为元帅，统领前线各军，战事必有转机，此为上策。若陛下不愿劳动元勋老臣，臣愿率本道精锐10000人下巴峡出荆襄，立誓讨灭叛贼，此为中策。如果陛下不愿再战，应让吴少成主动请罪，然后顺势赦免他，此为下策。如果不赦免，一旦吴少成内部生变被麾下所杀，陛下只能把这个节度使的荆棘再度授予凶手。这就相当于啊，除掉一个吴少成又来一个吴少成，打死一个孙行者又出来一个者行孙，那必然是后患无穷的。
1: 二位大王，东莞又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2: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0: 于是德宗拿着这封奏书呢，跟群臣商量。当时的宰相贾丹一听，你这上策几个意思？派我和老将浑坚一块到前线督战，你倒是豁得出去。心里边老大的不乐意了，昨儿不是给您说到了吗？自从宰相陆贽他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德宗后来任用的宰相啊，就是那些无用之辈、无能之辈。这时候宰相贾丹呢，他赶紧就劝德宗，陛下，逆贼吴少成肯定也希望得到您的宽恕，恐怕给他一条生路，那才是上策呢。这时候的德宗啊，也真的不想再打了，17道兵马被人给打得跟三孙子似的，丢盔弃甲，节节败退，朝廷还有什么脸、有什么理由再打下去呢？德宗现在也巴不得马上罢兵休战，可是是吧，你得给我个台阶啊，吴少成你得是主动请罪呀，你要一主动请罪，我就就坡下驴，我赦免了你，你就当你的节度使就行了，完了你别打周边了啊，好好的消停点乖啊。所以说眼巴前啊，这个战争能不能停止取决于吴少成的态度。这时候的吴少成啊，他也打起退堂鼓了，不想再打了。而且吴少成此人呢，在朝中也是有眼线的，说韦高的奏书已经经过讨论了，看宰相还有圣上的意思，都不想再打了，就等你给个台阶呢。那么吴少成一琢磨，万一德宗采纳了韦高的上策或者说中策，那自己打得过吗？浑坚和韦高都是能征善战的猛将，远不是那个草包韩权义能够比的。尤其是韦高这些年来在西南边陲独挡一面，屡屡打败吐蕃人，可是战功赫赫，威名远播的。如果让我和浑坚呢跟韦高去交手，那我还真打不过。于是经过再三的权衡啊，吴少成最终决定放弃战争，给朝廷一个台阶，和朝廷握手言和吧。随后呢，吴少成通过个人渠道把一封求和信和一大批的财宝送给了一个监军的宦官，请他向朝廷转达罢兵之意。德宗一瞧见这个信，有朋友说不是还有财宝呢吗？那财宝给了宦官了啊。德宗这儿拿到这封信一瞧，大喜过望，呵，终于给我台阶了啊。于是在这一年的12月底，下诏赦免了吴少成以及张仪将士的所有罪行，还恢复了他们所有的官职和爵位。这场来势凶猛的叛乱就这么戛然而止了，跟此前建中年间的诸藩叛乱一模一样啊。与其说这个叛乱是被平定的，还不如说呀，德宗这儿再次放弃原则，采取了一贯的绥靖和稀泥的政策，凡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严格来说，德宗这么做已经不叫放弃原则了，你还有什么原则呀？你还有什么脸面呢？第一次这么做，你可以说是放弃原则， 第二次这么做，你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第N回这么做，

0: 那就是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了。您看德宗刚继位的时候，雄心壮志，对朱藩的态度那叫一个强硬。可是后来呢，发现这个事儿没有自个儿想的那么简单，那我放弃原则行不行啊？他心里边啊也害臊。哎呀，这天下的百姓怎么说我呀？朝臣怎么看我呀？丹青史书里边怎么描写我呀？后世会不会有一个叫老郭的背后嘀咕我呀？第二回的时候，这愧疚感呢就少了很多。第三回的时候呢，基本就没啥了。第 N 回的时候啊，那就无所谓了。这都已经不是破罐破摔了，这罐子都已经摔得稀碎了。可能在德宗心里边啊，他不认为这是政治上不思进取、军事上无能，他反而自欺欺人的认为我政治上成熟了，我学会面对现实了。我们很多人呢，包括我自己啊，也没办法去苛责德宗，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年轻的时候呢，都是心怀壮志，我要改变这个世界，我要让社会变得更好，我要直面所有的不公平，什么也磨不灭我的决心，什么也磨不平我的棱角。完了走向社会以后，被社会一顿毒打，干脆吧，我躺平吧，不是我不努力呀，这世界上我能改变的事儿太少了，我甚至连自己都懒得改变了，行吧，就这么着吧，哎，活成了自己不愿意活成的样子。张毅的叛乱总算是结束了。那个草包统帅韩全义在贞元十七年正月扫眉耷拉眼的回到长安了，他也知道自个儿犯下什么样的错误了，回去以后那脑袋还能不能保住呢？是有大宦官窦文昶能帮我撑一撑，可是这皇上能饶得了我吗？哎呦，给他吓得呀不敢上朝。他谎称呢自个儿身体不舒服了，在前线呢我这个脚受伤了，他让自个儿的副将崔放带自己入朝。你先去看看皇上的意思，如果有这个暴风骤雨的龙颜之怒，你先替我扛着，等陛下心情稍微好点啊，我再去认罪吧。他的副将韩放心里边骂了一千遍呢，什么德行你，那怎么办呢？人家官比你大一级，去吧。到了朝堂之上，替韩全义引咎自责，惶恐谢罪。可是万没想到，德宗这儿没有任何的责备之意，反而笑容可掬，说韩爱卿身为招讨使，能够招抚吴少成，此为大功一件，何必一定要因为杀人才算立功呢？打胜仗是立功，把对方给安抚了，此为大功一件呐。随后德宗对这个韩全义依然是无比信任，史书里边说礼遇甚厚。哎，这多得呀，打了败仗还算立功，还能得到皇帝的礼遇还甚厚，这把韩全义给高兴的呀，这太舒坦了。还是来说德宗李阔这件事以后呢，他自个儿也琢磨，你看我选的宰相都不咋地，谁来当这个宰相最合适呢？他相中了一个人，这个人啊，在他的心里边那是十全十美的。这人是谁呢？就是他自己个儿。于是乎啊，德宗有了一项政治上的创举，我来当宰相吧。好，一个公司董事长，就是这 CEO 啊，把什么 CFO、UFO、HBO、XO 全都揽到自个儿怀里了。这个宰相需要负责帝国县级以上的所有官员的遴选呢。德宗说，行了吧，这事儿我来啊。这就导致宰相和中书省呢，只负责颁布文书，他们就形同虚设了，权力被架空了嘛。那表面听起来，哎呦，这比明太祖朱元璋还要勤政呢，宰相都不用了，自个儿劳累。
1: 现决定彻底裁撤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大明王朝只有天子当国，永远不能再有相国作乱。从现在起，由皇帝直辖各部、院、五军都督府以及南北各行省。
0: 不是那个意思啊，您看看这位德宗这大宝贝儿，他是怎么样遴选官员的？按理说他哪有精力去考核这些官员的政绩呀，去了解这个人的人品呢？德宗自有方法。因为他选官啊，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是德还是才？您想麻烦了，都不是啊。他选官的标准只有一个，看这个人 有没有贿赂过自己。只要你出得起钱呢，我这就赔本赚吆喝，互惠互利嘛。你想当官吗？你给我表示表示嘛。贞元十六年的年底，当时河东节度使李悦病逝了，德宗让行军司马郑瞻继任节度使的职位，行军司马这个职位就出圈了。德宗这儿想来想去，让谁来补这个圈呢？他选中了一个叫严寿的刑部员外郎，让他来当这个行军司马。德宗记得很清楚啊，曾经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这个严寿当时啊还是某个藩镇手下的小幕僚，就非常懂事的给自个儿孝敬了一笔进奉。
2: 你还是挺会办事的嘛。
3: 啊，其实这都是皇上您的德泽，福庇四海。
2: 这么说，真是受之无愧。啊，
0: 当时德宗呢，在脑子里边就深深的把这个人的名字记下了。河东行军司马一直出了圈了，德宗当然要用官位来回报对方了。你看德宗李阔这多本事啊，除了卖官以外，还专心致志地进行着税外聚敛的活动。想当年德宗流亡奉天，也是过过穷苦日子的。他回到长安以后啊，他对这个财富产生了浓厚兴趣，穷怕了苦怕了。那一开始呢，他身边有什么像李泌啊、陆贽啊这样的宰相阻挠，现在行了，这些人都不在了。这个宰相呢，充其量算是天子的秘书，对他呢都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的，那这皇帝还不使劲搂啊。所以在整个贞元的后期啊，天下诸道以及各个州县所进奉的税外方圆和用度县余，络绎不绝地进了后宫的小金库了。德宗这小日子过得无比的滋润呢，他这正美得慌呢。忽然之间，一个令人不安的突发事件，咔嚓就砸他脑袋上了。他的太子李诵中风了，半身不遂了。贞元二十年九月的这一天，太子一下病倒，德宗傻眼了。这一年德宗李阔已经63了，已经是时日无多了。哎呦，皇帝老了，储君残了，国本可就动摇了，满朝文武忧心忡忡啊，帝国的政局将会如何演变呢？谁来驾驭这辆千疮百孔的帝国马车呢？这个帝国的走向又会何去何从呢？贞元21年的大年初一，李唐宗室的亲王们和所有的皇亲国戚纷纷入宫给皇帝拜年呢，整座大明宫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李阔这儿呢，皮笑肉不笑的点头微笑，那个眼睛啊始终在寻找，就是找太子李诵呢。去年九月份你中风了，半身不遂了，现在都已经大年初一了，你好点没？你要能出来上朝啊，那人心都是安稳的呀。但是找来找去太子没来呀，于是这些拜年的人走了以后，李阔这儿也是老泪纵横病倒了。而且在此后的20多天里边，他这个病情啊越来越重。以巨文贞为首的宦官还隔绝了宫内外的消息，他们准备另立储君呢。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在德宗病重的20多天里，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知道皇帝和太子他们到底是安是危。直到正月23了，都处在弥留之际的德宗才让人传唤，让翰林学士郑殷和卫辞公入宫草拟遗诏。等到郑殷和卫辞公进入皇帝寝殿，德宗李阔已经是驾崩了，没留下什么话，死了。当时进士宦官们就说啊，你们俩等会儿啊，晋中还在讨论要立谁当皇帝，还没有最终敲定呢。大伙儿一听，你这说话呢是放屁呢，这是大逆不道之言呢。但是谁敢吱声呢？只有这个卫辞公噌的就站起来了，说太子虽然现在身患有疾，但是他是嫡长子，朝野归心，如果情况实在不允许，也要立太子之子，也就是当时的广陵王李纯为新任皇帝，否则天下必将大乱。郑殷等人呢赶紧随声附和，对对对，这传承有序嘛。这些宦官们听了心里边冷笑，谁？太子？就那身子骨还想当皇帝呢？都给我老实点，消停点吧。那接下来事情又会如何的演变呢？
4: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 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下。

0: 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石方才给您说到了德宗李阔猝然驾崩，太子李诵身患中风，就不说别的吧，他都到不了这个金銮殿。你说这种情况之下，整个帝国风雨飘摇啊，这宫里边宦官还在议论咱们立谁当新君呢，让谁当这个皇帝对咱的利益是最大化呢。就在这个坎节上，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已经瘫痪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太子，他竟然奇迹般的站起来了，被人搀扶着登上车驾，来到九仙门接见禁军将领。看到这一幕啊，心怀叵测的宦官们瞠目结舌，忐忑不安的文武百官庆幸不已，天佑大唐啊。李诵这时候比谁都清楚局势非常危急，走不了也得走，用意志强撑着。在他老爹驾崩的第二天，正月24日，他身着丧服，在宣政殿召见文武百官，同时宣布遗诏。
3: 快去召集百官连夜准备登基大典，明日就办。
4: 是。
0: 转过天来，李诵在太极殿登基，是为唐顺宗。在登基大典上，很多禁军的将领士兵呢都是半信半疑呀、啊、真的是太子吗？不是说中风动弹不了了吗？仔细一瞧，金銮殿上端坐的确确实实是李诵。大家伙非常激动啊，万一这个太子真是站不起来了，大明宫内肯定会因为争夺皇位爆发政治内乱，而且一旦有流血事件，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禁军士兵。现在好了，终于不用动刀动枪流血牺牲了。可问题是，李诵强撑着登上皇帝宝座，他这儿这顺嘴流哈喇子呢，没法开口说话呀。于是这位新君呢是坐在宫中，然后面前呢垂下一道帷幔，由宦官李忠言和昭容牛氏在身边伺候着这位新皇帝，百官在帘子外边奏事。那么说这种局面呢，就决定了新天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身后的谋臣集团，所以历史注定在这一刻呀，把几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人物迅速推到了帝国的舞台中心。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呢，在历史上是被称为叫二王，此二人分别是王叔文和王丕。
5: 唐德宗李阔执政期间，藩镇叛乱不止，他在无尽的忍耐与退让中度过皇帝生涯，也在无奈与忧郁中了却人生。身患中风的唐顺宗李诵匆匆即位，一朝天子一朝臣，唐顺宗一朝的朝臣之争又将会怎样演绎？
0: 说起来呢，这两个人呢都是草根出身，他们来自于帝国的东南边陲，出身寒门，资历浅薄，也没有士族背景，也没有政治根基。尤其是让很多文武不屑的是啊，这两个人都不是进士出身，他们之所以能够入朝中呢，并且留在太子李诵身边，是因为此二人都有一技之长。王叔文是善弈，就是一个围棋高手，王丕呢善书，这是一书法高手。两人都是以翰林待诏的身份进入东宫侍奉太子，一个教太子下棋，一个教太子书法。
6: 虽然在中府围起了一个大空，可四处漏风，危机四伏啊，微臣站的这些边边角角着实掏了不少时空啊。
0: 而正是因为此二人都是来自于民间，所以说他们就少了官场上那些虚伪和骄奢之气，多了一种草根阶层所特有的质朴啊，或者说率真呢、啊、也是深得太子李诵的赏识。尤其是这个王叔文呢、啊， 他对德宗一朝的政治乱象和民间疾苦有着深切的感知和认识，而且还拥有很强的使命感和政治抱负，所以这些年来呢，他对李诵可以说是影响至深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他就是太子的老师了。现在太子已经成了唐顺宗了，他这就是帝师的身份呢。除了二王以外，这个政治集团的主要人物还有谁呢？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相比之下呀，韦执谊的资历比前面所说的二王呢要深厚许多。出身于关陇士族，自幼饱读诗书，20岁出头就成了翰林学士了，然后就担任吏部郎中，这是颇有前途的政坛新秀。而像什么刘禹锡啊、柳宗元呢，这就不用给您介绍了吧，饱学之士，不但是同榜进士，而且是名满天下的文章圣手。当时呢，他们两个担任的职位是监察御史。这些人组成的政治集团，他可能会缺乏经验、缺乏谋略，但是拥有的是朝气、锐气和勇气。所以唐顺宗一上台，王叔文领着这个集团呢，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们的改革了。为这一天呢，王叔文等了很多年了，总在棋盘上下了个黑白子儿，有什么意思呢？真正的布局天下，这才是他的志向呢。贞元21年2月11日，顺宗李诵在王叔文的策划之下，任命吏部侍郎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就是把这个政坛新秀啊一下推到了宰相的高位，任命殿中丞王丕为左散骑常侍，仍然兼任翰林代诏。而王叔文本人呢，他则是升任起居舍人、翰林学士。大家伙觉得很奇怪，王叔文是这个集团的领袖和灵魂人物，那么怎么做出这样的人事安排呢？因为他心里边门清，只有像韦执谊这样的具有较高资历和人望的，那才能当宰相呢。自个儿冲到最前边，我当宰相没人服啊。甭管是自己呀，还是王丕呀，那你们此前只是侍臣，人微言轻，难服众望，只能是退居幕后，在后边指挥着。怎么指挥呢？先迅速分工吧。凡是有奏议，先入翰林院，由王叔文做出决策，再经由王丕出入宫禁，通过内侍宦官李忠言和顺宗的宠妃牛昭容传达给天子，领取旨意以后交付中书省，由这个宰相韦执谊颁布实行。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人呢，则是在宫外搜集情报、反馈信息，遥相呼应。所有的成员们是摩拳擦掌，咱们要改革呀。当时王叔文锁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时任京兆尹的道王李石，这是一皇室宗亲呢。为什么选他开刀呢？首先因为这个人呢一贯是横征暴敛，被长安的老百姓那简直是恨之入骨啊，搞掉他就能够赢得民心。其次就是因为他是宗室亲王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是德宗朝的宠臣，从他的身上开刀就等于向全天下表明，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集团是不畏强权的，他们所针对的恰恰是权贵阶层，是这些既得利益者，最后给这些形形色色的政敌立一个下马威。我连宗室亲王道王李石都敢动，你们还不消停点儿，不老实点儿？2月21日，王叔文以皇帝名义发下诏书，列举了京兆尹李石的一干罪状，把他贬为通州长史。诏令一下，长安百姓跟过了年似的，欢呼雀跃，往这个袖子里边塞上什么臭鸡蛋呢、石头子儿啊、板砖呢，就守在李石前往贬所的必经之路上。孙子，你也有今天是吧？你打这路过，我们大家伙啊一块招呼你，砸死你个王八蛋，让你欺负老百姓。结果李石呢事先得到消息，偷偷的改走小路，这才侥幸躲过一劫，留下了自个儿的狗命了。王叔文这儿，他们集团的第二个举措，革除弊政，与民休息。2月24日，在王叔文的策划之下，顺宗李诵登上丹凤门，宣布大赦天下。有朋友说，他能说出话来吗？宣布这种诏令，由宦官来宣读就行了，皇帝只需要点头微笑。 诏书里边就宣布

0: 把民众积欠朝廷的各种课捐杂税全部取消，罢停正常赋税以外的各种进奉，把贞元后期的诸多的弊政，像什么公事啊、无房小儿啊，全给废除了。那什么叫公事呢？公是皇宫的公，市是市场的市，这是一种由宦官负责的宫廷采购制度。自贞元后朝实施以来呀，宦官们打着给皇宫采购的名义，行巧取豪夺之实。刚一开始的时候呢，那宦官胆子还没那么大呢，拿着一纸公文，以低价向长安的商户强行收购各种货物。你这个丝卖多少钱？平时卖二两是吧？我给你半两，你高不高兴？不高兴也不行。发展到后来呀，就不用什么公文了，直接从商家或者说百姓手里边就开始抢了，还强行索取所谓的进宫钱和车马费。只要这个宦官张嘴啊，你这个是宫里边所需之物，商家呀百姓啊不仅要免费奉上，还要承担运送货物入宫的费用。就这种行为，索马里海盗瞧见都是泪流满面的。还是你们行啊。这里边最明显的例子不用我说您肯定也知道啊，白居易写过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结果遇上了宦官王八蛋。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赤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即向牛头冲炭直。这炭不但拿走，不但是仨瓜俩枣就把你打发了，你还得亲自运到皇宫里边去呢。当时啊，长安百姓对这事儿是怨声载道，朝臣呢也是屡屡进谏。可是想当年德宗呢置若罔闻，这就是公事，现在改革当中被废除了。
1: 老头，这车炭是你的吗？公事了啊！
2: 大人，使不得，使不得呀！大人呐，行行好，给我留下活路吧。
1: 哎，老东西，这可是皇上要的东西，你拦着我，你是想找死啊？
2: 老头，今天大爷高兴，这是赏你的，一会儿到宫门那儿，连你的牛车一块领回吧。
3: 哎，不能拉走啊，大人。哎，怎么会这样？天哪，让不让人活了？
0: 而所谓的无房小儿呢，指的就是皇家无房、雕房、虎房、鹰房、药房、狗房，这皇家无房当中的差役，跟那个宫室的宦官一样，也是穷凶极恶，天天打着皇家招牌，在长安的坊间肆意的敲诈勒索，老百姓哪惹得起他们呢？敢怒也是不敢言呐。这些弊政为患多年了，现如今一朝罢废，长安的百姓自然是一片欢腾啊。王叔文的这些举动确实维护了百姓利益，但是他严重触犯了宦官集团的利益。打这时候起，双方可就是刺刀见红了。以巨文贞为首的宦官集团已经是准备着手反扑了。3月17，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任命宰相杜佑兼任杜支转运使、盐铁转运使。然后2天以后呢，王叔文他自个儿啊被任命为杜佑的副手。这傻子都知道啊，王叔文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杜佑啊只不过是前面的一个充门面的傀儡。改革派这么做是想要迅速掌握财政大权的，这更引起了反对派极大的恐慌啊。反对派宦官的首领巨文贞他也琢磨呀，你手里边攥着皇帝呢，现在又把财权包括人事任免权都拿走了，我这有什么？哎，我这手握禁军的权力，而且我们呢巴结上了太子。于是手握禁军的宦官首领巨文贞他们一帮人向顺宗李诵施压，要求李诵啊迅速把广陵王李纯立为储君。顺宗这儿也无奈呀，那禁军这谁惹得起呀，只好在3月24下诏立李纯为太子，而且把这个太子的名字啊也改了，原来这个纯呢是民风淳朴的纯，这回改成了纯净的纯，这就是后来的唐宪宗啊。4月初6的时候，在宣政殿的太子册立大典上，满朝文武一瞧这个太子风华正茂，仪表堂堂，大家伙是大感欣慰，相互庆贺。唯独这个改革派的首领王叔文呢，他是闷闷不乐，因为对于改革派来说，宦官集团

和东宫集团强势结合了，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啊。王叔文的心里边可能会想到这么一句话，哎呀，我这个改革呀，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呐。而最终结果呢，也恰是如此。王叔文也意识到了，如果不能够夺取宦官手里边的禁军的兵权，那么自己这个改革呀，随时有可能就会被扑灭。这个唐顺宗，我的老天爷，这身子骨有今儿没明儿。太子一上位，那我们能不能活都是两说的。禁军这个兵权，我一定得拿下。他把这个事儿啊想得太简单了。五月初三，王叔文以皇帝的名义任命原来的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任命杜之郎中韩泰为行军司马。他认为我这么一任命，那你们禁军都得听他俩的，我这不就掌控禁军了吗？他任命的这个范希朝啊，确实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如果说他能够取代宦官掌握禁军，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可是王叔文这回的如意算盘彻底打错了。军队啊，它不同于文官机构，只凭天子的一纸任命状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获得军队的完全效忠的。就是这些禁军的将领和这个具文贞为代表的宦官首领之间早就结成了根深蒂固的利益同盟了。所以还别说像什么韩泰呀这种年轻的文官，他是压根没戏。就算范希朝这种资历深厚的老将，你空降到这儿也不好使，宦官集团可就要反扑了。5月23，具文贞等人再次胁迫顺宗，以明升暗降的手段给这个王叔文啊加了一个户部侍郎衔，看起来给高了半格吧，但是把他的翰林学士的职位给免除了。如果按照一般情况呢，有户部侍郎这个衔儿，翰林学士这个职务可有可无啊。可问题是一直以来啊，王叔文利用的就是这个职务来坐镇翰林院，他也颁布这个规则了啊，一切的奏折你先进翰林院，他就可以领导这次改革了。现在把他翰林学士这个身份一旦罢免，就等于把他逐出了改革的大本营啊，这招可忒损了。王叔文等人当然是不想接受，当时那个王丕呢马上出面上书顺宗，说必须保留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衔。可最终的结果是宦官集团以皇帝的名义答复说，这么着吧，允许你王叔文隔三差五的去一趟翰林院，但是想复职这就免谈了。王叔文这儿又痛苦又愤怒，因为他发现此刻的天子李诵已经被宦官集团所控制了。让他更痛苦的是什么呢？就他自己所在的这个改革集团竟然呢内部也开始发生分裂了。他们不是把那个韦执仪推到宰相那个职位上吗？好，韦执仪啊和他王叔文这儿反目成仇了。本来都是一派的，那怎么会突然这样呢？首先俩人的性格呀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可以说是完全不同，有点水火不相容的意思。王叔文这儿原则性特别强，树敌众多，对改革的期望值又特别高，打击政敌的手段特别狠。而韦执仪呢性情相对比较柔和，处事的方式啊比较委婉，他想更讲究一下策略，就少了一点正派，多了一些心机。俩人公开闹掰啊，因为这么两件事儿。第一个事儿呢是跟一个叫杨世鄂的地方官有关系。这杨世鄂这个小地方官呢，他对这次改革非常不满，趁着进京办差的机会在各种场合公然抨击王叔文的政策。王叔文勃然大怒，决定要杀一儆百，准备以皇帝名义下诏把这个小官杨世鄂给他斩首。可是韦执仪这儿觉得国家是有律法的，他虽然是抨击咱们的改革，可是罪不至死啊。王叔文一听，行，那我退一步，乱棍打死，这总行了吧。韦执仪一听，那这不一样吗？这么着吧，把他贬为偏远山区的县尉，这就行了。这把王叔文活活没给气死啊。从这以后人前人后痛骂韦执仪，你叛变了。王叔文这眼睛里边啊一丁点的沙子都不揉。第二件事啊，你看此前呢给您说到过西川节度使叫韦高，

曾经给德宗李阔提出了上中下三策那位。这个韦高啊，派了一个心腹刘弼来到长安呢，秘密会见王叔文，打算和王叔文缔结一个利益共同体，想跟你做一个交易。韦高觉得呀，我这个西川地盘太小了，既然你王叔文现在在朝中影响力很大，你帮我谋取东川和山南西道，哎，把三川这个地界啊，我全都收入囊中，然后呢，作为交换，我当你的外援，为你的改革行动摇旗呐喊，必要情况之下，我可以发兵帮助你。如果这个王世文呢，但凡是世故一丁点，务实一点点，灵活一丢丢，他不应该拒绝这个橄榄枝。你是改革派，你不能把所有人都得罪了吧？以人家韦高的实力和威望，如果他成为改革派的盟友，对你王叔文有很大帮助啊。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他眼睛里边啊，一丁点沙子都不揉。和这个使者刘弼一见面，王叔文呢就给他甩脸子。刘弼这心里边也不爽，你跟我摆什么谱呢你呀？我们家太尉说了啊，因为韦高在中央的职务就是太尉，让我呀向您表达诚意，如果您能够把西川、东川、山南西道统统划归我们太尉管理，必将是以死相报，倘若不给的话，他会用别的方式再来报答您。王叔文一听，这是威胁我呀，勃然大怒。像韦高这种武夫，我压根就没想跟他结交，他不就是个臭军阀吗？完了，派这么一个使者，还敢说以别的方式相报，赤裸裸的威胁我是吧？好，那给你点颜色瞧瞧。他马上下令把这个刘弼拖出去斩了。但是杀人人命关天的事儿，这事儿得经过宰相啊。韦执仪给出的答复是不杀。王叔文这儿又气疯了，我想当初怎么瞎了眼了呢？啊，把你推到宰相这个位置，现在你对我这横扒拉竖挡的，你干嘛呢？这是刘弼这儿没有完成任务，他呀打算留在京师，再找个机会，哎，我去巴结巴结谁呢？结果后来听说呀，那个杨世鄂就因为得罪王叔文啊，差点被宰了，自己这儿啊其实也是小命难保，他一溜烟赶紧跑了。王叔文一听说这个刘弼跑了，把这个气呀、都撒在韦执仪的身上。韦执仪这个人呢比较圆滑，派人呢过去跟他道歉，说我不会背弃我们当初的盟约的，而我现在做的一切呢是曲线帮助仁兄你呀，你琢磨琢磨。王叔文破口大骂，琢磨什么呀你个叛变狗。韦执仪这儿呢也懒得搭理他，两个人的关系是彻底破裂，势同水火了。说韦执仪怎么是这种心态呢？屁股决定脑袋。韦执仪当上宰相了，在官场上待了一阵以后呢，昔日的理想啊就变得苍白了。这乌纱帽这么好，谁愿意说丢就丢啊？现在我有宰相之尊，我凭什么受你王叔文的控制啊？你可以说我过河拆桥，我也不想当你的傀儡啊，你说咋地就咋地，凭什么呀？在王叔文的眼中，那改革是理想，是信仰，是生命的全部意义。而在韦执仪的眼中，改革是什么呢？改革是工具，是跳板，是换取高官厚禄的 ATM。 哎，此二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了。再来说西川节度使韦高，在王叔文这儿碰了一鼻子灰。刘弼回去以后啊，说大人可了不得了，我差点都回不来呀。韦高这恼羞成怒，处心积虑的呈上了两道奏书，一道是给当时的皇帝李诵的，陛下您这身子骨啊也不老好的，您这是积劳成疾，现在日理万机，身子骨受不了，您赶紧吧，让太子暂时监国，等您好利索了，您再让太子回东宫，您再处理政务。第二道是给太子李纯的，现在皇帝身边像什么王叔文的王丕啊、李忠言呢，虽然身负重任，但是他们是结党营私，内外勾结，我已经跟您老爹说了啊，让您赶紧监国，要不然国将不国呀。这个韦高啊拥有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他知道王叔文唯一的靠山就是皇帝，除了皇帝以外谁也瞧不上这个王叔文，和他是势同水火，只要自己和太子李纯站到一块儿，
想办法把李纯推上去，把顺总搞下来，再收拾这个王叔文那就简单多了。紧随着韦高上书以后，京南节度使啊、河东节度使啊也先后上书，说的跟这个韦高呢是一模一样的，反对王叔文的统一战线就这么无形当中建立起来了。东宫、宦官、藩镇这三种势力搅到一块儿，都是把目标指向王叔文的。这时候的王叔文呢，只有一个希望，范希朝和韩泰呢能够顺利的接管禁军，就是把这个神策军呢拿到手里。而实际情况是，老将范希朝进入奉天的神策军指挥部等了好几天呢，各级的禁军将领一个也没露面，他和那个韩泰坐在奉天城里边大眼瞪小眼儿，皇帝的委任状揣到怀里，但是这就成了一张废纸了。据文珍和禁军的各级将领早就打好招呼了，不用搭理他们。韩泰只能是单骑返回长安，跟王叔文这么一说，禁军将领都不见我们，谁也管不了。这一刻王叔文可就绝望了，恰巧这坎节上他老娘病危了，这不单单是精神上的打击，而且是事业上的丧钟。因为老太太一旦去世的话，她得回家守丧去。反对派一得到这消息，不用咱们整她了啊，等她老娘一死啊，她自个儿就得卷破脚滚蛋。这时候的王叔文呢，非常的沮丧，自己离开朝堂的日子已经是不远了，之后会不会遭到报复呢？就在这个时候，他请了一桌客，邀请了几位翰林学士，还有宦官李忠言等人，竟然还请了巨文珍了，就是反对派的那个头头。大家伙一瞧，是鸿门宴呢，还是想咋着啊？王文珍在酒席宴间就说了，说我现在母亲患病，但是因为身负国家重任，不能回去侍奉在母亲病床之前，现在我决定啊，请假回家。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报答圣恩，我一旦离职以后，各种诽谤会接踵而至，不知道到时候哪位会体察我的一片苦心，给我说句公道话呢？据文珍一瞧，给我打苦情牌来了是吧？想用上一招缓兵之计是吧？甭想麻痹我，你也甭想再卷土重来，这小弯弯绕还跟我玩呢。王叔文说一句，据文珍反驳一句，到最后甩袖而去。其他的几位翰林那也不吃了，走了。王叔文一瞧，这一桌子饭菜基本都没怎么动。第二天这个消息就传出来了，王叔文因为母亲去世，他离职了，离开朝廷了。那还能不能回来呢？大多数人都觉得他回不来了。王叔文这么一走，各派的势力又会如何的角逐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的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丝弦名家郭鹏带来的丝弦吊扣选段。

0: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演员张婉婷演唱的《扈家庄》选段。
1: 这才是

天之本人火马，是蛟是鬼是钢呀。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张鹤林先生还有傅全胜先生的作品《四弦二进宫》其中的一个小片段啊。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5”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 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0: 园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了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

0: 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比上年减少 4.4 亿斤，下降 0.8%。 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五粮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4: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5: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4: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5: 快了呀，
4: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6: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4: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7: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4: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8: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4: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9: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4: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0: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1: 期货跨境交割

0: 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4: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3: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4: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3: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4: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河北各项工作。罗文主持并讲话。
3: 罗文在全省消防安全视频调度会议上强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政普做工作部署。
2: 楼上开发算法，楼下验证应用，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已引入企业90多家，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落地。
3: 我省能源、生物医药、交通等领域一批重点项目全力推进。
2: 我省制定医保若干措施，让基层群众看好病少花钱。
3: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2: 超过2500名婴幼儿及其家庭到2026年育儿补贴领到。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备忘录，2030年实现每年太空发射超1000次。

0: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8月2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努力把雄安新区建设成为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各级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0号晚，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全省消防安全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

0: 政府做工作部署，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罗文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有效的机制，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聚焦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常态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强化源头管控，守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健全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对发现的各类风险隐患建立清单台账，督促立即整改。要严格监督执法，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罗文强调，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在重点行业领域推行省市县乡安全生产工作包保机制，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对口联系辖区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强化督导检查，及时跟踪问效，把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和最小工作单元，以责任落实推动各项举措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王政普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防控措施，抓好人员密集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防范，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提升消防应急能力，夯实基层基础，突出常态长效，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在雄安新区启动区，有一座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产业园，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汇集在鱼凳楼宇内，楼上开发算法，楼下验证应用。目前产业园已引入企业90多家，研发出近30款大模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落地。
2: 小智，小智，让我们一起锻炼，这个坡度还可以，我爬着都费劲，但是小智走着非常的稳健。
3: 走进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创新气息扑面而来。据介绍，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目前已引入企业90多家，构建了门对门上下楼的产业互补生态，算法、算力、模型、场景全链条集聚，依托企业联动协作模式，有效推动优势互补、市场共拓。凌希云医学科技河北雄安有限公司曹莹。
4: 企业之间技术互通，资源共享，业务联动，大幅提升创新效率与产业协同能力。园区为我们科创企业提供一系列硬核扶持，有效降低企业研发、办公与运营成本，让我们能够专心深耕核心技术攻关。
3: 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是由一群毕业于海内外知名高校、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年轻人在雄安新区创办的科技公司。公司深耕微波射频加 AI 医学成像领域，得益于雄安新区全链条的创新创业保障体系，他们自主研发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实现了颅脑出血分钟级筛查加连续动态监测，目前已和天坛医院达成合作，推进临床试验。团队也从最初的3人拓展到20多位国内外名校硕博人才，专业覆盖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生物工程等多个领域。雄安新区安影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周浩然。
5: 雄安新区为我们的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我们是在从零到一的地方做从零到一的事业。2025年11月份，我们也成功入选了雄才创业计划，并获得了300万元的资金支持。未来我们将在新区提供的科技创新平台之下，继续推动我们的技术研发，让更多的患者获得更及时的帮助。
3: 为了让企业安心发展，产业园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从企业注册、政策申报到人才落户、公寓入住，园区全周期保障，同时主动对接产业资源，开放真实场景，为创新技术提供试验田。洞见科技雄安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明。
6: 园区引荐我们与公共部门及落地新区的央国企和上下游科技企业开展了不同层面的合作，推动洞见科技参与到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数据要素基础设施的建设，让洞见科技得以发挥在隐私计算和密态智能领域的技术优势。
3: 雄安新区以院聚链，以链集群，目前人工智能产业园已孕育近30款大模型，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奔涌交汇。雄安科技产业园产业

0: 业运营中心负责人崔航。
1: 今年的园区的研发投入呢，已经达到了4500万的，技术专利呢已经达了400多个。那么我们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帮助企业对接超过2700匹的算力。今年呢，园区一共举办了50余场活动，包括技术沙龙、场景对接、路演融资等活动，助力打造新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2: 紧盯项目建设施工关键期，我省能源、生物医药、交通等领域的一批重点项目全力推进。
0: 近日，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港城产业园区内，国能河北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5号、6号机组开始满负荷运行，标志着该公司3期扩建项目全面竣工。国能河北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主任唐海峰。
3: 3期项目在国内率先应用了淡水、海水、燃煤耕地、脱硫废水5个0的绿色建造模式。5号机组从主体开工到投产仅用了553天，从首次并网到168小时试运行完成也仅用了14天。6号机组也顺利实现了汽轮机充转、并网发电、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3个一次成功。
0: 该项目2024年4月开工建设，总投资61.8亿元，预计年发电量59.4亿千瓦时，每年供热量1118.42万吉焦。随着项目竣工投用，企业装机总容量达到384万千瓦，进一步优化地区能源结构，增强供电供热可靠性与保障能力。国能河北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白兆宇。
4: 全厂整体的装机容量提升了52%，供能规模实现了大幅的跃升，能够稳定地向外界提供高品质的热源，有效地提升了区域电热能源保供水平，我们服务地方能源保障的支撑作用更加的凸显。
0: 在石家庄高新区国际生物医药园，省重点建设项目石家庄华普生物疫苗产业化生产基地1期已完成10栋建筑主体及外立面施工，现场机电安装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华普生物技术河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光辉。
5: 1期项目包含一个研发中试车间、一个制剂中心、3个原液车间，还有其他配套的附属设施，预计2027年进行工艺设备安装调试验证，年底完全建成投产。
0: 华普生物技术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拥有多条独立知识产权 CPG 佐剂的生产企业，依托 CPG 佐剂技术，可促使疫苗更早产生抗体，推动疫苗产业从传统技术向精准免疫调控升级。正在建设的疫苗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1期总投资14.7亿元，将主要生产使用华普生物 CPG 佐剂的带状疱疹、乙肝、流感等新型佐剂疫苗，年产能将达4000万剂。项目投产后将成为国内一流疫苗生产基地，助力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邢台市省道 S343 放甲铺改建项目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施工团队正抢抓着有利的施工时段，严控工程质量，保障项目的安全有序推进。
0: 省道343凤甲铺至将军墓改建工程施工负责人金新元。
7: 因为咱们项目地处山区，土石方开发作业以石方作业为主，我们目前现场投入的施工机械挖掘机有12台，运输车辆有24台。
0: 作为畅通邢台西部的关键2级公路工程，信都区省道343凤甲铺改建项目全长9.6千米，全线共铺设路基5.8公里，新建大桥14座，涵洞10道。目前临建工程完成76%，路基工程和桥涵工程整体完成40%以上。道路升级改造完工后，将为沿线邻国特色农产品运输、文旅产业发展、群众便捷出行打通新通道，有力推进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8: 8月18号到2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民革中央调查组到我省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河北民革党员之家数字化建设情况，为河北民革党员之家揭牌并召开座谈会。 郑建邦指出，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的深入开展，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民革事业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有益启示。要更续民革优良传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永葆自律清廉恒心，以高效履职推动四位一体建设工作向纵深推进。调研组一行还赴石家庄市井陉县参观了礁石斋生平事迹展，民革中央副主席谷振春等参加调研。
2: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9: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0: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9: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8: 来扫描燕赵。近日，省医保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健康委研究制定了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若干措施。若干措施提出优化医保基金管理，强化基层倾斜保障，省下的钱留给基层，深化支付方式改革，引导分级诊疗落地，把常见病留在基层，完善医保待遇政策，提升基层就医获得感。
2: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我省银行系统将紧扣河北省15规划重点任务，纵深推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各项工作，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升。
11: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发挥跨部门工作协调机制作用，推动信贷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充分释放金融5篇大文章效能，创设500亿元既产融、既科融、既绿融、既消融、既贸融、知农知晓再贷款专项额度，撬动金融资源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聚集。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京辉：
12: 推广再贷款支持模式，指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推出再贷款加集群企业信用贷、再贷款加数据资产质押贷、再贷款加小额循环贷等专属信贷产品。上半年再贷款专项额度已带动金融机构增加上述领域贷款投放2159.7亿元，推动民营企业再贷款深入落地，确保再贷款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实体。上半年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 911亿元，带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超4600亿元。
11: 今年以来，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坚持金融为民，立足河北第一信贷银行定位，不断增强消费金融服务的适配性和可得性，为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市场扩容提质提供有力金融支撑。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滕云静：
13: 截止今年六月末呢，我行的信用卡的消费余额达320亿元，个人消费贷款的余额

0: 到年初呢，增加是320亿元，增量持续领跑，为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能。
1: 近年来，在双碳目标引领下，转型金融已经成为支持传统高碳行业进行低碳改造的重要金融业务。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立足区域产业特色，落地转型金融业务规模超48亿元，多项业务实现系统内首单突破，为省内企业低碳转型、绿色升级

0: 推动煤电、建材等十个重点领域转型金融落地，持续赋能传统高碳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全力做好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沧东经济开发区、乐顷经济开发区三大国家级零碳园区综合金融服务，大力支持全省99家零碳工厂培育建设。
1: 今年以来，我省认真落实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功能定位，加快推动现代物流高质量发展，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上半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为 13.7%， 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
2: 2026年暑运，京津冀区域空铁联程出行热度持续攀升，石家庄机场空铁联运客流增长势头显著。统计数据显示，7月空铁联运服务旅客15.5万人次，同比增长36%。8月以来，连续18天单日联运客流超5000人次。截至8月18号，年度空铁联运服务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区域联程出行认可度持续提升。
1: 近日，高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北半幅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建设者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时段，锚定8月底北半幅具备通车条件的目标。廊涿高速改扩建工程全线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
2: 近日，省林草局印发关于促进林下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出一揽子10招，推动森林四库价值充分释放。措施明确，将林下经济林地利用范围分为优先利用、限制利用和禁止利用3种类型。发展林下经济应优先利用商品林地，在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的前提下，可开展适度规模化、集约化林下经济活动。
1: 生态持续向好，近期我省海星湿地、衡水湖等地迎来珍稀鸟类打卡。
3: 近日，鸟类专家在海星湿地野外科考中首次发现罕见白化凤头屁梯，填补了我省该鸟类个体观测记录空白。波光粼粼的湿地水面上，凤头屁梯结伴觅食，这只通体雪白、红眸红喙的白化个体格外醒目。据了解，野生鸟类白化几率极低，此次发现具备极高的科研价值和生态指示意义。
4: 白化的凤头屁梯呢，个就是隐性基因呢成核了，就导致呢它不能合成黑色素，大致是白化分子一吧。海星湿地呢，它既有沿海的滩涂啊，有潮沟啊，有河流啊，有坑塘，有水库，有盐田，还有芦苇沼泽。所以它这样丰富多样的这种生态环境啊，对它在野外的这个生存也是有利的。
3: 良好的生态基底让珍稀鸟类频频驻足。今年5月，在我省境内罕见的野生火烈鸟现身海星湿地。作为重要候鸟迁徙驿站，海星湿地总面积16800公顷。近年来，当地持续实施湿地修复、水质治理、植被补植等生态工程，湿地生态稳定性向好，野生鸟类已达270多种。
5: 通过实行不间断的拉网式接力的巡护，安装的热成像、夜视仪、监控设备等，开展的湿地样地调查和鸟类动态的监测，动态的掌握湿地的变化情况，持续的筑牢沿海生态安全屏障，全力守护好这片候鸟天堂生态绿洲。
3: 日前，摄影爱好者在衡水湖拍到外形小巧的特殊水鸟，经专业人员核实确认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棉蝠，系衡水湖首次观测记录。
6: 之前从未见过棉蝠，这次能够拍到，觉得非常难得，内心也非常开心。
3: 棉蝠被誉为世界最小的鸭子，成鸟体长仅30厘米左右，对水质、水生植被环境要求极为严苛，多栖息于我国长江流域以南，是评判湿地生态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
7: 棉蝠能够在衡水湖出现呢，说明衡水湖的这个生态质量已经达到了可以让这种挑地水鸟也为之停留的这么一个标准。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继续做好保护工作，为棉蝠和其他候鸟呢营造一个更安稳的栖息环境，争取呢让更多的稀客变为常客。
3: 作为华北平原典型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衡水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 目前湖区已观测记录。

0: 鸟类370种，动植物1000余种，每年超10万只候鸟在此停歇越冬，燕赵大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愈发凸显。截至8月20号，拼多多雄安公司员工规模正式突破4000人，专项招聘计划已完成于80%。拼多多集团规划的一年内招录5000名人才的重磅计划，预计将于近期大幅提前完成。
1: 2026年全国射箭U18锦标赛在石家庄收官， 来自全国21个省自治区的280多名射箭少年 齐聚燕赵大地，同台竞技，筑梦未来。比赛设体校组和学校组两个组别，全面覆盖各级体校与普通学校的青少年射箭力量。
2: 作为本次赛事的承办单位，我们高标准推进各项赛事筹备工作，从场地器材的调试、赛事流程的管控到返兴奋剂、三伏赛季，安全后勤保障多方面统筹落实，全力为参赛队伍打造公平有序的竞赛环境。这也是运动员非常难得的实战平台。
3: U18组别年龄段正值青少年运动员锤炼技术、塑造风格的关键时期，也是国家射箭项目后备人才成长的重要阶段。本次锦标赛作为全国青少年射箭赛事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承担着竞赛练兵与人才选拔的双重功能，为优秀年轻选手磨砺心理素质、积累大赛经验提供了高端平台，
4: 也为我国射箭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5: 在混团的比赛中，我整体发挥的都不错，没有出现失误的见支，心里没有其他的想法，只想是做出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就因为自己太想要了，所以导致最后一根箭松撒，失去了这次机会。回去呢，我应该针对我的心态和我打淘汰的能力进行提升。
6: 此次比赛呢，受到了河北省体育局，然后呢，河北省两社中心，还有这个河北省奥体中心的这个大力支持，然后呢，在后勤保障、赛场的这些安排，包括食宿啊等等方面，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一场比赛，可以说是从运动员、教练员以及裁判员的反应来说呢，是
0: 相当满意的这场比赛。针对网络上出现的河北农业大学校园墙、河北农大表白墙、河北农大朵朵校友圈等账号，河北农业大学发布提醒，以上平台或账号均非学校设置，学校从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开设任何形式的表白墙、校园墙、帮帮团、万能墙、交易群、信息网等账号或群组发布任何信息， 其运营管理与学校无任何关联。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全省各地多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
7: 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8: 下午2、3点钟刚刚结束了午餐的高峰，正是中场休息的时间。可是，在衡水有146家餐饮店午休时段不打烊，据说是在等人。那他们在等谁呢？我们一起来听。下午3点，当大多数餐厅拉下卷帘门准备午休时，我发现衡水的不少店却悄悄把门敞开，把灯打开。现在的餐饮都这么卷了吗？
9: 来，给你拉这个，给我吃饭去。今天多少？重。那拉哪块儿啊？宝妈团，再吃点吧。给我点秤啊。
10: 正常饭点的时候，我们吃过上饭，然后好多店都关门了，都是送完餐以后。
9: 哦。
10: 然后这儿挺方便的，有时候给提供这个员工餐啥的，
9: 能解决咱们这个一个吃饭的这个问题。对。
8: 原来餐馆并不是为了抢生意，而是敞开大门等一群不按时吃饭的人。 来这里的外卖员也是不见外，大大方方地吃起了员工餐。老板不仅不赶人，还追着喊不够再盛。
2: 正常的咱们吃饭的点他们是吃不上饭的，跟我们做餐饮的是一样的嘛。但是等他们忙过了以后想吃个饭的时候，好多店是闭餐了。但是小哥们如果说到咱们店里边来的时候，发现我们正好赶上我们职工餐，也可以一起吃个便饭。
8: 外卖员风里来雨里去，这话不假，但比风吹雨打更磨人的是忙完以后发现整条街的店都午休了，而他们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4: 如果没有这个地方的话，咱们其他的怎么办呢？
5: 就在外面干等着，就在外面干待
8: 着。今年8月初，由共青团衡水市委联合淘宝闪购共同启动的爱心餐厅活动，面向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货车司机这些一线新就业劳动者免费开放。目前衡水市区已有146家餐饮门店加入，这些门店散落在城市的各处，骑手们不用跑远，接单间隙就能就近找到一处暖心站点。现在这些餐厅门店不仅是食堂，更是补给站。
6: 其实在这边挺好的，然后没有单的在这边歇一会儿休一会儿，充充电，然后可以短暂的歇一会儿。
2: 咱们的小哥们其实也是餐饮行业里边不可或缺的一环，没有他们我那个餐啊就没法送到这个顾客的手里。咱们的骑手兄弟们在不干扰咱们经营的情况下，有地方可以休息，随便在哪儿都可以。
8: 该活动没有大张旗鼓的仪式，只是在门口贴上一张小小的爱心餐厅标识，但就是这张贴纸让一间普通餐馆变成了这座城市的温暖注脚，
7: 打通了服务的端口，让奔波忙碌的骑手和新业态从业者可以就近找到歇脚补给的地方。
8: 一顿饭，一出座位，小小餐巾就能装得下城市奋斗者的烟火与温暖，把细碎的关怀送到奔波劳动者的身边。
9: 下一步，衡水市委将持续拓展爱心服务网络，不断丰富便民服务内容，拓宽联系服务渠道，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服务工作，引导广大的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扎根城市，为每一位在衡水奋斗的从业者撑起温暖的港湾。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8月21号晚上，由中宣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以及廊坊市委市政府共同承办的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廊坊开幕。本届汇演来自北方15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将集中呈现16台优秀保留剧目、25个精品折子戏，涵盖近30个戏剧剧种。本届汇演将持续至9月10号，坚持文化惠民，采取惠民票价，同时开通网络直播，让梨园好戏惠及全国观众。
12: 8月19号至21号，第4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衡水会场举行，京津冀、冀鲁豫及大运河沿线业界代表汇聚衡水，共话研学产业发展，京津冀3地签订研学合作协议。
13: 在深州粮仓博物馆，学生们拼装谷仓构建，复原粮仓结构，通过动手实践体会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研学老师赵丽丽：
14: 让学生有参与，有动手，有互动，能使课本外的知识更加的具象化，真正的做到了学有所感，学有所获。
13: 不同于过去只能简单的看展板、看建筑的参观模式，当地深挖农耕储粮文化、古建技艺，量身打造专属课程，新增模型拼装、储粮实验、台账实操等互动项目，文博点位变成了可学、可玩、可实践的研学课堂。深州市粮仓博物馆研学基地负责人刘泽锦：
15: 课程更加的丰富，研学人数也有明显的提升。今年的1到6月份比去年相比增加了3倍以上。
13: 在衡水市安平县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前来参观的学生可以学当讲解员，传播红色经典故事，还可以在孙敬学堂的汉服礼仪、活字印刷、年画拓印等体验活动中感悟中华传统文化。 洛阳市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研究院院长宁建。
16: 这次走进这个衡水呢，也看到了很多亮点，工业也好，从我们博物馆的文化体验也好，它的机制建立，到课程打造，再到中间基地的孵化培养，像是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源这个深度挖掘，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借鉴学习的。
13: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动研学旅游资源单位标准化建设、课程研发及创新安全管理服务，一批特色文化点位变身优质实践研学基地。本次活动集中推出考古探秘、生态科普等秋季研学产品，同步落地300多项文旅惠民举措，京津冀三地签订研学合作协议，发布8条大运河精品研学线路，依托熊山高铁交通优势，沿线城市达成文旅合作，聚力打造京津冀1小时研学圈。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科技教育处副处长罗旭：
17: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推动研学旅游由资源驱动向内容驱动转型，深挖全龄研学市场潜力，丰富优质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切实增强河北研学旅游的市场辐射力与核心竞争力。
1: 近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精心策划推出的长征系列主题展览第4期浴血荣光红军长征重要战役专题展面向公众开放。本次主题展览分为红军不怕远征难、浴血奋战勇向前、胜利会师开心天、忠魂永驻太行山4大篇章，选取血战湘江、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等17场长征经典战役进行逐一展现。
12: 北京时间7: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1: 处暑节气即将到来，国家卫健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
12: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发出预警，明年或将爆发粮食危机，需要囤粮吗？专家分析，我国没必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2023年实现每年太空发射超1000次。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首先来聚焦节气健康的话题。本周日将迎来处暑节气，这也代表着暑气将去，全国大部分地区将逐渐出现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增大的情况。国家卫健委昨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解读季节交替时期，我们该如何守护健康。
1: 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秋日进补的想法，比如贴秋膘、秋冻等做法。这些做法怎么做才更科学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主任医师樊茂荣建议，中医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因人而异，也就是不同体质的人养生的侧重也不一样。身体健康、体质较为平和的人群是不用特意去进补的，只要保持规律作息，营养足够就可以了。有一些阳虚或者阴虚症状的人群，可以在明确自己的体质之后，在医生建议下进行一些科学的养生手段。慢性病的人群在调养的同时，也要兼顾自己的病情，做好健康监测。
2: 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大鱼大肉来切秋膘。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比较适合于我们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立秋以后到处暑的时候，湿热寒在，燥邪就起来了。出太多汗的话，其实是耗气伤精，不利于人体身体的健康的。如果是想要除湿的话呢，健脾祛湿就可以了。比方说清淡的饮食，那适量的再加一些茯苓啊、山药啊等等。秋冻呢，对于一些健康的人可以也是适当的秋冻，不要太过。那对于那些有慢性心脑血管病人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呢，反而是建议要防寒保暖，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衣物，避免引起病情的波动。
0: 还有一个话题大家特别的关注，就是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会逐渐进入秋冬的高发季节。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重点人群应该做好哪些防护措施？

0: 呢？发布会上指出，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主要有三个亚型人群是普遍易感的，秋冬季是高发流行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福珍介绍，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在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上是非常明显的。建议六月龄及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九月份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当前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是越来越便捷，许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医院都提供周末预约接种、延时接种等，请大家及时关注了解，积极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进行接种。同时，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学校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场所，开学后需要加强学生健康监测，做到多病同防，家长需要指导孩子加强个人防护，配合学校做好晨午检等工作，降低将传染病带入校园的风险。
2: 再来关注大家的心理健康。古语说伤春悲秋，秋天容易情绪波动，那么哪些人群更需要留意自己的心理状态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悲秋的情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张庆娥解释，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我们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引发情绪、睡眠、精神症状的波动。
3: 有抑郁症的患者往往会更容易出现情绪低啊、早醒啊、这个食欲紊乱，而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往往更容易出现情绪的起伏、躁动不安。应该及时详细的记录睡眠情绪的变化，及时和医生进行沟通，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那同时呢，也可以配合比如说多晒太阳啊、心理治疗啊、神经调控等治疗，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总体而言，夏秋换季的时候，我们普通人要规律作息、合理的膳食、适度的运动，而精神疾病患者应该规律的去坚持规范的治疗，及时识别我们的预警症状，家属要注意陪伴看护，帮助家人平稳的度过季节交替。
0: 国际方面，我们来聚焦粮食市场。近期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了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也是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的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2: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粮食危机真的要来了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4: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0: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是大家都有点这种疑惑，就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这个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呢，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5: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 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
2: 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5: 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
0: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 2.8% 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 5%。 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呢有粮但不一定吃得起。
2: 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全球粮食危机如果真的来临，这场风暴会刮到我们的餐桌吗？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年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
0: 那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呢，今年的粮食产量是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了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5: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2: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4: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 1.1 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啊，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6: 那么如何应对呢？朱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4: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0: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存粮。
5: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有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2: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
0: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从8月1号开始，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纳入贴息范围，消费者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

0: 受贴息优惠。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
1: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10,000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的历史新高。7月电力消费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速为各产业中最快，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表现突出，新动能用电量保持高速增长。
1: 近日，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传统液态电池，它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性能也更稳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1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那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破亿。
1: 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启东完工交付。海洋石油292排水量超17,600吨，甲板面积相当于近5个标准篮球场，可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区通行。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共计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1: 北部湾热带低压昨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华南南部和南海海域将有持续风雨天气，海南西部和北部、广西南部、台湾南部等地需加强防范强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华南沿海和南海海域需防范大风危害，做好航行船舶、滨海旅游、沿海养殖、海上作业等安全管理。
0: 截至昨天，台风美沙克灾害共导致广西南宁市、贵港市16个县市区165万多人受灾，不幸因灾遇难159人，失联10人。目前两地全面转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
1: 昨天下午，山东临沂一处独立平房院落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导致1人死亡、2人失联。经初步排查，疑似该院落租户王某某非法储存捕鱼爆炸物，引发爆炸。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签署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实现每年在美国本土进行1000次以上发射和载入任务的目标，以提升美国的太空运输能力。备忘录称，美国将扩大和改善太空发射及载入基础设施，要求有关部门推动联邦发射场向商业用户开放，鼓励商业投资、公司合作以及基础设施共同开发，并加快设施许可和环境审查。 NASA 还被要求制定商业化月球物流架构，探索商业机器人登陆火星以及商业载人往返火星的相关架构。
1: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另外，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
1: 针对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并要求其盟友共同孤立伊朗，伊朗当地时间20号谴责美国此举是经济恐怖主义，指出美方不断误判形势，用新错误掩盖旧错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美国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警告称，伊方将使用更具破坏力的武器回应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
0: 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今年9月1号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 白俄罗斯与芬兰于1992年建立外交关系，位于赫尔辛基的白俄罗斯驻芬兰大使馆于2011年12月开始运作。
1: 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七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02.1， 同比上涨 1.8%， 较六月的 1.6% 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认为，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0: 昨天晚上21:02左右，日本八丈岛近海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60公里，东京有震感。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
1: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副建领张硕，编审贺振贤。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